0: 哦，没有，你前后联系关系。意思我话要讲有理，顾家得去咬眉上摇鱼哦，
1: 上摇鱼哦。
0: 哎，不是过你个秀要那里给顾得去咬眉。你妈那我人哎，顾妈疼你过。顾哎，你个西南啊，顾你过。
1: 没在头，没在头。我那个头西上鸟嘛，你过来去管，我是要要得来
0: 的。跟要是要得来头。有个虚无名的国圈叫叫那里故你得圈要没一定你空苦给那有为吗
1: 记录记录呀你
0: 写这个人家要你无知
1: 哎呀你不是啊
0: 要能够飞大小老能够飞都是没得
1: 有的时候不要太大象
0: 啊
1: 没有的时候不要
0: 有呢你也不要太张狂
1: 啊
0: 没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垂头丧气
1: 啊
0: 那样意思那样平常心
1: 平常心
0: 对吧那样意思啊另外一个概念是泛指相对于某的意思
1: 啊你意思
0: 陪着过
1: 啊
0: 摇内替过、
1: 啊、
0: 这个有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
1: 摇一内呢
0: 有的摇一内替过有的指那天早上
1: 陪内替过呢
0: 是吧摇一内替过给不是啊资金啊是摇你做次给
1: 啊，这个树是有某一天、
0: 某一年种
1: 在
0: 哎，可是要你做谁呢？
1: 在哪？
0: 要娘，
1: 要你就往走吧，那个哥哥啊。
0: 某的意那个意思
1: 啊。
0: 不能光给你当过是陪着过，我你过便是你胡说去意，
1: 胡说去意，
0: 人说要
1: 变啊，情况有变。
0: 啊，体格要好点了吧？
1: 啊，体格有没有好一点啊？
0: 哎呀，给讲了要崩哎！
1: 给讲的跌崩。
0: 哎呦，生发生出现了啊！我给你是别是估量或者对比，十要一级都得上。
1: 啊，水有一丈那么深
0: 啊！是是
1: 啊！
0: 哎呀，根本是吧，给那种羊肉是那个叫
1: 啊，它大概。
0: 哎，有那么多，该有这个估量，大概那个意思呢？我讲，它是个很微妙的那个意思。
1: 这个。
0: 该冷啊，给你是别是都哇塞都
1: 都
0: 遥望。
1: 哦，有学问啊，大学问
0: 啊。它就是说明有很多学问。
1: 很多学问。
0: 跟它有大学问。
1: 这个。
0: 啊，还要别是一步望。
1: 一步望。
0: 遥嘞能。
1: 啊，有些人。
0: 啊，写遥嘞能呢？我天，过资本啊你。啊，过要嘞能
1: 啊，要嘞能，甭啊你过要嘞能。某些人为什么有资格讲某些人啊？那个哥哥啊，
0: 是是，要嘞得活呢。哎呀，玩家呀，修给我贴
1: 啊，有些地方还要修改一下。
0: 嗯，要嘞能过，要嘞能黑能过
1: 啊。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那样讲。
0: 哎，是是是啊，啊，要嘞能过，要嘞能不许给能过。
1: 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不许他这样讲，不许他啊。
0: 是是，搿冷话给你是虚指代词啊。
1: 啊，你意思？
0: 有如果要你啊，要嘞啊，这个有没有没有特意的？
1: 那得比意思呢？
0: 啊，意思。
1: 有的古啊，有的古拉的。
0: 要嘞日个，
1: 要嘞日个啊。
0: 给给你等啊。
1: 有些事情呢，在有的那
0: 是是是过去式啊。要啊你，那啊你，搿是别是你要前者没有后者，也给是这是澳门
1: 啊啊。
0: 要家闹乱糟，哎，这国词要弄我念几点是？
1: 闹乱糟
0: 啊！本府是几点？
1: 要价闹价啊！
0: 这个那我女邻居嘛，都不给。
1: 不是给啊！
0: 要啊，咋娃婆闹自负
1: 啊？啊，有姐姐还怕没姐夫
0: 啊？根据学问，你有就那看过戏，要用啊，你你如果你要给嘛，你要绕海，
1: 你要绕脑海干
0: 啊？啊，那咋不往那意思？别如果你呀要长膀子，我得你娃绕绕公主绕我家。
1: 但是
0: 还有你都是都去喝水，你娃绕自然能
1: 不是吧？
0: 有那是要啊，咋娃绕闹自负啊？
1: 嗯嗯，
0: 那意思
1: 嗯。
0: 跟那样，我就每年还拿过能吃一个，要切，
1: 要切，
0: 要切，
1: 要切，
0: 嗯，要切，
1: 切哪去还个切？
0: 窍门的窍，
1: 要切，
0: 嗯，
1: 那有是这么个意思吧？还是咋的？
0: 不是，
1: 那啊，
0: 嗯，
1: 那拿过能猜猜是，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次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美泪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卫生公众和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虎拉来往了，可以女人可以站到火壁站到了呀，茫茫大姑娘是妖气那你是啊，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1: 嗯，
3: 接下来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你过大姑娘管你洗
1: 我要洗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4: 江乐斯国读
8: 大姑娘好今年要跟于旧能有关系啊各大官人过难人居修接着家人对白家人杀对白家一人还比家一人杀一声居修一直难过去啊将也要过去今年你的居修的意思各大官人准备改也今年中北大官人也像是个当美啊美美呢接着是上色得意思然虚这就是我如果你来吧在几张节目的四句多种国家的我每一句呢母鸡母事将军空待女我给你要一买这就是我张先得意思然虚这就是我这美丽这呢我给你预酒我的一句口头语预酒我的一句口头语好我现在来改一下给你一个领域家人对白家人杀这句俚语是要一句人生家头辈这句俚语战火之类的人生家头辈我个又是难可能自家无论家一直哪能讲密个人只哪能唱密哪怕是兄弟否则自家的家一直大大是故事我要故事的丧尸丧子丧女啊、本父为我和无锡自家所不为买给人生人所喜的生人所固有的生非所及时的生生所别霸的一切给无锡自家我是一脚大屋子所合的喜那么生有人喜一滴通啊，给人继续啊，生有人喜一滴通多种国家给一滴本府是有之一个滴的动作或者是二是某一下带火所认为所认可的所扎动的甚至是希望的自然啊给一滴王家要家水里是不是一枚的一滴是一本府是预约的正给的上所以一在社会多种大姑娘为以上山加头辈啊，走给人一句愿意，这是一句趋势文。再来告诉大姑娘，在上山加一多种，未必家杀死事业，不能够不是个丧尸啊，遇不得得去讨论下带火，给人在挖吃带火的动人上。 自然啊，带火湖南游子一动人，不一等发开的有一等是动生。你的生和你的生是你过去讲是加一张豆皮，但是啊又是给一张薄薄的豆皮的西瓜，为什么正你张生同头的加啥意？那么胡大的战争的动生动意动意动意可动爱之词，我已经跟你说过的第一句加上豆皮加上沙，是大国人员他老和吴色写的日历多种所对取王家窑啊地震整顿的给人的记录，因为该人生所加的本乎是一张碑，自此是一座沙啊。恭喜大国人家呀，我给你个美女之识啊，加上豆皮加上沙。那么今年亚大国人也想起个灯美啊，这美美叫做人写得意诗人虚，也叫出一句口语与九个口头语，没得啥你呢没得见路得路路得路，与九能力口头语啊讲一个的，我的该是跟路得路马上的路得路该是跟能做那次都能改一的路得路，该路人要该路呢也是卡路的路，对的给对

0: 鸡卡乌家卡乌啊，鸡只下酒，带只女锅会空杯的女锅，我你给你酒家得是哈，给你哪能得意啊？必须家让你卡乌哩，所以叫路得路。
1: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囊。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人过。我们五万年，就我来宇宙起来，能来
3: 人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与世界，宇宙理念来，有谁清楚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张志宇。
4: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造比宇宙噶，但是个咧，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坚强。
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4: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阳。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身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怎过？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成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娘小他们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鸡，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的王老鬼女啊跪咋能火币咋能的啊茫茫大姑娘吃鸡要气咋
1: 意思要
0: 气啊大姑娘下约的鸟多干啥子
1: 你买不茫茫茫茫买对你约的小的
0: 要气咋意思大姑娘下对我哎，各位互动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1: 政治几岁
2: 王库瓦用
1: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欲救户籍马步
3: 熬过节省
1: 这个三五一五欲救日务实施机长红一家在连外去用国语给你吃你各在里户籍工作在这个让他过日过往养儿公司机长红你找着三查出卡找次智囊底别的当差不应户一家上当女穷地谁背的当你为户籍给你面的子女一当家上给子女在一座上也其作一日子女开动参与里义务要一上土旗在预就他起替他在这咬牙公司即当红你列嘎差捧子语对来改查户一些人说给牙顾的子女一当家的错伤证人或共益证人一些机会直接错伤上给自人以难无妨过日养人以磋商启动奇迹和你的资格底还让人无力在磋商户籍途中能够将其崩户机长红找的不是你控股顾问有二公司在内找给吃啊些茶系的智能户给人吃你当他公车机械的当人说给他登住台东居同这人你可以的问你能够上得用以当他公车机械物之外不动过美物或中改这人你将米机会不误会上得看来的差朋的与邪门旧子正中的谁派谢飞生者走即给啊扩降底息以磋商的生为骨子啊中改谁自顾中改自然养得该自自己爹你多种鸡蛋黄给啊几列瓜一等加伤在一夜步步激烈乐过日里过一夜真苦给真这个直接撸在列个生啊太懂裤子磋商或差你磋商伤得拥有给后一后浪吃你居养生债差你搁在里户籍无手机一去一债一种伤自在几将个东类在于不与给中走基于多种啊胡改不累给给谁自火于只要我们预备接驳劳力种子的甭成你要胡改预备接驳属雷给洗白举让给穷王太一点我们预交接驳伤细说直里通谁敢给上老给人你整改机给你共当北主行蹭谁房屋再靠过继去酒席将给去咖啡笑啊挖把去梦将给得嘎去还要在啥过继去在急救区域的当要那个女性的让自行红分于不于自个高富江南高无大过能大嘞户盖各地遇冷泥雨的季了挖拍特客机往户过楼各地遇冷泥雨过路的当舞动冬季呢谁在夏娃咖啡户塞低棚供货喝的酒碰嘎挖要户盖翁酒户作棚机械的当你退得着长张这个户塞红人退你大雅在四地四马雷或煤烟户替一次将 LNG 与把阿卡西乌浪那么这将由二大列外将用等为你预救吧似乎只要可以满足大概四百五来万五股等一概率你给约次四将给你一类预救黑日主已将郁郁无物 LNG 与把漏该少次各季列掩护替一次用势力切割波斯马雷或煤据据该业国预救黑日主告诫一概与黑空杀无一台无物嘎主雷达曼德百值得本一直给杀个那伙你不死啊无让子自己或自取重伤黑拥腾移动走计在一列预知自取空中用住黑米无我无翁嘎计一大户一黑一堆户等说无让子自实业脚方就走又可以飞大的物质障碍刺类得举同给在户预腾你能够卡杀在方就走预救扩降同这扩协扩降底系中为乌龟泵的预救重伤这将增设一系扩降底系交流烟冷预登正修商誉的系统告诫查上这次不骗迷失故说对时预登正修难改预立了的思维而具体系给该系统你可以哈争吵我们的正中的这一大中协扩降底系次你不给你 KP 一个耳机降用一锅无事那一个预算的六家此你通过预救扩降筒泵的得过一个装在一个过夜数据将过泵的数据拟装系统预登代表之后又可以护持不骗迷失上分加预登正修备预将过系统智商思维部门商与同步之后此你帮你的一个协助修改可以预接4%预登央视所得别过再为此你的药物增长中文四维可以获得1.5% 于九日自己就浙江的整色护板，于九日机设共同在的机车值得修厂，作为于九日修护系统户共同在的机车规划值得修厂，地方不再联谊的工具室允许了185个别种举办，包括了将7个机车出售。可以过日宇宙共振机车能源的八颗玉石，别只要宇宙日机车共振在的机车工作也将你别在一个别种户举办户整色户户籍的商家队。浙江啊，连龙连龙年黑我白宇宙义务魔教俱乐部联赛在六日魔教中上宇宙大的局一家的 KSK 赛，来日于日尼采嘎俱乐部的即将四宝们义务魔教和谐王这一段。那么有这一人在全部多种造型给你宇宙魔教的这几样，但是宇宙有史以来日本在举目最多的义务魔教被谁一家以及福克蒙德雷兹的中色在特许内外在列瓦区的日一家类似王湖家区举办。根据活动预报，在特许内年外一家的最用蒙德举同的虚无雷尼以及你瓦女的一家杭州的各的雷吉配置过恰西雷啊、沙巴雷啊、俄江雷啊、几乎雷啊等等一些降低的瓦吉上扬上落过啊，上架蒙德的虚无红规无派。那么在趁热把握扩增改废物多种的几种鱼人泥色活动，鱼人是要拘泥的对待上的插瓦在业本车外派派拘泥摄像师钢盘活动，你一家密西鱼子正在布袋上学的废车本门的日嘎热子的女人儿那没物质一家连人连楼雷利局大学在日语语母修改来自于该国改的和个雷利局 A 和这样的一种在上当舞台捏垃圾杀我与能在大我被谁做中年其实你不大白我大过那红系列一季啊雷阔一直雷给个日国争议就去那个给别被谁个职业走在这样上去给你日月日语找出个谁个举重叫你给特别中改吹鼓的第一个谁个雷利局将别谁在公开走142公将一一解比给被谁做中年对对几个解比给谁个举重给你上网国大过那放弃的高兴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子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堂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写词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给非常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念西国又可以呼啦来往啦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鼻站到累啊。要切要切吗意思？
1: 要切你写舞多种是行了，要切的大概让你归回。
6: 要切吗呢？
1: 要切吗？要切吗的意思？
6: 就有窍门，该是个是有窍门的。
1: 嗯，该是个要切，
6: 嗯，
1: 是要切忙吗？
6: 还是咋的嘛？要
1: 有办法，有希望的意思。
6: 要死呀！
1: 哎，
6: 该
1: 行是做几个事？你次次要切
6: 哦
1: 啊！你一次要闹切，
6: 懂吧？
1: 哎，
6: 懂
1: 吧？就是你看看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办法？
6: 懂吧？懂吧？
1: 给出个主意，
6: 懂吧？嗯，晓得吧？呵。既然如果你杀过玉酒啊，
1: 嗯，
6: 给你个穷姑娘狂野的骨子啊，是些理智的啊。那上过年只在你，
1: 太幸福嘞！
6: 只在啊，浙江啊，就他用于个王国擂台柱啊，那个的一个先生，
1: 嗯，
6: 他用于你都给讲去啊，就给个四女你叫啊，得啦，五女老啊，给个自家呢，长带无些啊，还个唱子古筝，当一类状态啊，他拉去忙别个药物可值得个一类互动，包括你个护士女机啊，还个还要萌啊，个萌宠旅游啊，那个呢，要那个还要送
1: 萌宠旅游给讲演戏，
6: 带送用医药，当当行都给互动，要我活明年我你乌鸦冷江去啊，是个个鱼盖的中西五线啊，迷茫片，
1: 迷茫片啊，
6: 哎，本身呢啊，一梦啊，迷片的一个五线呢，可以打一个任意囊阿东一个迷片
1: 啊。就是说，你一个买打一个估计，个估计可以迷片，
6: 对，
1: 但两个估计可能要麻吧。
6: 是。然后你在那运动一个握空飞也用的，你在他用于五这啊，他用五这一囊一个巨猛的啊，推拉去
1: 推你
6: 啊，五贼啊，推你片是不顾。啊，那个为啥肺炎你不记把葬送一个空中摄像啊，陪着我要采用武德啊，日记啊，更符啊，给嘞，更是符啊，给嘞啊，我母的儿子不记，
1: 嗯，
6: 跟你白鹤山庄给个对伙呢是五女一个得了五个啊，该四季，
1: 四季啊，
6: 四季哎，
1: 四季嘛，对不起吧？
6: 哎，是。还有你还该太啊送还该勇猛啊还该藏猛寻猛
1: 藏猛
6: 送勇将取你四女你叫的啦杀掉你带子正一个中邪物事业的猛片你是猜忌啊用啦木吉你五爷子噶你在玉啊葬送一个摇浴卡可以吹鼓的秋季啊鸡棚的包括一个我区啊五车区啊达到行都会没事反正要是过给别大姑娘找了可以四年要行都给叠记
1: 啊
6: 要子是五事业
1: 找了可以过都贴
6: 带西五东火明年行都的啊该先吹工人啊还买太拉去给个护杀女记给我背着一个飞刀一个腰子的那个护杀啊还有一个护杀的功能还有记录要看你可以听你行到护杀的一个车外、
1: 嗯、
6: 啊对啊 还要恢复修筑啊，去窗外的互动，还要过养修。通过任何的设计跟邀约，你可以打扮卖啊，学好 B 四 B 五仔。
1: 那个嘞你？对乌哎，那乌是上门子
6: 啊，带涂鸦呢，涂鸦呢，带
1: 洗白，乌对乌呢，
6: 乌对乌带洗白，还要那陪吃将军呢啊，煮一个石壁戏水，下面你可以开火，早上你走啊个吃楼嘞。木个盖灯楼啊，木楼丝，
1: 木刺楼盖哈，
6: 但是
1: 刺楼木的话可以在金龙古路的故宫的，
6: 对，还要可以啊盖布偶，
1: 哎，刺偶还是很好吃的东西嘛。
6: 但是还要点四季，那打水仗啊，还要你
1: 就买四季的，
6: 带素他得买腰鱼，到当行都给了我摸，是吧？还可以找鱼吧盖点你哥打刺帕呢。糍粑打打打去的啊，对不？要洗梯。
1: 打糍粑这个字又是给叫那打狗了。
6: 啊，对，还要给他都得鼓吹啊，给还买 K 几个腰鱼呗。啊，要还给得洗个木鳌丝，还要还给鱼仔。
1: 鱼仔啊。
6: 古时候买你还要杭州一个红啊个，又是么子得做大啊，多得个嘞，美人呀，吃啊个七扇呀。还该还要杭州妹子给该贼主推你呢，还要你还该你可以找让给该让鸡勋章要给 my new friend， 就是我你上个朋友给这个阿央啊，给穷在给个聚集，长到你你可以吃给个那熬啊，学到用药啊，推你你还要张姑娘杭州阿家母。矮脚马
1: 啊，这样我们买可以做。
6: 哎，当然，学到指一指，哎，还要同外学到你可以舞一舞啊，啊，还该舞个吃个么子，啊，给来我母们买是手续的。
1: 来我母，快点给我买，找个高调的呢。
6: 哈哈哈！多啊多
1: 了，要不就你讲我，你娃啥又是西要来呢？我母你老母，
6: 带西带西，
1: 买母是吧？
6: 带西，那西你还把我阿人还买你带他去杭州 CFI 的抖音生意个业务之路啊，慢慢你可以学到吃下杭州，你帮着酒鸭给来东外。还要被还给伢给来问你乌鸦人一买是非常多的，还要你可以吃下杭州长寿的个最外啊，最主吃的来别棒，你看阿爸可以学五万的长一个日益酷酷的个五仔，
1: 对，
6: 哎，还要还给让梦怂恿啊个妖鱼外，给你点买要来武打啊用药啊废物的来胖虎。废物胖虎，
1: 嘣，
6: 那就要去。只要玩，
1: 给玩有一等的女婿。
6: 哎，高富娃娃，那给来屋子蛮有意思的。反正给讲的他用的屋子，他点着给个用网户 iPad 顺。他用
1: 要他用要个 iPad 那过给这招他用一起误用
6: 啊，对给有长到那点个逻辑啊和动物啊和废物啊和给你帮腿给啊帮腿给你子女啊啊这个用儿子顾客给个网络我母呢就给你推给你用儿那个一张付给我行都给你讲去吧那上过你打工的找他去啊要是给个几代多久找他去在这费合适给养父要能都给你互动吧本身把顾拉斯能给个盲片给你要物带我们买啊和唱子古董啊和啊找他可以亏死给我正好你也你晓得找好多事给我你可以找次次他用黑买腰刀谁有日子给
1: 你你也给别个子穷过要补呢
6: 知道吧
1: 补的兄弟你看的要把我们把车动了一旦给兄弟给把拿给付了的
6: 对啊大哥那要上次可以找列个啥给你你啥个月就快大哥呢过得高兴
1: 谢谢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与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4: 玉酒一如无泪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1: 类似阔一载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徐央逼谁去多的句子
4: 美类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6: 和这个改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合同44444
6: 玉酒这个得回到啥要是要红过你忘记这位
1: 忘记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玩豆色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妖娇瓦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挖心。

0: 托，是没得给过哈噻，居家户口他哪货？
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个嘎十五多，俺要吃不搓方鱼，这一类一鱼啊，鳄鱼托，古稀个地上啊，给啷斗，剥你吃剥，一次说。
2: 古稀个地上给啷斗，剥你吃剥，一次说。
3: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御正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
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将带来北京台的录音报道，百年共里香飘千里，
8: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北京大兴的庞各庄是京城鼎鼎大名的西瓜之乡，而西瓜之乡里面还藏着一个美丽的梨花村。梨花村有着万亩梨园，现存三万几棵百年以上的古梨树，享有中国梨香美称。每逢四月，洁白如雪的梨花挂满枝头，如繁星般璀璨，扮靓梨香。特别是一棵四百几岁的金把王贡树，更是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探访。这几年，村民用美丽的梨花、香甜的鸭梨，还有一份热情好客的诚心与勤劳，让梨花村成为北京美丽乡村里面的发展典范，为古老乡村注入了新活力。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一起去探访春天的梨花村。在梨花村的欧家大院里面，一排排石大的铁锅架在红红燃烧的柴火之上，锅里面的食物翻滚住，香气四溢，引来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另一边，欧家大院的老板欧俊亲自上阵，化身美食主播，在直播间里面向观众展示饭店的特色菜品，不时地和观众互动。
9: 这一排大锅都炖上了啊，看都有什么。大肠头这是一锅，蒸的红薯还有梨，焖酥鱼这连续炖了三锅。
7: 欧俊的母亲张长春在旁边告诉记者知，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成功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等这家原先就颇具特色的农家饭店更加火爆。
10: 变化现在就是经过抖音吧，人越来越多了，也回头客也比较多。
7: 他说变化就是通过抖音，人越来越多了，回头客也都多，年轻人老瓜子活，跟得上时代。这个抖音真是好好的，宣传力度挺大的，人特别多，比之前翻了一倍。欧家大院的老板欧俊在直播间隙向记者介绍，作为梨花村的村民，自小父母就开始经营这间农家院，至今已经19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边人亦了解梨花村的农家美食，并前来体验乡村生活。
11: 因为这个市区它烧不了柴火，
7: 他说市区烧不到柴火，这个味道是几高档的饭店都比不到的，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的。而且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都吃过这种能够自己烧柴火煮个饭，

0: 而家都搬上楼房啦，食唔到啦。然后食一次觉得好食，就陆陆续续咁介绍朋友带翻嚟客人。跟随梨花村村民张慧文嘅脚步，记者嚟到佢嘅屋企。院落里边摆满咗各式各样嘅纸盒箱，整整齐齐咁摆放喺墙边。里面摆放嘅系佢上一季辛勤劳动嘅成果：白薯同花生。
1: 这是。这都是我炒熟的，哎呦，天天刚才都卖好几箱了。
0: 佢话呢啲都系我炒熟嘅，日日都卖好几箱，佢哋都装箱搬走，就系炒熟咗嘅10蚊一斤，湿嘅5蚊一斤。梨花村嘅白薯同花生系大兴区农产品中嘅佼佼者，唔单止喺当地享有盛誉，仲远销至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市场。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赞誉。梨花村村民陈英海介绍说，
2: 白薯啊，我们这是红皮的，而且它那个瓤啊特别面甜。
0: 他说白薯呢，我们这边是红皮的，而且它那个瓤特别甜。我哋呢度土质好，我哋系属于永定河嘅冲击平原，所以我哋呢度适合种花生，仲有种嘅白薯口感非常好，游客亦都中意嚟。农产品嘅高销量，除咗自身过硬嘅品控，更离唔开梨花村旅游业嘅发展。每年四月，千亩梨园银装素果，吸引游客踏青赏花。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消费。今年的梨花节仲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啲村民就密锣紧鼓咁筹备。梨花村的刘友志表示：
3: 赏花节这个节气马上就到了，初步想法吧，还是文化宣传。
0: 佢话赏花节马上就要到啦，初步的谂法咧，今年仲系文化宣传。你睇，将我哋嘅书画家请嚟结合呢个节里边，好几场会通过呢个书画家嚟咗之后咧，亦系为我哋做一个宣传。我哋呢个知名度会逐渐扩散嘅。梨花村拥有华北地区面积最大、树龄最老、品种最多、开花最早嘅万亩生态梨树群。为了延长旅游产业链，增加农户收入，同时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梨花村推出了古树认养活动。梨花村村民张慧文表示，古树认养模式吸引了大量企业和个人参与梨树管理，古梨树价值提升7至8倍。
1: 比如这棵树，比如说有一客人他瞅上了，他说这是什么树，我说金瓣黄杨梨。
0: 佢讲，譬如呢棵树，譬如话有一个客人佢睇啱咗，佢话呢个系咩树啊？我就话系金把黄鸭梨。就譬如讲呢一年可以产800斤，4蚊雞一斤，呢、这个800斤就系3000几蚊。我帮你管理一下，帮佢种啲花生，种啲白薯，到时候咧帮佢圈上挂上牌。呢、这个牌咧系政府俾嘅认领牌。到嗰阵咧，我哋就帮佢打理。喺呢片古老嘅梨林中，每一棵梨树都承载住历史嘅记忆，诉说住岁月嘅故事。其中一棵拥有428岁树龄嘅贡梨树尤为引人注目。梨花村乡村振兴协理员黄亚峰带记者行近呢棵树旁边，介绍话：
4: 这棵树的，咱们从外观上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树体非常的庞大。
0: 他讲这棵树从外观上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树体非常庞大。这棵树呢，主干的直径达到了0.5米，树高6米，还有一个就是它结果的时候非常多。它这棵树亦号称敦梨树，就是结果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3000斤。每年的9月至10月中旬之间，梨花村的梨树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等待着人们的采摘。梨花村书记孙莹表示，这里的鸭梨被称为金把黄。

0: 昂，曾经系皇家贡品。
1: 这个梨是我们有故事来讲的，是当年呀、乾隆这个万历年间，这个当时啊要给皇上上贡。
0: 佢话呢个梨系我哋有故事嚟讲嘅，喺当年呢乾隆万历年间要帮皇上上贡鸭梨，头系鸭嘴形。当时我哋呢度咧就系到九月份嗰阵，呢个梨特别黄，而且咧呢个金把黄。当时是皇上御封的，后来呢这个皇上吃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好。这个梨后来就讲一个顺口溜，就是北川萝卜葱心绿，南庄鸭梨金把黄。梨花村完成了村庄量化、绿化、美化及风貌改造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整治提升。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孙莹亦都表示，未来梨花村将继续依托其独特的资源和优势，打造更加完善的旅游设施和服务体系，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
1: 我们这次主要的就是什么呀？这个打造这个乡村振兴的东西。第一，我们的外立面在红砖墙做造型。
0: 他说主要打造这个乡村振兴的内容。第一，我们的外立面以红砖墙来做造型。就是跟中央美院的老师洽谈过这件事的。几千平方米的一块地方是我们的农产品展示中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梨花剧场。梨花剧场后期要将它打造起身，要做一些文艺演出。第二，这个重要的是我们在经营的方面的话，步行街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典范，招商一些商户入来，在我们的村南侧。我哋呢次仲要起一个一万几平方米嘅萌宠乐园，仲有一个儿童游乐园。未来梨花村将进一步对村庄进行全面优化提质，凭借古梨 IP 同文旅发展，呢座百年梨乡将继续书写春赏花、秋收果四季品文化嘅富民新篇章。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百年贡梨香飘千里》。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无锡台的录音报道《无锡翠闪，活化非遗，赋能文旅》。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去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无锡翠扇的宝塔造型独领风骚，引得不少人食指大动。虽然很多人并未食过无锡翠扇，但无不对其宝塔造型津津乐道。这里入列非遗的无锡翠扇，从最初渔民的船菜到登堂入室成为一道宴席的主打美食，暗合了江南文人以食载道的审美思维。其演进过程充满了无锡的文化传承和无锡人的足智多谋。节目下半时段开始，无锡台将带你去探访无锡翠扇如何活化非遗赋能文旅。听众朋友，农历二月初二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日子。这一日在无锡惠山脚下曾经诞生了无锡翠扇宝塔造型的二泉园老菜馆内，摆出了一台由无锡翠扇领衔的膳食主题春宴春韵雅集。江南饮食文化研究会邀集文化名士，专门就由无锡翠扇一道菜衍生引发的由黄鳝为主打食材的一席宴，坐而论道，评头论足。讲起无锡翠扇，无锡人更喜欢称它为梁溪翠扇，而且它进入非遗名录的正式名称就是梁溪翠扇。作为参与确认这无锡非遗专姓大名全过程的亲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都大名最有发言权了。他说那个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
2: 中国第一届黑人名师鉴赏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 他说中国第一届烹饪名师鉴赏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们无锡的高浩卿师傅第一个就是梁溪翠扇，这个是代表我们江苏无锡的，就放一个地域的名字，无锡的古称亦就是别名梁溪来命名，是我们新华社的报纸上面新闻里面第一个传达出来的。其实无锡翠扇在成为宴席

0: 显示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域特色，就是龙光塔，象征古代科举，登科就是考上状元。经过央视元宵晚会的展演，无锡的翠扇宝塔和园林山水共构的诗情画意跃然眼前，成为江南景观美学与饮食文化美味融会贯通的一个代表性产物。与此同时，其作为无锡文化代表符号的深层逻辑亦更清晰地浮出了水面。无锡知名文化学者杨大宗专门对其内涵关联进行了解说。
1: 宝塔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概念，无锡人人家会记住西山龙光塔。
0: 他说宝塔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概念，无锡人人都会记住石山龙光塔，那龙光塔就成了无锡一个地标。这个地标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翠扇将它打造成宝塔的形状，一个是表现了我们对宝塔文化的模仿，第二个，我们在餐台上亦有登高望远的比喻。宝塔形的翠扇和无锡的标志龙光塔结合起身，是将来我们传播和打开的方式。在央视元宵晚会的无锡篇章中，以翠扇宝塔来象征团团圆圆、蒸蒸日上，赢得了共情和共鸣，亦俾无锡嘅地方非遗活化带嚟咗多种启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都大明指出，梁溪翠扇堪称无锡非遗活化嘅突出代表，系传承中不断迭代嘅一个活化石。
2: 把这个翠扇恢复起来，而且请了以梁溪翠扇名扬天下的号星大师。
0: 佢讲将翠扇恢复起身，而且请咗以梁溪翠扇名扬天下的高号星大师，佢真系我哋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的第一位。佢喺度专门带咗个徒弟，成咗呢度嘅总厨。呢度嘅梁溪翠扇，佢系手把手传授嘅，最正宗咁传承落嚟嘅。因为石邦菜下面单独申报非遗的一个就是梁溪翠扇，活化的应用包括这个传承都堪称典范。这家老菜馆百年前就开在惠山脚下，迎来送往了一代代无锡食客。如何在当下既保留烟火气，又符合现代审美潮流呢？义全园总经理孙炎进行了这样的诠释。
3: 单向的一个非遗翠扇的这一块，它是最早历史溯源文字记载翠扇就是在二泉园。
0: 他说单项的一个非遗翠扇这一方面，它是最早历史溯源文字记载，翠扇就在义全园1920年开始的。这家老店有着天然的一种传承，惠山脚下义全园，千年古镇百年义全，本身它就是在龙光塔下，所以它有很多地方能够抬头见塔，低头品膳。其实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些场景，用眼睛用嘴能够体验到无锡的传统文化。而关于这一位名为春韵雅集的膳食主题春宴，宣言重申这个正是他们守正创新的结晶。
3: 又有地标性的建筑，又有地标性的美食，我们努力想做的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不虚此行。
0: 他说这里里面有地标性的建筑，又有地标性的美食，我们努力想做的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不虚此行，到无锡又能够品味文化，又能够观察到文化，这个叫做沉浸式的体验。老百姓就是想用他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来决定他们入不入来这里，决定他们能不能够坐下来听你讲一下老的故事。我们的愿景是要等全世界知道无锡味道。作为这一台春宴的主理主厨，石邦菜非遗传承人，中国烹饪大师杨建兴当然有话要讲了。
4: 那今天这个菜呢，都是无锡口味，又有历史，又有文化。今天呢，是以翠扇为主题。
0: 他说今天这个菜都是无锡口味，又有历史，又有文化。

0: 今日是以翠鲜为主题，我是拿鲜糊来烧了个羹，因为以前没人这样做的，里面还放了一些松子，这样口感会更好一些。融合菜也都要接受，外邦菜也要学习。在春节过后，义泉园老菜馆就着手打造从翠鲜到瑞鲜的消费场景，让游客在卫山脚下既能品翠鲜，又能够听石剧，还能够学石兽、玩泥人，从中激活那些流动的非遗，以此实现传统反哺现代，现代重塑传统。杨大宗分析指出，从一道菜到一台宴，是一个将守正创新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的过程。
1: 饮食呢，它是社会的基本活动，民众的要求从吃好吃饱到审美的一个要求。
0: 他说，饮食是社会的基本活动，民众的要求是从食饱食好到审美的一个要求。守正创新要创造一个实景交流，所以打卡的都是以场景为主，举头望宝塔，低头食翠鲜，这个就是一个场景交融、实景交融。我们将审美做入去，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从今往后，义泉园老菜馆将以卫山为背景，以膳食主题宴加园林造景摆盘，和石剧背景音乐加泥人石兽手作的宴席出场设计，体现一菜一戏一景的跨界思维。这种以品翠鲜串联视觉、听觉、味觉的非遗项目多为体验，不单止因地制宜地发挥了纵向消费延伸与横向文化联动的实景优势，更是实现了从翠鲜到瑞鲜的迭代拓展升级。通过非遗的反璞归真与推陈出新，无锡翠鲜将不再仅仅是一道地方美食，更应该作为无锡水运江南的国粹缩影。无锡饮食文化的底色就是江南水乡的灵动与市井烟火的兼修并蹙，唯有让非遗活在当下，火在民间，美在现实，才能够经久不衰，而且日久弥新。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无锡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无锡翠鲜活化非遗赋能民旅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何为古典音乐？专业的古典音乐释义是指从中世纪至今在欧洲传统文化背景下创作的音乐。这个释义是合意的。中国亦有大量丰富的古典音乐，包括中国戏曲、中国民乐、中国民歌等。以今天人类共通的视野来看，古典音乐应该是历经岁月考验，久盛不衰，为人民所长久喜爱的音乐。艺术手法讲究闪念，追求理想感，表达情感，有别于流行音乐。正因为体现着更高的理想、视觉和愿景，古典音乐教育一直与创新能力培育关系密切。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古典音乐的魅力。

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有助智力开发。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经常聆听古典音乐不单只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促进大脑掌握记忆和学习部位的基因活性。听古典音乐提高了有音乐体验的参与者大脑内涉及多巴胺分泌和运输、突触神经传输、学习和记忆的基因活动。此外，还有更多研究表明，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儿童在智力反应速度与

另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可以增强人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建性的高级精神活动，而灵感常被看成是创新中的关键时刻。在学习和欣赏古典音乐的审美活动中，音响激起人的情感体验，进而使人展开想象联想，常常带来这样的灵感。

从呢度就可以进一步理解点解好多科学家都具有好高嘅音乐素养，甚至有人同时具有音乐家身份。喺古希腊时期，众多嘅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亦系音乐家，如伟大嘅哲学家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佢就提出和谐论，以理论嘅方式向人们解释音乐现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亦提出咗好多重要嘅音乐理论。

在近代，不少科学家和学者不单止在其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亦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譬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非常热爱音乐艺术，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亦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爱因斯坦很重视从音乐的学习中去发展自己的想象力，与他的科学创造不断碰撞出火花。这种充满幻想与神秘的火花，最终创立出举世闻名的相对论学说体系。

可以讲培育大量的创新人才，有机会产生顶尖级的科学家。而古典音乐教育等人文涵养方式，是大量创新人才孕育产生的土壤和催化剂。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苏秦与苏澈父子。年27始发奋为学，虽如举进士，又举谋才二等，皆不中。昔坟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家有间，与其二子昔澈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22篇，记出士大夫曾传之，一时学者景效苏轼为文章，择自《宋史苏秦传》。在唐宋八大家当中，苏秦是唯一一个没有功名的，但却是唯一一个被写入《三字经》的人物。他和自己的儿子苏轼、苏澈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这种殊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人们的想象当中，能够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而名垂青史的人，多半会视书如命，说不定还有着类似袁亮刺股影说苦读的故事。只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秦是在做了父亲之后才爱上读书的。苏秦生于蜀地眉山，他有两个大佬和两个姐姐。苏秦的父亲苏罪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专门设立了书房等苏秦的大佬学习。尽管 两个大佬喜欢读书，但苏秦与他们年纪相差过大，并没有一起学习。那个时候眉山子弟多数都不重视读书，而是喜欢游山玩水，苏秦亦不例外。因此当两个大佬在书海里面遨游的时候，他却一直在山村里面闲逛。两个大佬都很担心他的学业，只有父亲认为他生性自由，不可强求。转眼之间，苏秦就已经16岁了，甚至还是不放在学业上。但两个大佬已经小有成就，特别是二哥苏焕，这一年进士及第，成了官家人。这件事呢，在眉山引起了轰动，蜀中子弟纷纷围观，一时间人山人海，道路不通。这种被千万人热捧的现象让苏秦十分羡慕，从此之后他出门渐渐减少，读书渐渐增多了。两年之后，苏秦觉得自己的书已经读得非常之不错了，就去京城开封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可能是因为积累不够，苏秦落榜了。不过这次落榜并没有让苏秦知耻而后勇，反而让他又回到了那个不喜欢读书四处游玩的老样子。即使结了婚做了父亲，苏秦依然都还未定落心来。时间一日日过去，沉浸在青山绿水之间的苏秦忽然之间听到一个噩耗，他的母亲过身了。他匆忙赶回家，跟他一样从外边返家的还有二哥苏焕。丧事过后，苏焕对苏秦说，我一直都想收家谱，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你可不可以帮我完了这个心愿呢？为了大佬，苏秦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收家谱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学资料，苏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家历代名人都是早早就功成名就的，而他呢，这么大年纪还不想读书。想到这里，苏秦的面上阵阵发热。从此之后，他发自内心地认同读书的重要性，真正开始奋发图强。但是这个并没有带来苏秦科考的胜利。直到37岁那一年，他依然都是榜上无名。也正是这一年，他找出了平时写的那些文章，在上面点了一把火。从此之后，他不问功名，潜心学问，开始了我手写我心的创作旅程。这个也是他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47岁的时候，苏秦带着自己最得意的文章和自己的两个仔苏澈、苏轼，又一次来到了开封。让屡次落榜的苏秦没想到的是，苏轼、苏澈一举中第，一时之间苏家父子的文章传遍京城。当时朝廷想让苏秦亦参加考试，但苏秦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迟了。可能当年那把火早已经将他的功名之心烧成了灰烬。最终尽管苏秦并没有功名，朝廷还是任命他为秘书省教书郎，负责校订典籍中的错误。后来又让苏秦参与编书，于是苏秦就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编书和自学当中了。苏秦在将近中年的时候才发奋读书，但他的持之以恒让他终于千古留名。后来他潜心著书立学和教育孩子，终于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两个仔。在三苏之中，苏澈可能不是最有名的，但却是结局最好的。和小的时候游山玩水的苏秦不同，生性沉静的苏澈早早就饱读诗书，因此18岁的时候就同大佬一样考进了进士。5年之后，苏澈参与了制科考试。这种考试是由皇帝亲自测试的，是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非常规的考试。苏澈在考试当中写了一篇策论文，批评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懒于朝政，沉迷酒色，平时只管作乐，遇事则吓到破胆。 虽然制科当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但好似苏辙咁样将矛头直指当今皇上嘅，古今罕有。睇咗苏辙嘅文章，啲考官有啲大加赞赏，有啲大为恼怒，最后仲系宋仁宗话：既然要招直言敢谏嘅人才，唔能够因为佢批评我就唔录取佢。所以最终苏辙被录取啦。同时被录取嘅仲有佢嘅大佬苏轼。制科考试难度极大，北宋、南宋两个朝代加起身，总共录取嘅人数只有大约40人。但系通过呢种逆天考试嘅无上荣耀，却并冇让苏辙黏黏自喜，反而让佢忧心忡忡。可能系佢天性谨慎，一时嘅热血冲动带俾佢更多嘅系后悔。好快，朝廷为苏辙赐咗官职，苏辙并冇欣然接受，而系以服侍父亲为由推辞啦。直到三年之后先至上任。佢嘅呢种谨慎同大哥嘅率性而为虽然大不相同，但系呢个并唔影响两个人嘅感情。相反，苏辙一生都与苏轼保持住密友一般嘅兄弟情谊。苏辙40岁嗰年，大佬因为涉嫌诽谤皇帝，即将被逮捕。苏辙知道之后，即刻派人去报信，好让大佬做好应对嘅准备。紧接住，佢连夜为朝廷写咗一份奏折，话愿意用自己嘅官职换取哥哥嘅一条命。苏轼知道之后，感动咁写低咗与君世世为兄弟嘅诗句。后来尽管

0: 苏轼避免去死罪，但仲系被贬黄州。朝廷认为苏辙辞官赎罪系对法律嘅藐视，因此将苏辙亦同时贬啦。但苏辙对于苏轼却毫无怨言，反而喺自己亦唔宽裕嘅情况下，多次借钱俾苏轼，甚至卖屋卖地亦在所不惜。可以讲，苏轼嘅成功系离唔开苏辙嘅。苏辙嘅沉静言行，俾咗情绪激烈嘅苏轼极大嘅心理支持，而苏辙嘅稳重经营，又及时咁俾唔善于理财嘅苏轼以物质支援。所以苏轼喐唔喐就写诗写词俾苏辙，嗰一首流传千古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系因为思念苏辙而写嘅。由于比大佬谨慎得多，苏辙嘅仕途相对平顺，虽然亦遭到过贬谪，但多数系被苏轼所牵累。佢步步高升，甚至一路官至富相。晚年的时候，他归隐田园，选择了当年父亲苏秦走过的路。苏秦早年纵情于山水之间，但是在孩子出生之后，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旅行的朋友换成了文士余生，游山玩水变成了闭门读书。因此在苏辙的记忆当中，似乎苏秦从来就是一个稳重仕书的人。苏秦对读书太迟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早早就教育苏轼、苏辙两个兄弟要好好读书。苏辙虽然安静，但苏轼却一向顽皮，不单止自己疯玩，还经常拉住苏辙一起玩，那怎算呢？苏秦想起了父亲苏轼当年从来都没有强迫过他读书，而哥苏焕亦没有这样做，但自己最终还是在苏焕的引导下走上了读书之路。于是苏秦和孩子们玩起了捉伊因，每当孩子们来找他，他就将正在看的书藏起身，好像这个是一种极神秘极宝贝的东西。不单止如此，还反复叮嘱他们不要乱动他的书。就这样，孩子们的好奇心被成功激发了，从此之后就一头扎入了书海。苏辙后来回忆说，少年时游戏图书，睡在书中，这个真是书不醉人，人自醉。苏秦在做秘书省教书郎之前，一直在眉山潜心于文学创作和教育孩子，等孩子们爱上读书。这个恐怕是苏秦作为一个父亲送给苏辙最好的礼物了。而这一切都被苏辙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苏辙意识到这么多年来父亲的功利之心逐渐淡薄，但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是越来越重视，他的文学成就亦越来越高。渐渐地，苏辙的文章当中流露出与父亲相类似的淡薄气质。65岁那年，苏辙在今日河南的泳河之滨隐居，好像曾经的父亲那样，他不再以功名为念，而是一心一意钻研学问，直到去世。虽然父亲苏秦终其一生亦未取得功名，而苏辙自己早早就考中进士，只但是他们在教育后人、著书立言这方面却是惊人一致。多年父子终成知音，殊途同归，流芳百世。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庆公春，姜夔。潮汐深海垂直，如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常赋诗云。粒泽茫茫颜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 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蛾归。后五年冬，复与余湘卿、张平甫、朴庸自风雨同在珠梁溪，渡经吴淞，山寒天迥，云浪四合，终直相夫步垂红，星斗下垂，错杂如火，索吹凛凛，危酒不能知。朴庸以襟自前，由湘雨行吟，因赋此阙。盖过秦，图稿乃定，朴庸旧如无益，言意所担，不能自已也。平甫、湘卿、朴庸皆工于诗，所出其轨，余亦强追逐之，此行既归，各得五十余解。双掌唇波，一蓑松雨，雾愁渐满胸阔。夫我盟鸥，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衣若眉山，待痕低压。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垂虹西望，飘然隐去，此兴平生难压。酒醒波远，正迎上明当素物。如今安在，唯有栏杆，伴人一刹。本词写景空阔清远，写情超旷秀日。愁雾一句，雾霭生愁，渐渐充满空阔的天地。需要轻灵的天使，故有夫我一句。呼唤鸥鸟，愿与佢结盟隐逸。佢翩翩飞舞，似欲降下，却又背人转身掠过树梢远去。需要时间的延伸，故有那回二句。那次归返吴兴，荡开云雾寒雪，乘住孤舟连夜启程。然而种种挣扎，皆归为虚无。过片以伤心三句作收束，伤心往事今又重见，意气隐约的是秀眉一样连绵的山峰，好似清晰待痕，低压住双眸，默默含情。低压二字就是对现况的凝练概括，自此引出下片。采香径里正是早春寒冷，老子我婆娑起舞，独自放歌，谁来回应？在垂虹桥头向西遥望，孤舟遇风引领我飘然远行。这个真是平生难以压止的豪情日兴。待我酒醒，顺波舟行已渐远，我正凝神思念，他已带明珠闪闪，烛果素物千千，如今美人何在？词人不单只有雾愁、便夫盟鸥、春寒亦能自歌的潇洒脱日情怀，而且更有重见时的伤心、酒醒后的凝想。这种时代赋予他的忧郁感，虽然深刻而又持久，却正在其一张一词、一如一道的天才笔法当中得到了缓冲与稀释。再来一起诵读一次。庆功春，姜夔。潮汐深海垂直，如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常赋诗云。粒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蛾归。后五年冬，复与余湘卿、张平甫、朴庸自风雨同在珠梁溪， 道经吴松，山寒天迥，云浪四合，中直相夫报谁红。

太公于是所出其轨，如亦强追逐之，此行既归，各得五十余解。双掌顺波，一梳松雨，务愁渐满空阔。夫我盟勾，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衣若眉山，待痕低压。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谁红西望，飘然隐去，此兴平生难压。酒醒波远，正形想明当素物。如今安在，唯有栏杆，伴人一刹。齐天乐，姜夔。丙辰岁与张公府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公府若如同赋以受歌者。公府先成词甚美，欲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忧思，寻亦得此。蟋蟀众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置一枚，柳像此为留，官以处之。如郎先自任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同袍，苔侵石井，都是曾听衣处。外任词素，正思苦无眠，起寻机书。曲曲平山，夜凉独自寻情绪。细唱犹吹暗语，为谁频断续，伤和针柱。后管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奔丝万语，笑离落夫灯，世间儿女。写入琴诗，一声声更苦。这篇咏物词借描写蟋蟀悲鸣，倾泻人间忧恨。开篇点愁字，以如信赋愁引出蟋蟀悲吟。露水沾湿的同铺外，长满苔藓的石井台旁边，都是蟋蟀鸣叫的地方。在词人听来，蟋蟀的叫声是哀苦之音，是受了委屈的儿女在亲人面前的哭诉，亦是无眠师傅孤独的纺织声，是闺中少女独坐屏风前的凄凉叹息。下片用敲打住竹篾后的窗的夜雨声，用捣衣棒与石针撞击的声响，与蟋蟀声错杂交织，加浓鸣声的凄苦。后管迎秋，离宫吊月，既是指蟋蟀经常出没的地方，又是比喻其叫声就好像是旅社中的游子，离宫中的宫女的悲叹。奔丝略略点题，忽以儿女笑声旁衬一笔，再以抱入乐曲的声声更苦拍合愁赋。全词写蟋蟀悲鸣，广泛触发人间哀思。举凡苏人失意，思妇念远，迁客怀乡，乃至帝王蒙尘，如许含恨，无不借秋松宣发，则秋松之名，实乃时代哀音。再来诵读一次：齐天乐，姜夔。丙辰岁与张公府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公府若如同赋以受歌者。公府先成词甚美，欲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

0: 吾岂休思，寻亦得此。昔述众道夫为促织，善斗，好事者获以二三十万钱至一枚，楼匠此为楼，官以处之。御郎先至任仇富，凄凄更闻私语。露湿同袍，台侵石井，都是曾听依处。 外任词数正思抚无眠，岂寻羁书？曲曲平山，夜凉独自寻情谁？细唱游翠暗语，为谁频断续？双和针柱，后管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
1: 奔丝万语，笑离落枯灯。世间儿女，写入琴诗，一声声更苦。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纪嫣然两个趁住大家全神贯注咁欣赏歌舞，兼且音乐声咧又遮盖咗佢哋讲说话嘅声音，仲有人影闪动之际，纪嫣然同项少龙两个人嘅身形啊，都俾啲歌舞机啊遮住咗，照目佢哋睇唔到嘅。于是咁先至细细声啊，倾咗几句偈。项少龙正想倾落去，但系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忽然间面容一整，成个人神情严肃，收去咗笑容，仲唔出声添。项少龙亦都醒觉啦，揸低啊全神欣赏歌舞。呢个时候佢咁先睇到，原来嗰班歌舞机啊，由四处散开就变到围喺厅心，喺大厅嘅中心啊。正是盘旋来往，因为他们一聚买，所以坐在对面的李元赵牧他们又望得回来了。坐在那边的赵雅显然对李元这个文才武艺都非常出众，而且长相这么英俊的后生仔非常有兴趣，不时娇声嗲气地哄李元去注意自己。看到项少龙谷起成泡火，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对这个赵雅依然有这么妒忌的情绪。李元表现得非常有风度，一边就跟赵雅对答，一边眼神呢很多时候都望过来纪嫣然这一处。那个平山侯韩闯呢显然亦都认为自己的样子本事都不错，对纪嫣然亦都很有野心，不时狠狠地盯实他，似乎恨不得一啖将个纪嫣然吞咗落肚。其实喺呢个宴会上呢，好多人都系听咗才女个名，于是聚埋嚟嘅。喺邯郸嗰啲阔少或者各国嘅使节，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追求到呢个才女。点知而家见到李元出现，唉，人人都自惭形秽，当堂就死咗去追求纪嫣然嗰条心。而且睇落呢，纪嫣然似乎对呢个李元亦都有啲情意噶噃，唉，嬲到好多人啊，个心都咕咕声咁叫。如果唔系李元身份特殊，而且本身又剑术高强，恐怕早就有人要谂办法做低呢个李元啦。不过人人都觉得好彩同埋心凉嘅就系，李元同纪嫣然两个直到宴会结束都冇讲说话嘅机会。而且宴会一完，纪嫣然就率先同周显一齐走咗，而且呢对李元要陪自己一齐翻去嘅要求啊，坚决拒绝。好多人睇到咁样都好心凉，觉得好安慰。但系大家又点知，其实纪嫣然系照借呢个机会向项少龙表明心迹啊！李元见到埋唔到纪嫣然身边，心情亦都好低落，拧转身亦都走咗啦。项少龙本来亦都想趁机溜走，点知被赵牧拉住喺大门口嗰度一齐欢送宾客。个大商家郭仲临走嘅时候呢，仲反复叮嘱项少龙，要佢记得听晚嚟自己屋企啊参加宴会。轮到赵霸赵志啦，赵志走嘅时候，深深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咁先同赵霸离开。而龙阳君呢？临别的秋波更是充满情意，项少龙望到呢就成身毛管都冻笃起，唉，自己都唔知点样应付呢个咁好南风嘅女人型啊！走到最尾嘅就系赵牧、赵雅、郭开、洛城、韩闯同埋项少龙呢六个人。韩闯睇嚟呢就想等赵雅嘅，项少龙睇到心头火起，专登唔望赵雅。唔理赵雅你点样用对眼啊，猛咁向自己放嚟电光。呢个时候呢，韩闯啊正同赵牧倾紧偈，佢好兴奋咁话： 除了燕国之外，各个国家的人都来了。他说这句说话呢，虽然没头没尾，但项少龙也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东方六国除了燕国以外都来齐晒，看来这次合纵好有机会成功啊。亦都知道这个韩闯误会了李元是代表楚国来参加东周军召开抗秦会议的人。战国这段时间的形势真的好好玩的。六国之中最重视合作的呢，当然是强秦前边的韩赵魏三国。齐国呢亦都好着紧这个联手抗秦的策略。因为如果三晋失陷，下一个对象就是到齐国，然后才轮到楚国的。而家韩闯以为连楚国都肯派使臣嚟，咁啊梗系大为高兴啦。至于燕国呢，啱啱先俾赵国嘅名将廉颇打到气都喘唔过嚟，所以喺其他各国嘅眼中，燕国嘅地位已经系大为不如，嚟唔嚟都冇乜关系啦。赵牧冷冷有声话：李元今次嚟，系为咗纪燕然啫。恐怕同我哋嘅商议系冇咩关系嘅。韩闯就笑住话：，但系佢而家系楚王面前嘅大红人噃。听讲佢个妹有倾国倾城之貌，楚王又未有仔。如果佢争气啲生翻个太子出嚟，咁李元即时就系国舅爷啦。如果佢肯美言几句，嘿呀，楚王啊一定会答应我哋今次嘅合纵啦。赵牧冇出声，但系双眼之中寒光一闪，嘴角嗰度啊微微翘起，露出一丝嘅冷笑。项少龙喺旁边啊睇得清清楚楚，佢心谂：咦，赵牧睇嚟同李元啊有啲心病，甚至好嬲佢咁噃。咁睇嚟我啊有机会啦。燕国喺旁边笑住话：夫人系咪好攰呢？不如等平山侯送你回去咧。韩闯一听，亦都彬彬有礼咁拧转头对赵雅话：唔知道韩闯有冇咁嘅荣幸呢？郭开、洛城两个咧即时阴阴嘴咁会心微笑。韩闯呢句说话咁嘅意思呢，其实即系问赵雅今晚可唔可以再次同佢一齐啊瞓翻一觉，一亲香泽啦。赵雅听到韩闯咁讲，个神情有啲尴尬，望望项少龙，点知项少龙啊望都冇望佢，拧转头啊望实门外个广场，嗰度有四架马车同好多赵兵正喺等住。赵牧啊谂起自己曾经答应过为项少龙同赵雅穿针引线，就算今晚唔成得事啊，但系任由韩闯当住自己面前将赵雅拎。

有，咁自己面子都过唔去啊。于是就话：平山侯，不如你早啲翻嚟休息咧。一阵间我要同夫人入宫见大王啊。韩闯听到咁样冇计，走咗啦。赵牧对郭开同洛成话：本侯仲有几句说话要同董先生商量，你哋翻去先啦。郭开听到啊，背住赵牧向项少龙使个眼色，叫佢小心，然后咁先同洛成啊谈笑风生走咗啦。剩翻赵牧、赵雅、项少龙三个，大家都唔出声，气氛啊有啲尴尬。赵牧啊对赵雅话：我同董先生讲几句说话之后，就等佢陪你翻去夫人府嚟，好嘛？赵雅面色一变，哼咗声话：我自己唔通唔识得翻去咯噃？狠狠咁瞪咗赵牧同项少龙一眼，拧转身就上车走咗啦。嘿，搞到赵牧觉得好冇面，同项少龙两个面面相觑。赵牧苦笑住话：唉，有时有啲女人呢，真好似一匹永远都驯服唔到嘅野马，好难驾驭嘅。项少龙啊附和佢话：啊，咁样嘅女人先够味道噶嘛，侯爷啊，系咪呢？系呢个女人，第日我一定同你搞掂佢。嚟，而家我哋倾下先。赵牧一手将佢拉入内堂，嗰啲侍婢奉上香茶之后，赵牧似乎有啲心事沉入咗一阵，就话：你应该知道我爹同李元嘅关系啩？项少龙俾佢咁问，咁啊真系暗暗叫苦啦，因为佢自己冒充嘅正系春申君嘅亲信，嚟呢度协助赵牧去发佢嗰个做赵国君主嘅春秋大梦。照道理，同春申君关系密切嘅权贵，自己都应该知嘅。所以呢，如果话唔知咁啊，讲唔通嘅。但系至于呢个李元同春申君之间有咩纠葛，有咩关系？点解赵牧对佢呢好似咁不屑、咁愤恨咁呢？自己真系一啲都唔知噃。而佢唯一知道嘅就系李元个妹叫做李嫣嫣。咁而家点答好呢？佢谂一谂，硬住头皮话：侯爷讲嘅系咪嫣嫣夫人嘅事呢？鄙人一直喺外边为君上办事，所以同李元冇见过面。你啲事都系君上亲自话俾我听嘅。啊，点知佢咁样讲呢？啊，居然俾佢撞到应。赵牧显然亦都系满腹心事想同人倾嘅，居然点一点头话：唉，就系呢件事啦。哼，你咪睇呢个李元似乎好眉好貌咁，其实都唔系个良善之辈，佢个心计啊好犀利噶。我爹府中虽然有几千家将同埋食客，但系冇人及得上佢。而且你千祈唔好睇佢为咗几才女啊，居然追到嚟呢度，就以为佢净系一个情痴。我睇背后啊，实有原因。冇人比佢心机更多，野心更大。好彩阿爹冇向佢泄露我嘅秘密，咁样啊，我哋仲可以慢慢行事。项少龙听佢咁讲，啊，唞过一啖大气。但系而家危机仲未过噃，如果赵牧问多自己几句，自己立时会口哑哑噶啦。于是就顺住赵牧嘅口气话：我啊真系唔明白，君上点解咁信任李元嘅呢？呢句说话亦都唔会出咩破绽嘅。赵牧哼咗声话：阿爹呢叫做智者千虑，又必有一失。讲到底啊，都系女色误事。系啦，你喺嗰边嚟，知唔知李嫣嫣而家生咗个仔定系女啊？吓！项少龙听佢咁讲，已经隐隐约约有啲头水啦。只不过呢，一时间仲唔可以具体咁组织出嚟，就话：我走嗰时呢，就话快要临盆，仲未生得噃。唉，赵牧叹一啖气话：
估唔到吕不韦。

0: 把一个条鬼计，居然俾李元学到咗。阿爹总系唔肯信我嘅说话。我睇张丽啊，如果俾李元得势，佢又点会再容许阿爹去把持朝政？唉，金云佢真系引狼入室啊！听赵牧讲完呢番说话，项少龙如果仲唔明嘅，嘿，咁都唔使继续捞落去咯。赵牧既然提到吕色误事，又话李元呢系模仿咗吕不韦呢条计，将春申君呢就呃到咗，然后春申君啊引狼入室。凭住呢啲线索，项少龙已经将成件事啊估得大概，即刻就陪佢叹一啖气话：你话呢、这个李嫣嫣都唔知系咪真系李元个亲妹嚟嘅？呢件事啊唔假噶。而且阿爹同李嫣嫣相好嘅时候，李元根本都冇机会再见到李嫣嫣。阿爹亦都派人调查佢兄妹关系，唉，知道确实无疑嘅。咦？呢件事你唔会唔知啊嘛？佢咁一问，项少龙当龙个心叫闭啦。原来李嫣嫣肚里边嘅仔唔系李元，而系春申君嘅。哎呀，点谂得到？原来其中有如此曲折嘅啫。佢即时松松融融咁话：我点会唔知啊？不过负责调查呢件事嘅人叫做马合权，呢、这个人除咗识得拍马屁，其他冚唪唥都好唔掂噶。唉，所以我咪惊佢俾人呃咗都唔知咩回事咯。佢呢番说话全部都乱噏廿四，但系把握住赵牧嘅心理。而且讲到连人名都有似层层咁，即赵牧啊点会唔信啊？呢、这个大奸人呢，居然俾佢蒙蔽咗。赵牧叹一啖气话：问题唔喺呢度，佢哋一定系亲兄妹。但系我只不过估唔到阿爹咁大意啫嘛。项少龙咁先真系恍然大悟，搞清咗李元兄妹同春申君嘅关系。看来李元这个人真的很犀利，他先将个妹献给春申君，等他有了新纪之后，就再由春申君将怀了自己骨肉的美人就送给母仔的楚王，那生下来的仔就很有机会成为楚国的储君。这个也是重演了吕不韦当日将朱姬赠给庄襄王之计。搞清楚这一点之后，项少龙松一口气说：
1: 好嘢！既然今次李元送上门，呢个杀咗佢嘅天赐良机，只要杀到佢啊，咁李嫣嫣呢一世人都咪使之意，可以逃脱君上嘅把握啦。
0: 赵牧点一点头话：但系而家唔杀得，因为如果你一杀咗李元，就会惹起轩然大波，甚至连我都甩唔到身啊！兼夹佢嘅剑术非常高明，佢人呢又精到鬼咁。今次跟埋佢嚟嘅家将都系楚国嘅高手，一下子搞唔掂啊！你嘅人俾佢捉住，咁连本侯都救唔到你啊！
1: 侯爷你放心，咁我就等佢离开赵国嘅边境先喐手。
0: 赵牧见到佢咁落力，好高兴咁拍拍佢膊头话：杀人唔系净系靠刀剑嘅，呢件事等我仔细谂下啦。系啦，喂，你系咪真系识得养马啲嘢噶？如果唔系，听日去到纪才女嗰度，到时候赚出丑噶啫噃。啊，咁动人嘅美女，我都系第一次遇到啫。唉，可惜。
1: 侯爷，你放心。唔识得养马，点扮马痴啊？
0: 好，嗱，今晚呢，赵雅果算你系唔得噶啦，不如我揾几个美人俾你，等你疏乎翻一晚呢。项少龙就话：
1: 今晚就咪啦，听朝一早仲要去纪才女嗰处，我哋咪分头去好呢？
0: 赵牧一谂到听朝又可以见到纪嫣然，当堂精神大振。唔好唔好，我接埋你一齐去。 今日靠晒你咋。项少龙知佢指嘅系自己帮佢抵挡咗个女刺客件事，即时谦让咗几句就告辞离去。马车喺夜色苍茫嘅人群之中，喺灯笼火把嘅映照之下，喺邯郸嘅街道上慢慢向前行。项少龙坐喺马车里边啊，真系思潮起伏。直到而家，佢依然未谂到有咩好计可以捉到赵牧，又可以割咗洛城嘅头落嚟，然后安然逃离邯郸。赵牧今晚啱啱先俾人行刺完，以后一定会加倍小心，保安亦都会大幅增强。喺咁嘅形势之下，要杀死佢都唔容易，更何况要将佢生擒活捉呢？至于洛城呢个人，佢系邯郸城嘅太守，城内嘅兵马冚唪唥都俾佢调遣，要杀佢就更加唔易啦。而家六国嘅使节同埋其他各国嘅要人都陆续抵达，赵人为咗保持机密，又为咗防止秦人嘅间谍混入城中，城防一定会加强十倍。甚至你想揾人溜出城外，咁都好危险嘅，因为出入都有人作详尽嘅记录，而且而家时间有限啊。喺呢度一拖落去，赵国人又会发觉佢呢个冒牌董马痴话要赶翻大批嘅战马牲口嚟，但系如果冇得俾邯郸嘅人睇到嘅话，咁佢嘅处境都不容乐观。好彩佢外父乌应元准备俾佢充阔佬嘅几百匹战马，好快就会运嚟邯郸，咁希望呢可以缓和下赵人嘅期待。而且同赵牧喺埋一齐，亦都系好危险嘅事。只要讲错一句说话，咁就好容易偷鸡唔到啲舌站米噶啦。唉，至于同赵雅、赵战呢啲私人感情方面嘅事，更加一塌糊涂。首先，边个都唔可以保证纪嫣然会唔会唔变心。万一佢对李元有咗好感，咁唉。自从有了赵雅的教训之后，项少龙对自己这方面的信心已经大不如前了。至于同赵雅的恩怨纠缠，就更加使他感到困扰。有时觉得赵雅很可怜，但是很多时候也都感到他很可恨。算了算了，自己还是忘记赵雅好了。他的确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见一个就喜欢一个。恐怕而家只要个李元向佢伸一伸手指啊，佢就会投怀送抱咯。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好似刀割一样痛，心情啊更加矛盾起上嚟。喺胡思乱想之际，项少龙终于翻到咗佢住嘅嗰个侄子府啦。一落马车，行咗入去，藤影、乌卓、荆俊冚唪唥都等紧佢翻嚟。三人见到个面色唔好啊，都唔敢发问。咁跟住佢一路入到去议事嘅密室，四个人一坐定，项少龙即时面色一沉，向荆俊话：小俊，你究竟有冇向赵志透露咗乜嘢？嗱，有乜嘢你即管讲出嚟，千祈唔好对有任何隐瞒啊！吓，藤翼、乌卓两个人都一齐面色一变。哎呀，要知道。在这个遍地仇家的险境，正是步步都如履薄冰，如果一着走错，即时就有灭顶之灾，更何况如果泄露了底细，那真是不得了了。荆俊听到整个人震一震，耷低头就说：三哥，你是不是见到赵志啊？项少龙点了点头，他心想，赵志见到自己的背影，马上就认出自己。虽然咁啊，即系话自己嘅身形装扮都仲唔系咁好，但系其中亦都有赵志系一定系得到消息，所以个心咧一直都挂住项少龙，对一切似项少龙嘅人都有怀疑，个心认住咁先会认得出噶嘛。所以呢，佢唔讲赵志点解会直接揭穿佢，以免荆俊抵赖，反而好肯定咁点一点头。 腾翼一拍张台啊，大闹话：你呢个衰仔话，你真系不知轻重啊！你系咪想大家陪埋你一齐死啊？唉，二哥，你而家先警告我迟咗啲啊！我一早话咗俾佢听，我哋好快会翻嚟噶啦。乌卓面色铁青，佢话：咁你唔通唔知道赵子系赵国人咩？如果佢有爱赵国嘅心多过爱你嘅话，你话会点啊？唉，但佢根本就唔爱我，佢净系中意三哥啫嘛。三人听到一齐愕然啦。腾翼皱皱眉头话：你冇得乱噏廿四，系咪想借咁样就可以开脱到你嘅罪责啊？乌卓就话：系佢亲口话俾你听嘅咩？你点解咁肯定啊？京俊啊，唉，咁长叹一啖气话：佢净系当我系个百厌嘅细路仔，肯同我倾两句偈啊，已经觉得好开心啦。佢一同我倾偈，只系想知道多啲三哥嘅嘢，句句都离唔开佢嘅。项少龙就话：咁佢最后俾你嗰封信讲咗啲乜嘢啊？佢问我几时嚟邯郸，使唔使接应？唉，我亦都唔系冇谂过佢系赵人呢个问题，而系佢话俾我听，佢同赵牧有仇嘅，所以我先信佢唔会出卖我哋啫嘛。项少龙听到不禁窒一窒，表面睇赵之同赵牧呢应该相处融洽嘅，仲为佢训练歌姬。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仇口吧，他为什么会痛恨赵牧呢？乌卓就说：他跟赵牧有什么冤仇啊？他不肯说啊。腾翼皱皱眉头就说：说不定是跟女仔人家的贞节有关，所以他才不肯说给小俊听。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明天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 格勒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产物》。江景友从1987年开始独步收藏，多地对民俗老物件个喜爱个积淀，已到处淘宝。如今已经收藏米只蘑菇816件，牡丹70多件，年度最佳是清代民国期间个。到依个收藏档，可以见到17孔个刻字。啲嘅零点杯里边嘅盐，青岛嘅牡丹等等，收藏之初民俗老物件，也是保留民俗生活甲传统文化嘅方式之一。无论是石磨，也是牡丹，拢蕴藏着淳朴嘅民风民俗，寄托着老百姓嘅期盼，有着非常贵嘅文化价值。下半阵物，殷太太带来去聆听收藏家。江景友的故事，应台市支票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江景友出生到应台，今年65岁。伊从1987年开始独步收藏，回起早年喜欢收藏牡丹、石磨制作老物件，是因为伊当时经商之中，阿妈给来个制作老物件，慢慢个伊就喜欢去留制老物件了。江景友的，
7: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头，我奶奶的板柜上，
6: 我老家时阵到家来，我妈个板柜顶做放碟牡丹，另当有一个时阵，一般放碟一个牡丹，牡丹顶边插碟鸡毛菜，迄个时阵我就非常喜欢，因为伊顶边画个画，画来非常像，虎虎作声。这对牡丹是我阿妈留下来的，这是1939年，就是由于这对牡丹引起了我对伊的喜爱。这个牡丹拢是80年以前，上后生个也70岁了。牡丹是官宝，这个官宝是硬个，顶边有个宝顶。这个花翎插的裙子是非常贵重个，后来时阵无牡丹。是用三角架架的字直摆直摆，三角架直摆放碟。因为这个官帽是中国物件，不能散色，尤其是官帽不能垮，垮这个件就爱搞落到头一个。内界是官帽落到地等你不死，也不能登官。同时间以顶部的物件非常珍贵，到了清朝嘉庆年间。1810年到1820年末年，这个时阵就生产了牡丹。到了光绪年间，牡丹就开始传到民间了。牡丹兴起于清朝咸丰年间，兴盛于蒋介石期前半叶，后来发展成为各家摆设热闹出街时阵个必备陪嫁品。牡丹以制作工具、制式、画画等。包含着东宫一个半世纪的民俗民风，成为艺术江西的古董瓷器之一。江景友的，
7: 这一对是镶了金边的，这是我收藏。
6: 这对是镶了金边的，这是我收藏牡丹等等上好的一对。但这是沈德登制造的，沈德登的这对。牡丹非常像官叶，这是镂空的，这个叫做海棠叶，就是特别特殊的一对。牡丹爱放到顶尖，因为人家出官，牡丹就意味，所以爱放些红叶，一是透风透气的，这个意味就可以散去。这个牡丹画的是人物画，叫做小青笋托。顶边画一个小车，我有一个神通，神通个手来捧着一个大托，这个画画到虎虎作声，非常有诺意。牡丹制式大多统一，贵19厘米，低价13厘米。材质有玉质牡丹、陶瓷牡丹、的牡丹、甲玻璃牡丹等等，即 将军又该收藏，再个是头

0: 吃饱当，讲究伟大。
1: 他的知识呢，有圆的，有
0: 方。伊个知识有圆界，有方界，方界有四方界、六方界、八方界。伊相当了解是伊个感觉，感觉总起来就是内涵，叫做有正菜、有暗菜。其中包括了青花、红菜、青江菜等等。这对宝蛋是黑牡丹，非常真奇高，而且写起来非常靓，表现出来的是高贵典雅。好在行家包括艺术家，画画非常喜欢。宝蛋界颜色丰富，有山水、南花、花椒、糖花、花蕊等等品种。既定是了宝蛋界独特感觉，也将传统艺术融于一身。更重要的。
1: 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二百
0: 年。那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自两百年来，已表现出来个陶瓷的文化、历史的文化、加民俗的文化，到宝当顶端，有着非常大的典型。更重要的，先系成为一个合格的收藏家，一定得有丰富的知识，得有真本事、真眼力。伊最初开始收藏，就是因为知识的欠缺，吃了不吃亏。江金友改记者答：伊从事收藏三十多年了，为了不将一套传统的物件消失到时间的长河内边，伊将家己的收藏以及对收藏的理解转化成文字整理出来，供需要人参考。江金友答：
1: 收藏不光是为了收藏，而是要研究它的意义。
0: 收藏不仅为了收藏，只是爱研究伊个艺术。研究一个历史，研究一个民俗，所以最初我是收藏物件，做研究物件，做写物生一个文件。我收藏卡纸、蘑菇，我就写了东宫名家蘑菇诗会。基本字我写了两文挂字，了解自两百多年的宝藏顶端，顶现的历史文化加民俗文化。因为顶端有狮子画三座。到宝藏顶端拢有得表现，江津有界收藏非常光环，得了宝藏、石墨之挂，还有钱币、纸币等物件。收藏之道蕴含着淳朴民生界民风民俗，既保留了民俗生活界传统文化，也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整体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作展览到今天短号边头界无下彭美君35位来自15个国家的留学生，到韩北执行职工，独立成长，各自申请内办当国家山水画。原来，伊人接了完成这学期的来华留学生文化感知大课堂的课程，入门地福特色龙角界文化课程，由江南大学甲博士彭美君下集开会。这边能接江南大学来华留学生国青教育教学体系，也是有者进入中国高等院校界彭美君课程。日期到江南大学国际教学院学习汉语界留学生会，就算走进了博士彭美君，更个里领略本土文化文化风采，点进世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门廊。江南大学国际教学院国际东方教中心主任欧文芬介绍的，留学生是中国文化交流界一届重要赛事，博士彭美君是往博士界一点城市名片，所以望住联手一起打造文化课厅，希望伊人能够更加深入个了解真实个博士文化，将伊人到中国个教经历告诉。本伊人个朋友会，或伊人个家人会，彭美君作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个文化符号，记录着历史个变迁。对留学生来答，认识一个国家，感知这座城市，了解这种文明，剔除当地大大小小个彭美君，就是跨越时空个奇妙之旅。更卖答，直至到彭美君来搬一块。来自韩国的金本京对世界各地的彭美君进行研究，以报名参加

阿文化甘在大块灯。上初是被无锡拍门关，水官接世界，波浪兴建筑所吸引界。先到首次开世界东国山水画系列客厅，阿将伊第六年。记得到无锡拍门关之座每理解建筑来拜，往了解交流无锡本土画的外障碍故事。往应东国画界计划画画，无锡到。文书唔单系线条，能够表现各种各样嘅物件，非常有趣。到画画时阵，我逐渐先将家己现在嘅感受表达到画中，正是画由心生，境由意走，归宿无界，顶并无疆。嗰张是700多年前无锡界画嘅上墙画山水画、地质画。开创了水板山水画界直道画风，对东国怪画改宋影响深远。无锡博物馆现在藏有一件文章《台兴树影刀》，支持系列扩展以改装界山水世界为主题，通过观赏藏品、艺术处事、鉴别方式、代表作品界创作技法、潮把潮界。指导零基础界立学生稳笔硬笔高度，适当开落来，大家能再解能够正手画画了。到江南大学学习汉国殖民国界韩国小伙子叶生亨，对该张收藏界直可诺矮高度叶生更是真爱无价。伊答：我到画山东个风景，画一个笛子，一个河矮。所以我模仿了改装的画法，直可诺矮，我觉得伊个画非常像。改装界直可诺矮高度画，也是直板山水画当，更波潮北挂张，对矮红山五岳，东江河水相隔，画面间天空甲水面界空白爱占去一大半，沿山更矮树林空顶高攀。今日空灵的景象，处处透着画家对紫青山水心色的凝练。该张直线所画界作界是家乡无锡界山水风景，留学生画透着景点以及实景，真真切切界探寻着东国古老怪画艺术界工业之美。无锡拍卖馆授课老师康顺义透露的。望以改装为线索，引导大家对东国画山生浓厚的兴趣。讲到东国画当向东游界逼迫计划、留白计划，将大家体会到了东国画当界无穷神韵。大家通过学习，创作出了一百家己心当界山水画。今后，万华爱有更在关于东国传统文化界直头开听，叫等到东国界版画。到花瓶镇进行怪画界有精彩，我爱有创秀，若开听，我拢爱一应年会。无锡拍卖馆作为当地上大个综合性拍卖馆，拥有近400件馆藏文物。除了丰富个高度资源原则之外，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个惠山泥坑甲泥坑紫砂壶，来到家长。龙岛之角有典藏的。来保险五年界泥宝子小伙子力力话，现在到江南学大学学习汉语。至此，伊到保险拍卖馆参加文化感知大课堂，上感兴趣界是做惠山泥坑，希望家己能学到手捏泥坑界真功夫，让泥巴变成了贵族品。伊答：我老画一只水的泥坑，我花老靠了做泥画。昨年回来好团一个，制作拍卖馆这届大开灯非常慢。无锡拍卖馆成了江南大学来华留学生文化感知高基地，平等包容多元的文化导致个成为高金高雄共享。无锡拍卖馆环保主任陶松义表示，今年我将推出点单设计服务，专门为留学生定制系列 AR 扩厅。尽可能地让馆藏界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化起来。伊答：对留学生来答，伊爱了解东国，爱了解无锡这座城市，来了解咱个文化。从拍卖馆开始是。

我们的钱拢到每星空来留起来。伊呾，我为了政府的工作，三年前来到中国，到报社学习汉语，生活得如来如好。现在有便甲中国人聊天了，我家己非常开心。31岁个韩国小伙子，人生更是非常精神。伊呾，韩国甲中国个文化差异无限大，对韩国人来讲，到中国生活并无限恶。即便我来个是中国个菜，我喜欢食回味。我以后想到中国工作，找个中国个男朋友解结婚。正如中国古老个谚语所大概，国之交在于面相亲。面相亲等于心相通，这个界心相通就是文化界相通，文面界互感。潘美君要做城市界国光保安，这文化感在大块灯，更是留学生活人才保险拍开保险界必须。保险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林书宏鼓励他，保险潘美君甲江南大汉国际教育学院校长。希望吸引广大留学生吸收东华文化的精华，成为推动东华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竞争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听朋友，顶半日听各位是由保险台介绍几十个报道，保险潘伟军来本届留学生甘在大课堂。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欧戏黄花，戏歌不错。流传至今更西班牙的国家会每节崩坏最爽欧家，把温州这片土地顶生根发芽，并不断长大，正受主来主的后生人喜爱和追捧。本期《音乐人生》这期来了解这项会追归属。

奥杰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剧剧种，原名为翁九郎汤。自2008年，奥杰被列入了夺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边，因其独特的地方戏剧腔腔和明快流畅音乐，将奥杰音王代表音乐厅将杰当的人物角色更为鲜明的设计特定定型出来。

后日以唱乱弹琴为主，将唱高腔混曲，配着配方、弹簧、丝调等六种声腔，是我国古老界多声腔戏曲的正宗之一。数百年来，后日扎根于民间，融汇了温州的古界风土民情跟南部特点。独将形成了水子、王爷、灵秀山东、广州并置，不显土气世界风格特色，故了贴近生活的节拍，更入姊妹。

奥吉亚盖波泰格安不传恩王秋皇安，这是吸收了东方音乐之音，并将王秋皇安写掉用在其中，从此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波泰格安，俗称乱弹白，听起来亲切感动。自戏剧来播小调这角色，大多适应了王秋本地土格，以保持戏剧浓墨的风趣，活海界世界特点。

后脚的行动不仅有三段前末跳或挂贴，分别从三段前跳结识引射出来，是为了更好区别于舞台顶端当时出现同时结识的表演者，更勇敢去控制词。喜欢熬夜人满足了一个，更三年熬夜以其独特的魅力个姿态，频频登上了央视的舞台。演员们通过了扮演熬夜、电视早晚之际经典剧目作品，登上了2023年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创作喜剧晚会，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租金凹件在一直在乎下等下时代发展流件方式多各大新媒体平台直接传播多王朝市凹件归属研究意见以往梦改刚当努力案不断探索的社区各下流社会企业诉求开创了好的电竞室夜幕夜店表演活动伊能通过走进社区的学校身体力行及学习之间良识的传播希望将食蒙古老家的归宿发扬光大传播到世界各地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点起乐灯，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小解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地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安排来播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的那么当，人继续跟随最近那痕迹，来去地州市东红镇东红街东二村。今日呢，咱将来去了解好个特色产业。到接下来

该自在开梦浪漫，请听林淑才先生甲咱配第三首歌《东坡唔衰红，直所以写灵堂》，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0: 叠山，红尘话，叠山，红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嘅邓子春。当下这个起改怎么做单，那是甲片某只去了解了当红当时村改基本情况。相信大家都个知道当红呢是一个好地方，因为当红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当红有好在家己的特色产业。自民国二十年，当红这个已经是有户外的一个专业厂。改房之后，这个村呢也建设了非常多的抽山店、农户山边的加工厂、电器厂等等。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压缩了解制衣厂啊、食品加工厂啊、五金不锈钢厂啊、服装加工厂等几所企业呢，也都是初具规模了。目前全村的民营企业已经就是达到了全国二十家。遐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村干部来了解一下村内的特色产业。
2: 这个我营养就是那领头企业，邓洪江先生啊，这个领头企业就是现在到创定。个应该是小户个个企业，那当时个这个加大食品，也是送到是几年，还送到朋友相当大兴，个讲兴塑料制品，当姜伟先生，伊也是送到这个企业，还送到朋友相当成功。至于农业个，现在正强势个，大概是五百亩地。比较个，即个强势个，最后这种是十多年了。
3: 即雪霜推应该取关吼，大家拢每年就啦，爱买强势，也东方正地道正好食。
2: 即强势个，应该就是啦，现在到这最后，这个强势相对就比较友好。当应该是当时居住到这个香港边，水管无是污染。到香港呢，一来搞，到一张就是抽一来啊，一强强势比较长，但而家就是土质相对比较友好，这个强势就是质量比较友好，
3: 村民真要强势，所以大家耐哈，只要耐，只要小心，只要强势呢，得到自修之果，遐平时啊，每年能撑到在湖体小区方面做到要耐力，好不好？
2: 小树那只最后叠就山头个，最后就那就是根部个叫，现在强势个销量也未得在。
3: 啊，外墙边在，所以去年好在外来布工南湾楼起哩个啊，工作啦，是咪？
2: 当时只外墙啊，这个光兴塑料制品啊，加达食品啊。是几家厂拢来了，是个拍工个来过来南湾，应该是真采难啦。遐周边村个整理这个这个围墙，好在相当多在周边村个工人。
3: 啊，随着工业界要去个做大做强，不断为本村哈提供了许个做个就业机会。即三所人也汤志明招兴远，也有稳定，只要能够当啊，当些李志福跟做行过啊，那结果的家来个老家老人，也对这华海县村有一个责任了吼，比较稳定。
2: 村的村民代替拢是到转转到这本村来这工厂去拍工，对家庭个光顾啊，相对比较友好。
1: 听了村干部的介绍之后，咱都会知道，东方的村干部啊，依然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再去调整这个农业的生产结构。村顶各村都高度的重视水稻的政策，另外农民或者这个政策其他的农户产业，比如刚刚村干部所配教的禽畜、蔬菜、甘蔗、内怪等等这些农作物，来增加家庭的收入。这配教这个东方村，花有非常多的人才，可以打是人才辈出。接下来，咱就请出今年今年是十五岁的邓伯，来甲平梦介绍一下。
4: 邓子勇呢是白配红星，

0: 到国民党时期呢，曾经苦战，这方面呢是做了表明呢是为国民党做事，当时自来党呢是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事，所以叫做白皮红心。当杨山是当日党委委员啊，这关呢以行为界为敌呢都是无名，兄弟界界都在。
1: 介一届呢，伊对只二人执政，啊，都非常好。啊，市民人来问伊，啊，都是能够维护。介一届呢是当政，当政是当日有名个历史人物，伊曾做过福建永定县个县长，转来之后，就遐里割破了当红兄、当红小学，家己呢自认为作为校长。
0: 这方面呢，到副队路呢，将造了副队线，造了公路。这方面呢，就是红党呢为共产党呢做了大量的好事，从经费来谈呢，啊，滋养了共产党。介一届呢，伊个囝邓瑞央，啊，是咱凤凰山革命的游击队。伊到这次即个为了护送游击队员呢，不幸牺牲，这就是咱当日一个骄傲。
2: 介一届呢，就是港口东江，啊，东江呢是咱即个东二村个村民，啊，伊直管对港口呢都啊非常流利，大家到叶山地区呢都评价都非常高，啊，这就是东江。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上网，下一期咱将会甲屏幕一起来了解东风二村，伊人是昨年通过教育评审，带动乡村文明发展啊。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那行街，就去到了第几期东红顶、东红街、东二村，了过了好高个特色商业。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先听林书车跟咱拍第三首歌。东坡唔衰红，直水写灵堂。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直车，
2: 直车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歌，会听古。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直车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车，下面咱个配角是潮汕俗语，东坡啊唔衰红，直水烧灵堂。比如直烧个坑块，等到冬节做食个，正去做，往往热辣不妥好。从仔乡村个街厅，三餐个菜式，连开咸菜，每年冬天。弄好把长江烧成个大菜，也就是芥菜，找来只夹板个土红腌制作咸菜。某地姓邓个阿婆离家个时候，唔是不急就是太贵，一家来难靠在，每年就腌制咸菜十二红，每只红只后，把坑红一届一届卷到这边个坑壳地。用这做灌满，放那许个钱当做食个，等到腌制生咸菜，才做食出世个大青菜。今年冬天，东坡硬台要撑，烧生个大菜，即将个腌制，伊就慢慢争取时间，把十挂个咸菜红青菜，因为时间紧，空缺唔爱，大人拼拼搏搏。粗卡粗超，所以咸菜硬。可只土硬，经唔起碰碰撞撞，白白拍黄丝，爆杀，竟然把只个大硬撞破空，以致做只海海撑。无着久，厝边去抓破位，只听在，拢大声笑，真是唔衰硬，直水烧灵堂，硬个主意。东坡里介绍，唔是卡矮，就是阿卡阿丑。然后伊也就传承一句：东坡啊，唔衰红，直水烧灵堂。
7: 自在开幕播出时间：正午九点、十一点、下午三点、梦节九点。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三首歌：东坡唔衰红，直水烧灵堂。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特价抢灯。特价抢灯宣布：下晡，两些特价抢灯，红客红旗飞高天。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请欣赏爹气唱段，十八相送，由孟丽丽吟唱。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经过评选，福特兰为讲话的出自紫禁城山水店数位作家费德的矛盾新人奖名录文学奖。其中山水县二次元小说代表作家提提条条文祖人，下面文祖台带领下去了解山水的名录文学世界。山水被命名做祖前，在抗文祖年1986年出生及留在利洛的村头，拍枪给面红带点眼镜，透露点点浓郁的手感戏。从事名录小说创作十多年，其累计完成数几部作品，上千万字，多部作品本改成影视剧、动画、漫画同游戏。代表作《苏灵记》本改编成动画，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
7: 5000年前。每一本书籍都诞生了书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也许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半个月前，顾七绝从《唐诗三百首》中醒来，骑着《山海经》决定去找《聊斋》小姐姐，谈谈如何征服世界。各位大佬好，我叫顾七绝，我情商低，我脑子有坑，还喜欢瞎说扎心打实话，但是没事儿。你们哼，打不过我呀。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7: 清雅的吟唱声还悠然回荡在虚空中，暴风雪却突然消散无形。等到一轮明月再度浮出，将昏黄月色洒向大地时，林间的这片空地上只剩下了几个彻底冻结的冰雕。透过冰雪外层，甚至还能清晰望见几个旋风贼的惊恐表情。
6: 5000年前，弥本书籍都诞生的《苏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可能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 班长人以前故七七从同事三八树洞中相来，去年三回见客厅起床聊在小姐姐，谈一下以后征服世界。基本苏林基用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组织百家的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只奇丽规矩苏林万千个异世界三岁级吧。
9: 苏林记出来之后呢，被上海的巨人集团拿过去去改游戏了，同时呢它的动画又很快就上线，现在还在连载播放，已经播了三年了。从这部作品开始，我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因为我把幽默的二次元的风格和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
6: 三岁出生书香世家，家多的创作冲动自幼开始突然感受传统文化变成家系列。
9: 像我小的时候，家里书房里面就是几千册的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散文、杂文。七八岁，我自己爬到这个书架上面拿出来的第一本《唐诗三百首》，我看都看不懂的。但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文学的感染力在里面。
6: 让人听见三岁因为追赶名落小说，详细更新太慢，保证试一试的心态，投身名落文化创作领域。
9: 发现这些作者更新特别慢。我很烦你知道吧，突然有一天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说既然你们都更新的速度这么慢，我说我干脆自己写给自己看得了，我就开始写这个小说。然后我大概是写了一年半的时间，总共是写了100万字，叫做绝妙好妖。
6: 三岁第一部名落小说完成的，是否能够顺利发表呢？
9: 很凑巧的找到了当时的起点的中文网嘛，那么我就加了一个编辑叫小分队长。看完之后，然后他说这部小说不行，我不签，但是我蛮喜欢你这个人。我说喜欢我哪一点？他说你够傻，他说从来没有人会先写完100万字然后再来投稿，他说就你这个坚持的毅力我很欣赏。说那行吧，然后我开始就跟着他去写嘛。写了之后呢，第二本书呢大概写了20万字之后呢，就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就叫做扑街的。那我想想看，我连着两部都不行，我基本上其实就想放弃了。放弃之前的时候，我最后写一个吧，自己想写什么写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7: 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被封印的地下城，旁边有一头无聊到自闭的黑龙，整群唱歌要人命的牛头人，热爱厨艺却没手艺的火焰君主，以及几名喜欢研究一加一等于几的巫妖，你会做什么？
10: 不要争霸，不要成神，我们要做种田派，我们要吃喝玩乐，我们要娱乐到底。
6: 招风太良组的成功用三岁有点飘飘然，因为这个天津铺肯定会火，能用门用地的天津铺小说给铺街用三岁点牛带骨，以是给转向台湾发展。三岁给吧，
9: 这部小说写完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尾巴有一点翘起来，就觉得说，哎，我第一本书，哎，成绩就蛮好的，我说那我第二部肯定会更红啊。结果第二部不接了，一下子就从高峰打到了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台湾的出版社呢都在我们国内呢挑一些网络小说在台湾那边去出版，而且稿费呢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专心在台湾那边去写这种实体出版的轻小说。谁也没有想到台湾的出版业它突然之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冲击就来了一个急速式的一个下降，然后我再回到大陆去从事这个网络文学创作的时候，发现自己错过了我们所谓的第一个红利期。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老作家重新上路，其实跟新的作者去竞争就会处在一种比较累的一种阶段，就那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非常
11: 低谷的阶段。
9: 对，当时他们的一个主编他就找到我，他说你可以先写个开篇给我看一看，价钱好商量。然后我就写了大概10000字给他。这本书的名字叫《斩妖记》，其实讲的就是现代人到了神话世界里面，他现代带过去的这些电器都变成了这种法宝，这样的一个故事。
7: 我有间老房子，穿越后就成了法宝，电动车会腾云驾雾，笔记本当翻天印用，还有个成了精的电饭锅，能炼丹能卖萌，还热爱偷肚兜。我是谁？我是许之乎，传说中的盘丝洞好女婿、兰若寺合伙人、蜀山神队友，以及等会儿，小倩，你刚砸晕的那家伙好像叫宁采臣。
6: 今年三人的大米同阿彭彭到二零一五年的时候，算是基本上完成大山峰西面的写作的。这时候，新生的跟文化名称的不可能的世界强盗记，算是几吧？算是一个不再要去重新翻封，并强有不可能的世界文化名称，只要记录小创作的不二宗门、西湖涛宗、苏林记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名录文化作品排行榜。中国妇联名文化文学家太飞加这时代太熟太作品，富人人创文学 IP 加之榜，中国动漫金龙奖等等，佮别下你此人同中华传统文化在林内行融为一路，总结出陈晓嘅文化近代同佮古别金融嘅重飞才情。
9: 就二次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1516年的时候，在国内才正式开始提出来的。在二次元里面呢，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门类啊，就比如说轻小说、动漫，然后古风音乐。说二次元是指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6: 去年十年，随着中国苗老文学的崛起，文族俨然成为全国苗老文学高地。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去年150位，涌现出山水、江森南、陈阳等苗老文学大咖。明日春、苏林记、康师杨佛等成为全国现象级的苗老作品。跟蓬勃的景象离不开身为文族史苗老作家谢飞从无付费中山水付出的心力。文族史苗老作家谢飞秘书长那称山水为水哥。
11: 大部分的网络作家呢，是常年宅在家里写作，比较擅长用文字而不是用语言表达，其实就是社恐分子比较多。所以水哥作为协会唯一的社牛人士呢，经常要代表我们协会参加各类活动和会议，为协会负重前行。他呢，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到温州网络作家的群体，而不是他个人，因为他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很多年轻的有才华的作者。
6: 知名苗老作家陈阳娃三岁黑改两六年。
12: 更多的读者认识我，挺感谢一个人善水，他鼓励我跟一些网站去签约，他就是我人生写网络小说的领路人。
6: 作为一名文强太叔，三岁并正等的持续创作，毕竟不错，他的最新作品《莫言来自任何系》已经上线连载当中。和苗老小说世界当中，三岁用亲情优美给你人，将小人物给你从生活同个混沌世界告知为宜。和现实世界当中，既然早给努力将苗老文族苗老文化的发展同本土文创产业搞融合一。
9: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肯定要继续创作。如果我自己还能写得动的话，我愿意写到50岁。60岁，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要做好在社会服务、文化产业上要继续做一些努力的。这我觉得呢，在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想着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为我们的温州、为我们的家乡去做一点事儿。当一个人实现了温饱之后，他会慢慢的转向于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作为中国农民法的重要法象体之一，山东羌族有2000多名法师从事农民法创作，有些农民通过农民法移育流门变成法师，更用自家松鼠发财美好明天。稍后山东台并带去欣赏一下法师的个美好生活，和山东省的羌族市云门山街道一处农家小院当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农民法师马修法之后的指导土地法，苏红王彤彤的长的诗的挂满枝头，苏哈农民把公树的玉米堆满庭院，王色同红色两种色调铺满花面， 处处洋溢的那风水喜宴。马秀华介绍，不同于中央人士发掘发油画，眼前这些都会富群农民发发给。
13: 这幅画就是南瓜熟了，这小孩嘛，就是在地里拿着草虫摘南瓜花的。这个呢，就是画了我们美丽乡村，这边是个广场，唱歌跳舞，就是我们农村的一些生活。
6: 羌族作为古旧祖师爷，应该体力历史悠久，有超5000年的人类文明。从太湖口梁山到明清乡台，无处不在的中国历史上熠熠发光，留有清晰的历史印记。羌族农民化两条救援，梁山文化、汉台、南北朝时期和羌族农民化艺术审美形成构成风格特点等艺术样式基因的形成期。明台羌族风筝发展成熟，羌族农民化从中脱胎而出。上世纪60、70年代，羌族农民化形成独立化中，并达到创作高潮。80年代，羌族农民化一突向右成绩。90年代以后，重复新生，并形成新的创作高潮。羌族农民化以朴实、热烈的风格广受群众喜爱。绘画实验中，农业生产、节庆的风俗、四季变化都能成为农民化的主题。羌族是农民化消费名义非常陆叔娘介绍，农民化是一种民间艺术，原始三百动物当中巧妙的协调，就是最早的农民化。
14: 农民化哈，这就一个画龙，它的手段就是农民化的手法。一个你是勾土包马，马勾土就和种地一样，边边角角都种到，色彩鲜艳，勾线平土，题材是不下于农村。
6: 陆叔娘介绍，过去很多农民会自家花园当中画画，不过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农民画规模小，能形成三年。
14: 青州字画这块啊，确实是很强，但是里头也有问题，在这个书画的产业链当中，缺少我们接地气的东西，缺少农民画，是一不缺的原则，要搞这个农民画。
6: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马秀华很擅长中医画画，他为牡丹等主经常出现回家陛下，因此画画常常耽误做农事，其实是为了爱给他上得放下画笔。你来新年经过一系列筹备，羌族市召开的农民画培训班，马秀华抢到继续追梦的机会。
13: 哎呀，我就挺高兴的，从那什么我也没干过，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创作当中。
6: 陆叔娘介绍，这次培训一下来50多人报名，就是开启羌族农民化创作热潮。
14: 成立的协会啊，又成立农民画呀，每一个乡镇都有来这里画画的一些学员。以后你就每年3至4次培训，一般的哈，每年都有100人的培训班。
6: 从此，不少人放下锄头，拿起画笔，马秀华也拿起画笔，开始新的人生路。
13: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画？农民画它无拘无束，你怎么变形也没事，只要你自己喜欢，就是很拙很土那种感觉，他就要的那种不标准。
6: 作为马秀华天马行空始于朝阳和农民画事业时，给他成长之路你到位坎坷，坚持画画，画马你一切都用给胸怀，向外放弃
13: 就确实很难熬，坚持就是很难。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不想画了，哎，歇了几天以后干啥，这是啥也没得干，出去干

0: 活儿又不想去，寻思寻思，还是再画画吧。坐下来就静下心来了。
1: 只是想说，是不是连客厅也都没法从这方向立马修法送来天心板？想说是文联家屋壳壳装一样的升级吧？
2: 我们盯着一个雕子，它是赖亚与面家，赖亚与赖面，赖亚生活，艺术与赖面，这一个呢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
1: 前两年时间，马秀发一边摸索技艺，一边自我提高，从这个农民发眼看就百万发时，可以致富人稳定，作为一条路的职业木工，给他酸涩苦楚，这路还爱的。就一出木匠的时候，一位米娅老师提出应该主动发掘市场，只有市场化套路。
0: 回来我就开始准备成立一个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刚开始我们十几个人从微信朋友圈发出去。
1: 马秀发提笔当单，来次付款即将可能给幼园。幼园当给了四十户总是发总是高时，虽然给的数量很少，却却更加坚定了市场化套路。随着会多人参加省内台台设施展览，马秀发同合作社的名义逐渐打开市场，不少人甚至主动提出要联系方式、听法。2006年，青竹扶贫成为农民发之乡，这块金字招牌让青竹农民发有了走出国门的态势。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发有猕猴桃、蜜桃、云门山等带有浓眉体味色彩的农民发，还发掘米国正小时60多幅发贫穷给我一空。今下马秀发的发已经走到了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其中几次走出去，让外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农村的故事。
0: 一些大厂的那个场景，收获的场景都不错，他们也了解一下中国农村怎么收割什么的也行。
1: 强州市委政府把发展农民化产业作为拉长强州书法产业链、提升农村文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基础。政府积极推动跟激发农民化画家创作的热情。为了帮助农民化进入台中书法市场，前几年强州市正式成立的市展农民化专业合作社，还给他各种主题举办农民化展览300多场。强州2000多名画师一年创作50多万幅农民化，销售额达到3亿元。去年马秀发给25幅画收入500元，交易土地们人均收入也达到2万元左右。如今更多农民加入到的画师队伍，肯定不仅纸上作画，还有农民画双桥，用画笔描绘几个几点的很不成分。农民画师装的风格吧。
3: 像我们村的吧，人家很尊重你，就是哎呀，他能参加画展，一个农民出身的人，还60多岁了，画出来拿给他们看，他们一说好，我就心里高兴，很自豪。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今日三比福建省长春南安市的红竹镇，黑体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年时期，海寺庙已进入鼎盛时。陈祖作为当时公认的东方体育泰港，曾把来往频繁，洋洋航行必须加之风力，因此官方为海九日山举行祈福仪式，求海神保佑海产业路顺风。作为古陈祖紫铜岗海外庙宇翻身的石头见证，又见九日山一体又给人们景观，却迎合内外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市民们难脱去特色的文化旅游区。下面要带你下走入九日山，探寻个昔日的奇峰胜景。今日我哋来到嘅系福建省嘅陈祖市，陈祖系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嘅一站，并且喺马可波罗嘅游记当中，佢哋还曾经被誉为系东方体育泰国。今日我哋来到嘅地方系九日山，原来佢哋举行过嘅奇峰仪式，来祈求出海平安。据说喺当年，佢哋也系传播陨石。非常的繁盛，众多的船只从这里开始扬帆远航。九日山位于福建泉州西郊的凤竹镇，距离泉州市区大约7公里。作为中国著名的海外交通市集，九日山被列为

0: 地壳的变化，河床的抬高，行政区的变迁，那逐步逐步我们就往东了，靠海吗？
1: 因为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嘛，它的海在哪里？其实是原来这就是一个港口，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因为见证了我们叫沧海桑田吧。因为地壳一直在变化，那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地是山跟海的结合部。
2: 就喺唐代陈祖祠同江处总嘅段爱庙，亦嘅四大江桥之一。佢宋人时期同埃及阿里山梯江齐名，来自阿菲拉各国嘅上古原石，本意为东方天梯江，也系海上丝绸之路嘅主要起始江。而家时候嘅人洋航行，船舶都系木帆船，全靠信奉祈祷。每年用帆起航之际，旧金山都会去祭行祈福仪式，祈求船舶顺风顺水。如今这里仍然有非常多冲突当时的石刻。
0: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祈福的盛况。
1: 哦，祈福盛况记录下来了，
0: 记录在石刻上了。
1: 哦，
0: 因为这个在全国啊也非常罕见。那保留祈福石刻，可以说九十三是全国的唯一。
1: 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时的祈福仪式，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0: 状况是非常的闹隆重。
1: 隆重。
0: 它大约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祭拜，再一个是表演啊。就是两大部分。那么比如博士。博士解读就是四博士，就相当现在的海关。
1: 哦，海关的意思。
0: 对对对。岁岁就是一年，两是两次，
1: 两次
0: 两次就是冬天欢送，夏天欢。
1: 哦，祈福仪式一年两次。
0: 对对对对对。
2: 罗陈祖嘅安国省船系从夏从东南风以来，秋冬直顺西北风而去。与当时陈祖港人同阿伯相非常充实同外国商人的友好关系，陈祖一时四百时港人同阿陈祖知名人士都会参加祭行仪式。
0: 那春熙末生夏四月，就是1188年的农历的四月。会者六人，这六人比如林基、赵光洲、胡长清、韩俊、浙之刚、赵善弥等等。如果比较通俗的解读，就这些人相当我们现在地级市的五套班子。这里就明白了
1: 就是当时的官员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祈福仪式。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祈福仪式可以说的古人最早的航海节或者是海洋节。
1: 而且非常的盛大。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祈福仪式祈福仪典呢，可以解读为古人最早的时政报道或者新闻报道。但是呢，你以前看到都是在纸上，刻在石刻上，也全国是九十三唯一
1: 唯一的一处。
0: 对对对对对，刻在这个石刻上。
2: 九十三有三组五十五刻石刻名鸟，相传宋人以来的摩崖题刻七出七方，其中同海上丝绸之路名鸟相关的属三方，记载从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204年）到南宋汉淳二年（公元1266年）之间，陈祖的海丝同祈福盛况，其实石刻是陈祖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事迹。
1: 而且我看刚才走过来以后，这边有很英文，这个记录的是什么呀？
0: 那这方就是我们1991年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来我们九十三考察完留下的刻石记载。那当时他就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整条国际水路的丝绸之路的考察。后来呢，他们觉得整个考察的路线九十三是最有意的一站。所以他们决定刻石记载。那这方也是最年轻的。那当时呢，有37个国家50多个专家特地来亲自来考察完，也认定我这边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专家经过官方认定的，
0: 世界级的认定。
1: 那
0: 他的时刻记录的就是在九十三最后一次祈福仪典之后的700余年。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的和平的信息。
1: 当时的时候您在这个场合当中吗？你也参与了，是吧？
0: 在场在场在场。因为当时我在解读的时候是通过英文的翻译啊，让他们知道，
1: 就是您主要来讲解的。
0: 对对，一个。
1: 而且你看，除了这个有一个当时的这一个记录以外，旁边还有这些签名，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些参与者留下的。

0: 亲自留下的签名，亲自签名的、哦、啊，所以这话是很真实性的。
1: 所以说这个确实非常有意义。
2: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赞助考察，和1993年留下体七十八方石刻，其标志性的1993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受到几十个工人再次赴约的赞助，作为中国港口、村口同世界开展友谊同和平对话的历史同现实。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和的时光都会永和家发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人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提起强子，非是假名，还今日为唔听光为人知。建议记得振奋人心的旋律，还关于国泰音乐堂详细，记得去创作音谱，能够深深的触动每位听者心灵。特别记得母亲的感动同震撼，伊就是中国传统音乐史上的一位璀璨名声强子。

乡族人名廖松国，1893年诞生于广东惠州，今当是我国传统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名号家、作曲家，更是文后两位的佼佼者。从小一片陈叔父亲的影响，对文后和音乐产生的浓厚兴趣。少年时期，他曾经在清政府和广东省里的黄埔六中小学堂就读。期间，陈叔时代革命思潮影响，怀揣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向往着革命烈火。

1912年，创作凭借优异成绩获得了留学德国的机会。原本伊一心想爱好是六段作业，因而由于种种爱培养识字脑，佮现出来改好法好。但即便如此，伊也未停标自家的音乐梦想，关上去旁听再好。音乐等课程，以是来丰富自家的课余生活。在德国期间，其广泛阅读的孔德、黑格尔、叔本华等在后教的著作，导致灵堂的现代派音乐大师勋伯格的作品演出。

转到中国之后，强子开始加入音乐创作生涯，其推崇可惜加入西方的音乐理念，全国人给他当时批数长年，但无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其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研究和改良国乐，将西方的音乐创作能力同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相融合。

抢注的经典艺术作品《太空东西》已经顺利的国内国泰专业人偶研究的比创红考试项目。这首歌曲的词曲内容言辞被宋时人苏轼的代表作《鸟奴娇》插标回顾，充满了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

想做巧妙的家用的西方的造球技法，将诗人的诗意以音乐形式进行艺术创作，使得显得充满诗意和历史方面感。作品既展示的淳朴宽广的气息，又富有舒展潇洒的畅快，同时还透露出浪漫主义色彩。阳关三条是抢注音乐生涯中的又一佳作，其一同其他音乐作品一样，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厚谊。抢注一生并爱地展现于在时代经营的风采和担当，代表音乐永远准确的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爱的后人好事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槟榔妹》，山歌前到山歌后，天山唱叹同天山唱叹，欢迎收听。
7: 你爸妈

0: 老妹个好比呀刚地说娘的结果来伤心啊
1: 嘿嘿好伤心的

准的，人家我他妈的，看给讲价的到，日高给都对应上去吧，嘿嘿嘿，那就收听你的哦。

哎呀，也厉害哟、哦！他也女传唱一起用的山歌，嘿嘿，他也想来搞水俺，俺也没安用一本钱。

嘿，又在潦倒的哟，就不给家穷过的哟。哎，那再同你外头，半载皮三个，快一如盼望的对吗？

乃三兄师兄独兄你啊，兄陆兄兄唔到啊，七兄八兄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开新桥古村落，照亮南菜镇石菜村一角，与草风景异化，生态迷人的新黄山。山康田立的雄奇险峻，建筑风格突出的墙垣塔。新黄山下边有着精致漂亮的水后公园，去入叶后地方有着奇特的建筑，喊作新黄潭。关于新黄，有一道曲折通言的传说。传说新黄相国，人名国潭，又名国丰富。童年时节，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孤苦伶仃。常人同本村的财主放羊，有一年财主前面一位风水先生识出户卡，准备同伊看风水。呢只财主从来都十分恶贼，对风水先生状态也十分差。而同财主放羊的新王对风水先生却系十分友好，到处都为伊提供方便，深得风水先生称赞。有一日，财主一番状态，破例辞羊的一前状态风水先生。数从玉人的风水先生识过羊肉之后，敲门新王。财主做乜嘅破天荒，竟系识羊肉呢？新王就将识之前讲话记啲，人类啊系羊嘅跌落宽坑度嘅尖士嘅，所以真用来糟蹋佢。风水先生一听。

0: 飞到西扎位，就决定将看好风水转送本身房。但是身房面带苦笑，把自个身无分文，爱有钱财做风水。风水先生话本身房，而且风水宝贴就可以让人下拜，唔需要准备嘛东西，只要时辰一到，将父母尸骨放到让人下拜行一段就可以。身房再三感谢风水先生之后，就按风水先生所显出时间。阿母深一点，突然一束两张人将父母尸骨移到阳梁下背石梯度诶，张仪放下，漫天乌云密布，雷雨交加，春风细雨直吹身亡。身亡时时记得风水先生话，当时风水先生既然话起的，家父母尸骨移葬，就要出现春风去追伊，叫马上就跑。在路上会遇到三天怪事，一是头戴铜链嘛，二是牛气人，三是唔上树。于是身亡就唔顾狂风暴雨，一直往外边跑。突然见遇到一群送葬队伍，因为落太热，送葬和尚啊就将铜锣盖一条巷，头戴铜链嘛见遇到诶。而时节就继续跑，唔远嘅地方又遇到只放牛嘅细狗诶，因为落太热，跑到牛下边嘅基业，诶唔系将牛气人咩？身亡又贸易继续跑，跑到村头的西河边，只看到一只老翁开钓鱼呢。老翁慌忙将钓竿的热拉，只看到鱼呢被摔在树枝上乱窜乱跳。哎呀，唔系真的风水先生讲的鱼上树咩？三天怪事都遇到诶，他就按风水先生交代，跑到一块太沙板上坐等就神仙呢。A 时节，因为阿叔接定跑过了前期，身亡已经慢慢飘走诶，身边一名为人间解除疾苦的神医，后人为了感谢他、纪念他，就建起身亡坛。当天白相，每逢农历十一、十五，都会向身亡上香。每天游客到身亡坛边，也爱虔诚的拜一拜，以求平安健康。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年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谈、三国战到三国后第四场谈。欢迎收听。

0: 到个娘个红啊，面皮都为个擦得低哟。
1: 你那面皮个滚一呀！
0: 对，今天啊，这个气氛对手，没人没过错呀，可是厉害呀、啊！
1: 多谢新来阿哥的夸奖，哎呀，这想得新来阿哥好些嘛。
0: 江南人、宁心人、宜兴人，以下人家给三个呢都通过你了。那看呢，孙峰呢是最大一流，如果再冲下去吧，恐怕上的上上咱不冲完呢。难给于心腹。
1: 给俺表示赞同俺的讲法。
0: 你看呢，我提了给你，看你同意不同意。
1: 嘿，给你写了，讲出来俺讨厌哈。
0: 我提你，孙峰呢就是给你给擂台问题，再冲一团结润，给三个的给听心腹。
1: 再润三个？
0: 对，用结润的润叫个冲三个。难度呢是分其态，结论呢通常是六个中的三数杆。
1: 哦，这样不得讲咋？如果是你不该再告诉我，这满意最大出来哟。
0: 你看呢，这个孙峰啊，那是给丢的，都一百多数三个了。
1: 对哟，你要按外算算都一百多数，嘿，俺给那同你带娃娃，都是都带给哟。
0: 还快呢，如日时间也赶上。谁喊呢？明年再丢起书给他，你看见没中？
1: 好，再丢起书，带出孙峰。
0: 好，抢他。该无事就不点呐、啊，上报天呐、啊。赛过啊，入魁阵啊。

你把开通师傅啊来派神啊个无事开通啊就如得真啊爱着林炮啊东风地啊你都个喊些太发明哦。

你把本你个才是呀，莫家人啊，穷求再好啊，都个唔别人啊，你单茶同阿个摩托比啊，困你个何时会团练啊？

那如你未出天哪、啊。

你吧懂你呀天赋深啊当中的风声啊不看见啊爱卡的空调啊如果送啊

0: 本是啊，连日连难，颠倒颓完呐，痛日天晚。那待你是个根根太世面呐。
1: 哎，还老着呢。

0: 厉害厉害，过来娘被洗腿呐。
1: 嘿嘿，新来了，可是还人才别起个地方啊。
0: 今日比赛，你班级爱白了，毛线毛片日隆重啊。
1: 嘿嘿，你考第一，爱去冠军，毛上也毛下，并列榜首。
0: 哎，今天中奖对马梦啊。
1: 嘿嘿，祝你啊遇到个小法子。
0: 棋逢对手，
1: 将你两才。
0: 那两啥？再冲日数三个擂，多掐滚滚三个擂台观众，祝观众喜归平安，家庭幸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大家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声音，就有爱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这个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山东青岛有这款的科技小院，小院里面的学生啊，是一群会当吃苦，活跃在基层的科技工作者。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为你来讲述科技小院落户家己岛，伊伫咧玉米堆内面创出新天地。温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诗加歌和欧亚乐团始终是生机勃勃。节目下半段，咱就到顶来聆听受温州城独有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科技声音一头是连着歌号科研，一头是连着产干对头，正成为乡村振兴舞台顶的大角色。伫咧山东青岛，也有这款的科技声音。声音里面的学生是亲临一线来调查研究，提供技术解决问题，是一群会当吃苦，活跃伫咧基层的科技工作者。吴泉是一个典型的九五后，也是传统的农民的后生。 伫咧青岛农业大学诶一阵，家己找苦食诶人，就是伫咧因兜诶玉米地内面做科研诶时阵，即个纯正诶理工男嘛，被因所深深诶吸引，通过科研究生以及科研，将论文呐写伫咧产干对头，节目开始就为你来讲述科技小医如何家己兜，伊伫咧玉米地内面创出新天地。正是日头赤炎炎的时阵，记者伫咧山东青岛内溪市吴王庄兄弟家庭农场的玉米科技小院，看到了有蛇。即个1999年出生的内溪少年家，无真老，但是精神真好。因为长期伫咧玉米地内面进行科研，伊的皮肤啊被爬真乌。伊一边是伫咧玉米地内面来回的行，一边啊甲记者介绍家己的研究的成果。
10: 我种的那些玉米啊，长得比别人的小，我得做不同的处理嘛。有的施很多的肥，有的不施肥。我的一开始长得特别黄，大家都说你个地娃了，长不出棒子来了。现在好了，后期它缓过来了，可能是长得又大了。研究的比较细致，如果通过这个实验能给大家一点灵感啊，以后可能会对这个玉米品种有改变。
2: 有蛇是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唔通看眼前的伊也是真热情的讲述着家己的试验田，但是伊却是一个真专业的理工男。2020年的一卖机缘巧合，绝对改变了伊的人生的走向。疫情期间，伫咧厝内就忙起大二学生有蛇，怎样也无想到青岛农业大学的玉米科技小院会落户伫咧家己兜的农场，可也无想到这个机缘是绝对的改变了伊的人生方向。
10: 大二的时候，科技小院就到这里来了，然后当时正好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决定考这个小院，因为和他们接触了很长时间的时候，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就选择考科技小院了，加上自己家里，从事农业嘛，我就挺想继续学习学习，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将来可以改造一下。
2: 2020年暑期，这是青岛农业大学资源甲环境学院戴彦林副教授带着研究生，将科技小院建立咧有蛇岛的家庭农场。玉米堆肥的时阵，正是热天第烧热的时阵。玉米果已经是有两米偌高，伸缩伫咧田间啊，划伤即个皮肤是经常会当拄着的代志。田间的芒啊甲糖是真多，但是陈教授甲研究生阁必须伸缩伫咧烧热的即个田间内面进行堆肥。这期间啊，除了阁浇授即个芒啊来加，啊阁轮授玉米即个叶啊起种边缘，累计家己的手骨甲面，即款亲像检测板的即个疼。而部分的试验田的开辟甲管理啊，也和苏先生每一日拢真无闲。从迄个时阵开始，有蛇就每一日就缀着陈教授斗阵来做工课，全程就缀着团队斗阵伫咧试验田当中来堆肥。
10: 哎，那时候是真的累，那时候3点多就起来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点你根本干不了活，太热了，就只能早晨早早的，那时候凉快，就那时候干，肯定是凉快的时候，热的时候就不干了，太热了受不了。
2: 你是就个无用即款空客，暗暝啊，伊个甲老爸甲伊个二伯斗阵听陈教授讲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甲苏先斗阵来开展科技小院个试验甲技术培训。即款慢慢嘞，就伫咧科技小院苏先个影响下，有蛇对农学愈来愈感兴趣。
10: 老师来以后，他说其实这个玉米收不收获有个标准的。你就把棒子掰下来，然后当那个玉米粒的尾部那个地方出现了黑层，这就代表产量达到最高，这时候可以收获。原来他也不看，他就直接这么看着，差不多了，该收了，地里机器就进去收了。老师来了以后，有了一个给了一个这个信号，知道这样的可以收获，这样产量最高。
2: 受陈教授甲即阵规日泡伫咧田地内面的研究生的影响，有蛇有一寡震撼。因所采用的这种玉米种植的方式甲教学模式，是伊之前啊拢无听过。一直以来，厝内的二伯甲老伯是经营的农场，这么多年来，布种、水机器、施肥、克用啥，各种的管理拢比较的松。但是，陈教授因的研究甲指导，让伊知影了，原来种玉米啊，还佫有这款的讲究。 然后伊头前买过去黑个街道去熟悉了玉米的新。

0: 定的管理。根据省医院不下的工作，这两年来啊，厝内的农场玉米酸碱等方面有了不少的改变，产量也有了切实的增加，这一切让伊感到真有意思。一段日子里面，但愿林教授啊，甲几位研究生之间相互照顾关心，因斗阵落座，斗阵流汗，师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也互有全真羡慕。然后在恁的相处当中，有全好像就是慢慢明白了家己以后的方向。伫咧大三暑期开学之后，本来应该是机电自动化的学生，选择了跨学科去农科研究生。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全最终啊，以专业第三名的初试成绩是成功上化。考试之后又搁摕了一个名次，即阵的伊已经读到研究生二年级，伫咧家己兜的玉米堆内面，心怀梦想，又搁脚踏实地。
1: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玉米的品质，就是研究出一种新的那种种子来，它的品质什么质量都很好，像这种玉米它的那个氮浓度不高，让它氮浓度高点，我是那种类型的。那个研究方向就是想让它的那个氮浓度高，就产量又高，籽粒里头的氮浓度也高，就是营养品质要好，产量也要高，就是这两个目标。
0: 每研究出新品种，产量不是关键。为了会当为大产试验当中培育出新的品种，有专甲伊的下地下麦斗阵啊，伫咧产地内面做起了绣花针的功夫。伊好亲像对待家己的朋友相款的对待每一块试验田，伫每一丛的玉米上是布置心血。伊用坚定的语气讲出只会当成功。
1: 我们这是一年只能种这个时间段种吗？你要是失败了的话，你就得延毕了，不能失败。在种之前都做了很多的那个方案，我分成了105层，105个品种，怕有不成功的，所以就多种了几个，种了105个，到时候可能会筛，但是它都出苗了，出苗了，只要同时出苗，然后长得都差不多那种均匀就行。不也等种上了，有的长出来，有的没长出来，那样就完了。这个大田实验得2年。这才第一年，你第一年种出来没有说服力，你得2年数据一样，得到的结果一样，人才认你这个数据。你要一年的话，人不认。
0: 村地一内固秋收满丹牛，这类以呢归根农畜背靠希望的产业，而等属性秉承科技性因零距离、零视察、零门槛、零费用的四零宗旨，实现了专家跟农民零距离。科研甲生产零距离，牛人甲羊人零距离，努力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最近几年来，好亲像有全即款的三 D 的科技生意内面工作的下农人是愈来愈多，因脚踏实地，将课堂的学习甲乡村的实践是紧密的结合斗阵，后是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伫咧乡村进行的大舞台顶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有全甲伊的同学，也伫咧科技小医前辈的指引下，不断地提升专业技能。虽然真忝，但是真快乐。
1: 我的偶像，我要说张福所院士，科技小院的创始人。科技小院其实不是只有玉米，你看光咱们这里就有玉米和胡萝卜这些品种，还有花生那种的肯定都有。你像南方就两样了，芭蕉科技小院、黄果科技小院、柑橘科技小院，人他们研究水果这些。但是张所院士就能把这么多小院都能统领好，构建起这个科技小院网络，真的很厉害。谭延龄老师他是在吉林梨树小院，他们那时候就比较条件比较艰苦，他们就也是在一个屋里，然后大家也得写日志嘛，每天都得写日志，但是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有网络，只能找村里唯一一户有网的，然后在他那里把这个日志上传，每天都那样。但是他说就累病快乐着。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稍后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温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诗甲歌和欧亚历史始终是生机勃勃。稍后来，咱就到底来聆听受温州城独有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温州古早叫做凹，也叫做洛城，地处温桥岭以南，冬天袂寒，热天袂热，气候是真温暖的。唐朝苏清温州，到即阵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温州也是一部山海经，陆域面积和海域面积几乎是1:1的，所有东南山水加天海命名。

0: 这首《山水温州》由郭嘉一琴作曲家，也是伫咧温州工作生活26年的湖南籍音乐人杨大克甲廖建中所创作的。因拢是温州新居民，但这个《山水温州》啊，早已经融入了因的心血当中。
1: 我觉得很幸运，我能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从事音乐创作，这片土地给了我创作的养分与灵感。
0: 小城烟雾中，青青山道，后巷之上，我只是愿意伫咧古琴桥下，将爱的故事唱成音乐。轻盈飘渺的炊烟，斑驳高温的深渊，我只愿意行到温州，去对数好亲像歌流淌的山水诗篇。正如歌词所描绘的相款，温州的川美的山水，和历代文人秘客是流连沉醉，并在温州的江心寺、岩洞山顶如画风景当中，留下一遍又搁一遍浓墨重彩的山水诗句，将温州的山水情怀刻入诗的文化当中。

0: 这首《永嘉美》
1: 将温州这首《永嘉美》将温州山水看永嘉的水势像啊淋漓尽致的。温州曾经也因为被山跟海包起来，交通不便，当地的艰难文化蓬勃流行，温州地区的方言发音也保留了最完整的中国音系，形成了十里无相音、五里无相腔的方言特色。

0: 不知收音机前的你，
1: 唔知呀，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发现，咱都正不红的公公温州话这首歌曲啊，就充分的体现了温州的十里无相亲，五里无相亲。温州话被称作是中国真南会晓的方言，是中国的董上音文化经。历届时期，温州话搁被用作是拍战时阵的必备。温州各县市区的方言歌曲是形式多样，风格无相，面相显然，咱就斗阵边行边听。为着嘞温州东部的龙湾英雄，方言发音是公强有力，就好亲像这地人啊，性格是真直爽的，困老淳朴。伫嘞过去，因落座了一日之后，以对山歌、唱木歌的方式娱乐生活，结交名友，缔结姻缘。用英雄方言对唱动歌，欢迎的正是温州人对工作的激情，甲对新欢的热情的城市文化。

0: 歌词的大概意思是什么打动
1: 歌词大概意思是什么打动玩又玩什么打动怕给说什么打动必得怕什么打动怕告造下哈谢谢打动玩又玩财产家打动怕给说头上打动必得怕尿素打动怕告造下哈歌词特别有趣味，伊对一对动一动的歌手交流情感，促成团结。这也是温州英雄人多的内闽南文化。为英雄动歌里面，咱先听到了温州人的朴实跟乐观，这也影响了一代又搁一代温州人创业路顶的积极的心态。
0: 在温州乐器，
1: 在温州乐器，一首闽歌对鸟，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热播之后，再次卖勾起了温州人的奋斗回忆和家乡情结。对鸟的歌词和英雄动歌是相反一种风格，一问一难，真具有互动性和交流感，有一挂对山歌的这种架势。就着山歌的温州人，行出山

0: 没法回家，当时灵感就涌现来了嘛，然后拿着吉他哼哼曲，差不多2个小时吧，这首歌就写了出来。我在歌中也写到很多那种家常菜嘛，虽然这些东西都很简简单单，但是真的还是家乡的东西是最棒的。
1: 这条歌叫《漫游记》，英雄牙青从南，咱来到了西安。虽然话被大家所熟悉，是因为国家级会为温州歌手，伊用西安方言来演唱，具有真浓厚的地方色彩加独特的艺术风格。温州歌手艺术啊，伫咧长期的发展演变当中，因为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素质、活动的区域风俗不相，甲各地的山歌、民歌、方言相融合，形成了不相的艺术流派。
2: 四月拉青青，五月的读冬心，六月露杀梅醋，七月枯瑞蝶，八月菊花老露啊鲜。
1: 这首流传伫咧温州大街小巷的方言童谣，用歌词的方式来演绎，和叔叔就真自然地登到温州老城的戏台上，甲大青树脚下。迄一声又搁一声，来自吴君琴的叮咛，将温州的古早味演绎的是悠远生动。无论是囡仔时阵的美丽的记忆，也是伊府内面的家乡情，你总会当感受到温州人思乡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正如真有活力的温州籍新生代歌手黄明和，伊即兴创作了刷唱歌曲《温州 Freestyle》，将温州的乡间文化甲潮流文化表现那是淋漓尽致的。

0: 内底一首又个一首风景歌曲，咱好亲像啊，伫咧有咧一张温州的声音地图。这个时阵，咱来到的是珠峡区罗城，伫咧罗城区北面后江中游，中国四大名寺江心寺伫立伫咧中央。历代著名诗人谢灵运、闵鹤莲，还有陆游、文天祥等，都是相继伫咧制作诗词岛上是留下足迹。江心村东金波兰，千百年来，文人老有咏叹江心寺著名诗篇，总共是800篇。温州是山水诗的发源地，也是百工之乡，传统民间工艺积淀深厚。欧秀、欧瑶也曾经跟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千百年过去，这片绿土始终生机勃勃。古早甲这阵相连接的温州，气温凛冬，美丽无穷。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儿童是祖国的傀儡，因的成长甲陪伴特别珍贵。伫咧囡仔的成长的路上啊，音乐的滋养甲熏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音乐的发展，伫咧一代又过一代音乐人的辛勤耕耘甲开拓创新，因为咱营造了一个可爱美好的音乐环境甲创作空间。好囡仔，作为细汉就会当沉浸伫咧音乐的海洋当中。

讲到儿童音乐，咱不得不提到雷金辉这位杰出的音乐巨匠。伊被称作是中国近代歌舞之父，同时也是儿童歌舞音乐的杰出作家，甲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雷金辉自为细汉便甲音乐结合了不解之缘，伊的一生拢伫咧积极的投身伫咧儿童音乐的创作甲教育当中。伫咧上世纪初，中国的儿童音乐教育搁处伫咧相对落后的状态，囡仔们大拢是只会当伫咧教会内面听到即个歌唱的声音，音乐课上的儿童歌曲也大拢是采用外国音乐的曲调，再加上中文歌词。然而，雷金辉意识到，中国的儿童歌舞需要个人家己来开创甲发展，袂用一味的照搬外国的作品。

可怜的秋香，便是雷锦辉创作的第一首儿童歌舞作品。这部作品表示着伊开始第二年的儿童音乐的创作。伊认为啊，应该为唱歌入手，这一个思想影响了真侪的中国老百姓。

除了儿童歌舞表演曲，李金辉阁创造了真侪部的儿童歌舞剧，去亲像《七巧啊甲囡仔》《普德仙子》《小小画家》甲《吹泡泡》等等。这些作品呐，拢以动画故事为蓝本，向儿童传达真神秘的道德情操。朗朗上口的曲调甲台词，让学生音乐变得是可爱快乐，深受大众的喜爱。

雷金辉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剧又有舞蹈的元素，这对儿童来说有着很强的亲历和传播力。伊通过音乐和故事结合，为儿童营造了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的世界，让伊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会当感受到故事当中的情感和寓意。另外，雷金辉并非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家，伊自细汉啊就是痴迷音乐，这伫伫咧伊成长的这个家庭的环境，以及伊甲平常人无相款的学习的天赋甲条件。雷金辉自细汉学习古琴甲弹拨乐器，加上民间音乐甲当地流行的香蕉、花鼓戏等地方戏剧音乐，获了伊丰富的音乐素养。伊凭借家己的努力甲天赋啊，家己学会了真多的乐器。音乐的发展甲灵感创作离不开时代潮流的涌动，可也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的追求甲探索。雷金辉正是这款的一位音乐家，伊用好听的音符啊，走向了时代的篇章，引导大家追求幸福，为少年时代的祖国傀儡播撒爱的幽魂。伊的音乐作品不仅让儿童来感受到了音乐魅力，可为中国的音乐教育环境助力了新的活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同时间再会。

活一会儿，你必认为一定乱闹一定肥，我想先治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唱一唱跳一唱葫芦，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样。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0: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怎样才能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河北怎样来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征收地户，助力乡村振兴。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地户花。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即阵流传着建国、秦、汉、包围、八贼、唐代、明代等不同时期的长城。长城的资源多达是8601处，年代跨度大，建着形制多样，文物价值比较高，分布的范围是真广泛的，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规规长城，怎样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长城历经2000多年持续运作，涵盖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12个历史时期，总的长度超过2.1万公里，又被称作是万里长城。长城就好亲像一条真大条的龙，伫咧中国北方山峦之间蜿蜒前行，伫咧山海关甲大海交融，伫咧。

0: 平原甲红河恶手，一路上啊，甲昆山缅甸一直亲历到红毛级别。为天下第一关河坝山海关向坝进京，大约是3.5公里。走入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声是渐次响起。施工人员正伫咧有序地进行着安装电梯的背板、防雷模型等作业。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区博物馆建设专班主任彭进讲。这座按照历史建筑第一关登记建设的博物馆施工，已经是进入到抢钱的阶段。
1: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成之后呢，将以长城文物作为主线，通过场景化、数字化、科技化、可参观、可触摸、可体验的展陈方式，让博物馆成为反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的重要平台。
0: 暂时位于河坝盛地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最近也完成了第三次修缮。盛地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介绍，这一次金山岭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部分，本着滴水干枯、百毒险情的原则进行开展。
2: 万里长城是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山岭长城呢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本次修缮项目主要对金山岭长城部分的墙体、敌楼及马道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强险加固，排除长城现存的结构安全问题，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示范作用。
0: 2021年八月，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约》。2021年十一月，河坝盛地的全国率先出台升级长城建设保护规约，删除了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景门段、甲蒋内段等建设保护利用相对形式、景观甲文化价值第一关第一档之中体现长城精神的段落，作为先起先行的重点区段。河坝盛文化甲旅游厅主管开发处处长赵吉介绍。
3: 河北是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国的重点建设区，我们在总体规划上呢，设计了两带四段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在张家口及冬奥崇礼赛区呢，我们精心实施了太子城遗址保护利用、崇礼长城景观亮化等重大的标志性项目，特别是兑现了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的庄严承诺。特别是今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开馆运营，这也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长城的保护具有坚固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2021年六月一号，河坝盛长城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率先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设立了地方性的法规，为依法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基础。当日，盛地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伫咧金山岭长城景区开展了为期一礼拜的宣传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向游客宣传长城保护内容。盛地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对此是记忆真深。
2: 我们也利用这个节假日啊，到游客中心以及检票口向广大游客发放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讲解长城保护知识、注意事项等。现在呢，我们还在继续加强长城保护的警示教育，设立了专门的警示牌，以此呢警示游客呢文明出游。
0: 精准立法制规，和保护长城有根据会当依循。河坝盛阁颁布实施了长城周边风貌控制导致河坝盛长城风景道建设指南，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方向指引。2022年六月三十号，河坝盛景洪德区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下的古城内，山海关区人民欢迎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正式揭牌，这也是标志着中国第一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挂牌成立。保护长城，搁用入长城沿线地区的发展，长城保护的成果也应该实实在在的汇集沿线群众的生活，让因为长城保护的实践当中不断的提高体验感。
4: 五一假期，我们70多间民宿 预订量超过了85%。
0: 为的呢，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东药书店的大叶开果文化园，距离大景门长城仅那4公里，仅仅是无人来的，无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的村落。即阵呐，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优势，已经成为北京、天津甲河北环张家口都市家庭亲子游甲生态休闲游为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一间民宿经营企业工作人员桂元介绍，
4: 民宿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周末预订量在70%，我们预计暑期预订量能达到90%以上。
0: 张家口市文化宫殿甲旅游局副局长李应宏表示，目前张家口计划对大景门外西高长城下海康兴村规则提升，打造西高长城廊道旅游带。伫咧将内长城一边的赤霞区域，总投资2.1亿元。规划建设341栋精品民宿娱乐，
5: 围绕长城资源和历史景观展示，充分发挥长城商埠、万里茶道与草原天路相连接的多重优势，启动西沟路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结合空心村治理、乡村异地搬迁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推动打造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业态互补的旅游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游客的出游体验，带动了周边群众创业就业、致富增收。
0: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为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甚物、怎样建、怎样管等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按照湖心点大基星、三星龙的指引，区域连皮整合、形象整体建设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结构。行程涵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长城沿线交通和文旅融合发展规划，以及15个分省规划的体系，坚持以点带面，加强统筹指导，积极推动重点建设区行在咱后尘树标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韩祖勇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地塑造长城文化品牌形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6: 推动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进一步细化时间表和施工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调研指导，把困难和问题弄清楚，把做法和经验总结好，鼓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长城保护、展示和志愿服务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普及保护理念，传播长城文化。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云南有两种物件会当真骄傲的坐着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松茸，另外一种就是鲜花。无论是詹姆斯·希里顿·毕埃的《消息的地平线》，也是王占奇所写《昆明的雨》，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有三种物件，让人是留下了地位深刻的印象：南南的天，清清的水，艳艳的花。空气甲水是带袂行的，只有花才会当带着人规世界的旅行。最近几年来，安宁伫咧推进三减富民的过程当中，依托当地生态优势甲气候地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当前安宁种植的鲜切玫瑰面积是6300多亩，其中第一有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地会花卉单体大坪，伊占地158亩，相当是14个卡球场迄款的大。罗素尔第一花卉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王祖西介绍讲。
3: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一个花卉的种植灌溉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一个精准管控，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个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的去搜集我们大棚里温关水湿气的气象数据，这样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以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什么温度该开窗和关窗，什么情况下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这样的系统来自动进行控制，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传统的玫瑰种植呢是用土栽的方式，现在的这个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这样的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它的产量和质量是原来土栽的2到3倍。
1: 会当讲啊，这种既高效又个智慧的种花的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科阿大地集体也是全新的种植的方式，佮对环保有贡献。对此，王祖西介绍讲。
3: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种植槽下面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水肥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原来成本使用的基础上是节约了50%的成本。我们一年可以收八茬花，其实基本上是从种下去采收以后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采收，我们产量现在计算下来大概就是能提高到3倍。
1: 根据了解，木头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到18万枝，土栽培大约是6到8万枝。木头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栽培的3倍，而木头栽培的人工加农肥的使用量只是土栽培的2/3，甚至是一半。帮助安宁团队解决鲜切花种植大肥大水污染环境问题，为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王祖西讲。
3: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1: 在内外计经济加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在清洁一个真大的市场。 打开新发红色平台小红册，搜索星火两个字，就会当得到300多万篇的相关的笔记。你伫咧外媒平台上，美团的数据显示，迄个以来啊，昆明的订单量超过3000多的鲜花店有20多间。八月以来，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上好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愈来愈侪的消费者伫咧购买鲜花时阵，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罗素的行政专员老青讲。
4: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为30%。我们的品种平插期会比较长，然后颜色呢也是受主流消费者欢迎，以粉色、然后红色、紫色、黄色为主。就是我们这边拍照的话是特别好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1: 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高、艺质、香味浓等优势，大家努力还原出可爱完美的品种，和亲像爱护囡仔相款的，尽力的减少时间对因的美艳加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钱比普通的玫瑰可爱贵，但是依然啊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第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停工区的东南，伫咧全国86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东南鲜花市场每一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为这个成功所含的。罗斯罗的采药车间主管杨孝炎讲。
5: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0: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租赁给我们企业。那个时候呢，想的就是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发展花卉，同时呢，让我们的村民呢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这样更有经济作物的产品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通过也是那么10多年的实践，我们原来单独给他们租赁呢，发现农户的水平就是能力，他也会参差不齐。对于一个企业的品牌也好，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说也好，它形成不了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在2年前我们做提升改造。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的土地，有500多户农户，他们是能首先有一个土地的租赁的收入。第二呢，我们优先给到这些租赁户能够来到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我们园区里呢，有的可能是去到了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的呢是在我们的车间做生产器件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其实农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的收入可以达到1万多块钱一个月，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租赁收入，其实也非常可观，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1: 但到最近几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家里的花卉基地冒营的村民感慨心碎。
2: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1: 在安宁现代花卉产业有着这款的一句话：一手牵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着乡村振兴农民精修地户。作为将土地集中流转和农事奥地用在鲜切花产业的发展，安宁当地的农民将不再为生计东奔西走，在厝门口就会当精修地户。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种物件会当亲像鲜花相款的，因来自土地，却被人看作是家己情感的代言物。每一年有70余枝的鲜花为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亲像送给大家70余枝的情书。以鲜花文化气质精炼的昆明，可是凭借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向世人讲述着向未来前进方向的美人愿景。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卖嘅《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2018年是过去了，但是2018年嘅小单却是明晃晃嘅来了。踮喺这段时间呢，各种手机应用纷纷呢，发出了应付嘅2018年全年嘅数据盘点，千呼万唤当中。支付宝上线了2018年支付宝的年度小单，有温州网友一个看到这个小单呢，就表示家己开始反思人生了，哇，得到来这么多钱啊！好，今仔日节目的开始呢，就让咱带着全景中国的记者到阵来关注年度小单的迄淡薄仔代志，听得明？最近上线的2018支付宝年度小单，以超市小票的方式统计了网友2018年的各种开销。此外呢，也有信用情况。用户呢可以统计支付宝 APP 外的小单，或者是头一页搜索小单，就可以查看年度的小单。厝徛店的温州市区的市民黄女士，看了家己的支付宝小单之后，伊伫话讲：“哇，怎样开遮尔啊多钱啊？”黄女士讲，根据小单的显示，伊2018年店的支付宝顶头总共开了13万外元，其中呢，花费最多的项目却是日用品，总共是开去了5万外元。
2: 当时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3: 哦，原来自己花了这么多钱，怪不得钱不知道花哪去了。
2: 那你能回想起大概买了什么东西吗？
3: 印象中就是大头的只有洗衣机，7000多块钱，所以说就想不起自己5万多花哪了。
1: 伊讲呢，原来家己开了这么啊多钱，怪不得钱唔知影开会得落去。印象当中就是大头的，就是洗衫机7000外元。就想袂起家己5万外元开伫个倒落，对抓群每一摆有活动拢有买，抓群真便宜啊，所以也真奇怪。2018支付宝小单统计日期是2018年1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伫个细分的小单当中，支付宝统计了九大支小单。包括生活费用、饮食、交通出行、甲通信物流、徛厝缴费、运动健康、文教娱乐、甲服饰美容以及其他消费。90后网友可拉姑娘讲呢，2018年伊店的支付宝顶头是开设了家己40%的年收入。小段显示，去年2/3的消费是用在的买衫裤顶头。
2: 跟你现在的收入相比，大概占你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呢？
4: 按10万算的话，就是近40%。
2: 2018年比较大块的这个消费大概集中在哪？
1: 一共呢，按照10万来算的话，就是40%。2018年比较大，就是第一个消费是迄个服饰。迄一块好亲像有25000-26000吧，其他的拢是零零散散的几千块啊。记者发现，今年的小单也统计了深夜开开支付宝的次数，可以讲是全民关注的后面烫头的这个问题。未少网友也因此店的评论区内面呢，登录了家己深夜加透早开开支付宝的次数。网友莫教授讲，看了小单才发现，一年365日，伊捌点的222日的清明呢，开开支付宝。
5: 看到账单上面说我深夜购物的记录是超过222次，这个其实我蛮惊讶的。一年总共才365天，我都已经 超过200多天了，这个对身体也不好，而且也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1: 如果你看到小段顶头所讲的华清也过不的记录是超过222迈，这个提示也让我真惊讶。一年总共加365日，我拢已经超过200多日了，这对身体也不好，而且也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想要省钱，唔通熬眠。就亲像咱食夜宵同款，半暝食夜宵，你就会肥；半暝买物件，你的钱包就会散。支付宝年度小单上线之后，朋友圈各种小单是诈骗滚滚而来，网友们纷纷的表示：“我得了来这尼啊多钱啊！”去年开了200000块的温州市民张小姐讲呢。囡仔读册、旅游、课外班，每一款呢拢得钱。食、啉、健身、美容、用车，感觉四季拢伫个用钱。每个月工资一个发落来呢，一望呢就害了信用卡，感觉家己食饭拢得靠爸母接济咯。对有张小姐即款呢温情妇孺。网络顶头总结了一个历史，叫做“小段式的小康”，意思就是讲，明明是经过举步维艰，但是一个看小段，感觉家己过去一年，家己呢也过得非常的富裕。张小姐讲呢，看了小段，发现家己原来家己省得开，未来也有希望有通真做富人。踮咧记者的调查采访当中，一寡网友表示。今年除了开钱之外，也学会了理财的技能。伊讲，
2: 看到2018年支付宝账单之后，会给你今年消费带来一些变化吗？
3: 我要记账，对，至少要把这种消费在哪里明白。
6: 在2019年的话，可能会有所控制嘛。
1: 伊讲呢，第一呢，我要记账，对，至少呢，要将这种消费伫个倒落呢，就要从清楚。第二呢，可能会有所控制。可能会少淡薄，就是甲我讲收入来哩比较的话呢，准备去理财。对于这种消费习惯，理财专家又阁有甚物款的建议呢？浦发银行温州分行的理财经理邝如仪讲，支付宝小单呢，甲咱了今年呢新年一个提醒。原来啊，咱遮尔有钱，可惜全部拢开出去了。伊建议讲，网友可以甲家己做一个新的一年的理财计划，比如每个月的基金定投等等，积少成多也是一笔未小的财富。
7: 定投的意思就是说，每月或者说每周可以做一个资金的储备，具体的话可以做一些基金定投。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相对传统，但是又很经典的一种理财方式啊。
1: 伊讲呢，定投的意思就是讲，每个月或者是讲每礼拜可以做一个啊资金的储备。具体话呢，可以做一寡基金的定投。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相对的传统，但是呢，又搁真经典的一种理财方式啊。就是讲，你每个月或者是每礼拜固定的去购买一个基金金额的话，为几百到几千块拢可以。根据资金状况去做，哪里呢？唔免用的话呢，伊就会慢慢啊累积起来，不知不觉这个财富就慢慢啊增长起来。2019年多到了一个月，除了支付宝推出的2018年度小单之外，各大手机的 APP 纷纷开启了年终总结的模式，帮助网友回顾这一年的消费小单。观影、听歌、记录等等，为甚物包括支付宝在内的各大 APP 呢？每年拢会推出年度小单呢？知名电子商务律师老春怎讲？
8: 对互联网公司来说，像这种年度账单之类的，它实际上对它来说是一种产品。那么这种产品本身的话，因为到支付宝每年都在做，所以公众实际上对它都形成了有一个预期，所以总的方向它肯定会是越来越。
1: 如果你对互联网公司亲像这种年度的小单之类的，伊实际上是对互联网公司来讲是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本身因为支付宝每年拢伫个里做， 所以公众实际上形成了有一个预期。所以总的方向肯定是愈来愈发现和了解用户潜在的需求，然后通过产品的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求，也不断地接听取用户的反馈，每年不断地改进。这个背后其实有真侪真大的学问踮在内面。一个好的产品也会是人性观察的样板。有专家表示，亲像2018年支付宝小单这款的盘点，一方面呢说明互联网真好的记录着咱的生活轨迹，另外一方面也应该担忧的是，有如此多的数据和记录，个人的隐私真容易被采集，也更加容易被泄露加被乱用。事实上呢，因为支付宝小单出现的隐私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也约谈了支付宝、芝麻信用有关负责人，针对的正是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无符合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的精神，违背了以前无外久签署的个人信息保护倡议的承诺。互联网观察者李顺表示，讲到底呢，这是科技加知识关照到每一个人身躯顶的具体体现。李顺感觉，这年啊，侪年的中盘点的出现，也因为互联网真切地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以前互联网只是纯粹的线顶活动空间，现在已经变成最渗透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水电煤。伊毋过只是虚拟经济，而是有法为人的生活提供便利的触手可及的工具。加上同时呢，互联网顶头无常的这个个体经济产生的大数据，也正伫个实现互通，形成共享经济。这和互联网为纯粹的线顶数据连接，升级为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连接。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辽阔的草原本是一准备淳朴的民风，造就了内蒙古这片神秘而又个美丽土地。来到内蒙古旅游，除了欣赏多彩的美景，领略内蒙古的壮美河山之外，内蒙古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味素，独特的民族风情味道，深厚的文化内涵味素是不可错的。好，下面呢，咱就带着全景中国的记者呢，到阵来感受一个属于内蒙古的独特味道。无上第一的美食是无上第一的食材、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内蒙古呢，横跨29个经度，优质食材资源丰富多样。为东部的大兴安岭到西部的贺兰山，为北部辽阔草原到南部酷冷甲平原，为呼伦湖到乌牛索海，为江子松到乌羊林，踮的草原、树拿、沙漠、河湖、湿地等无相的地域，丰富的食材，和内蒙古味素呢，正做一个多维度的平台。并极富想象加创造空间。内蒙古是文化大区，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加承载地。蒙元文化、红山文化、河套文化、契丹文化、昭西口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富集的文化资源，独特的文化魅力，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厚重的内涵。也为多彩的饮食体系发展提供着不竭的源泉。内蒙古主要菜点风格，拢离袂开内蒙古饮食文化，这是内蒙古特有的。蒙古族的饮食比较粗犷，以油麻、牛奶加这个野菜以及面食为主要的菜点原料。烹调方法相对简单，以客最为著名。菜店通常风味实在，注重原料的本味。内蒙古地域辽阔，饮食风格因地区而异，亲像呼和浩特的地理位置中偏中南，融合了中国南北各地饮食特点。呼伦贝尔甲兴安盟处地的东北地区，融合了草原美食甲东北美食文化。阿拉善地处大西北，甲甘肃新疆为邻，饮食的习惯除了草原风味，也打滚了西北饮食文化。烤全羊是内蒙古大草原顶头招待贵宾的最高礼仪。伫个巴彦洞里乌拉着中级温滚塔拉草原旅游区，使用特殊的调料制作的烤全羊。散发出阵阵的香气，吸引着众多游客。温滚塔拉草原的旅游区负责人高勇讲：“阮配置好的调料，甲羊拍入去，过一个呢，就是也有淡薄蜜制的配方，安尼呢，羊的口感就特别好食。唔干焦是烤全羊，也有真多已经为人的视线当中消失的蒙古族传统的美食。”也拢予重新捧上了餐桌，羊肚烤珍珠就受到了大家欢迎。美丽经济近年来真侪人争相捕猎的新名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甲旅游厅副厅长魏志高表示，内蒙古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民族性甲历史文化性。对应对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有着广阔的旅游市场开发潜力。为地国讲呢，旅游体验是一个多方面的体验，和游客踮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美食的魅力，感受到文化的魅力。近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仍然提升内蒙古特色菜品，将自然文化甲旅游关系度融合。现在呢，已经推出了内蒙古味素系列美食，随着内蒙古味素品牌的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将侪旅行社也开始积极的跟进，
创新研发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游旅游产品，让游客踮咧内蒙古大地是大饱眼福的同时，品尝内蒙古的味道。自治区旅游文化甲旅游厅旅游合作处副处长莫伟表示，阮以美食为切入点，全面的展示内蒙古多元美食文化甲丰富的旅游资源，借助美食文化传播的独特途径，推出内蒙古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形成独具魅力的内蒙古味素精品旅游路线。2018年，内蒙古味道伴随着内蒙古回归旅游，推出阿里山山野十二味、石林鸡柳芒餐的八绝、核桃20风味、乌海六滋味、通辽八锦滋味系列美食，获得了游客高度关注加点赞。内蒙古味道蕴含了美食文化、旅游风俗等多种元素，依托当地旅游资源，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各地特色文化有机的融合，打造回归旅游线路，串联起回归旅游的空间线，为广大游客呈现一场内蒙古回归旅游的盛宴。好了，乡亲们，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水娘小堂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嘞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嘞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过五位嘛大姑娘给王子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呼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我也是
0: 既然路没等到给你过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我上位我上错贼雷瓦你说说贼雷酒不落错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0: 你管我一开始吧阿东咋给你准备口罩能管你啊
1: 有
0: 有有
1: 但是
0: 要闹闷子给要
1: 给你过个药药给说你的眼给你是快脑洗带给就是持有这东西我有
0: 啊
1: 我没有洗带给没有有无或无没有
0: 啊对我要那反正有
1: 但是洗有阿发
0: 有
1: 啊上来要受洗
0: 啊心里很有数了
1: 有错别
0: 我有钱
1: 我天大姑娘我靠洗这四许过给
0: 你
1: 这
0: 许过那是生养我都是
1: 有低有摇歪
0: 啊有
1: 电就有佛
0: 哦有电就有佛
1: 如果你要吃药第一次吃吧对就看到腰外
0: 腰低腰外
1: 你要是说有腰有看到腰的
0: 懂吧
1: 那意思那么给你的拜腰崩死女腰气死
0: 北有评书南有唱词
1: 给我的持有那个意思
0: 啊
1: 再来给你的存在
0: 对对
1: 我看你给我这些宇宙方式你是个睡觉的时候别过还给你
0: 怎么
1: 我你都别过持有啊那个无相对
0: 但你困脑吗
1: 不是困脑困无
0: 无
1: 是干你可该存在你是困脑洗带脑子不存在没有的意思
0: 陪子过你句子
1: 过洗带的过给你啊摇啊脑啊
0: 啊牙脑啊
1: 让过
0: 啊有没有吗
1: 但是摇抽烟有摇人
0: 啊有初一就有十五
1: 但是孤啊过摇雷孤得摇梅
0: 话要说的在理
1: 骨
0: 要
1: 那就梅
0: 的骨就能弄成米
1: 那没有前后联系关系就是说话要讲有理顾家得去咬眉上咬药
0: 上咬药
1: 不是过你我秀要那里给顾得去咬眉你妈那我认为顾妈疼你过顾啊你个心脏啊我看你过
0: 我那个头洗上牛吧你过来去我管我是一咬要得嘞
1: 跟样子要得嘞头有个虚无名的过去要得嘞故你得去要没一点你空苦给他有
0: 记录记录吧呀你

0: 那个人家要用五只
1: 不要你不是啊
2: 要能够飞大小老能够飞都是没得
3: 有的时候不要太大象
2: 啊
3: 没有的时候不要
2: 有呢你也不要太张狂
3: 啊
2: 没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垂头丧气
3: 啊
2: 那样意思那样平常心
3: 平常心
2: 对吧那样意思啊能买给你的泛指相对于某的意思
3: 啊你意思
2: 陪着过
3: 啊
2: 摇内踢过、
3: 啊、
2: 这个有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
3: 摇一内呢
2: 有的摇一内踢过、
3: 啊啊、
2: 有的指那天早上
3: 陪内踢过呢
2: 是吧摇一内踢过给妹子啊资金 啊是摇你做次给
3: 啊这个树是有某一天
2: 某一年种
3: 在
2: 哎可是要你做事呢
3: 在哪
2: 要你
3: 要你就往走吧那个故啊
2: 某的一年那个意思
3: 啊
2: 不能忘给你当过是陪着过我你过辫子你胡歇去医
3: 胡歇去医
2: 人说要闭
3: 啊情况有变
2: 啊体格要合你了吧
3: 啊体格有没有好一点啊
2: 哎是哎呀给讲了要崩哎
3: 给讲的跌崩
2: 啊有声发声出现了
3: 啊
2: 往往给你的辫子估量或者对比词要一级都得上
3: 啊水有一丈那么深
2: 啊是是是、
3: 啊、
2: 哎呀该妹子吧给那种羊肉是那个叫
3: 啊他大概
2: 哎有那么多该有这个估量大概那个意思呢我讲它是个很微妙的那个意思
3: 啊这个
2: 给人给你的辫子兜或者兜
3: 兜
2: 遥望
3: 哦有学问哦大学问
2: 啊他就是说明有很多学问
3: 很多学问
2: 给你有大学问
3: 这个
2: 啊把辫子一步望
3: 一步望
2: 遥嘞能
3: 啊有些人
2: 啊写遥嘞能呢我天过资本啊你啊过姚雷能
3: 啊姚雷能甭啊你过姚雷能某些人为什么 有资格讲某些人啊那个哥哥啊
2: 是是姚雷的一伙呢哎呀我家呀修给我贴
3: 啊有些地方还要修改一下
2: 嗯姚雷能能过姚雷能黑能过
3: 啊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那样讲、啊、
2: 哎是是是啊啊姚雷能能过姚雷能不许给能过
3: 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不许他这样讲不许他啊
2: 是是刚刚我给你的虚指代词啊
3: 啊你意思
2: 就是说姚你啊姚雷啊这个有没有没有特意
3: 的那得比意思呢
2: 啊意思
3: 有的有的乌拉的
2: 姚雷自个
3: 姚雷自个
2: 啊给给你你等啊
3: 有些事情呢在有的那
2: 是是是过去是啊姚啊你老啊你给这辫子你姚前者没有后者
3: 也
2: 给在这是澳门
3: 啊啊
2: 姚家闹乱糟哎这国词让到我念几天是闹乱
3: 闹乱糟
2: 啊本府是几天姚
3: 家闹家啊
2: 给给让我念一句嘛都不给
3: 那是给
2: 啊姚啊咋瓦铺闹自负
3: 啊啊有姐姐还怕没姐夫
2: 啊继续说你一句脑看过戏要用完你你就过你要给吧你要绕海
3: 你要绕脑海给啊
2: 那那咋不往那意思别如果你要长棒子我得你妈绕上公主上我家
3: 但是但是
2: 你都是都去喝水你妈绕自然能
3: 自然能自然能
2: 自然能自然能自然能自然能自然
3: 能
2: 自然
3: 能
2: 自然能自然能自然能自然能自然能自然能自然能
3: 自然能
2: 自
3: 切了去还给切
2: 窍门的窍
3: 摇切
2: 嗯
3: 浪有的这么个意思吧把它赞的
2: 不是
3: 那啊
2: 嗯
3: 啊大姑娘猜猜猜你懂吧没啊无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耳朵撒红阔，
1: 马腰脖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嘎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
3: 三国玉酒，徐娘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卫生公众号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鬼虎拉的王拉奎女啊，可以长得火比长得亮，茫茫大姑娘是妖气，那你是啊？大姑娘下得我你鬼虎当那个卫生公众号宇宙过补啊。
1: 嗯，
3: 接下来如果你等等，将来是国给你快大姑娘，管你是，
1: 我要是。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古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江乐是国图，
8: 大哥侬好，今年要加宇宙领域加啥呀？各大哥侬过哪样继续？节奏加上豆皮，加上沙，豆皮加一层，还比加一层沙一层。继续我一种人过去啊，将也要过回。今年你的给继续我的意思，各大官人准备改言。今年中北大官人也想是个党媒啊，妹妹呢节奏是上山得意诗上虚。给继续我如果你来吧，在几张节目的诗句多种，国家的我每一句呢，母鸡母狮将追空带女。我给你要一枚给句虚无，上山得意诗上虚，给句虚无这美丽。这里我给你预酒我的一句口头语，预酒我的一句口头语。哎，我现在来讲一下，给你一个俚语：加上豆皮，加上沙。这句俚语是要一句上山加豆皮，一句俚语正好是俚语。上山加豆皮，我个又是难可能自家，无论加一只哪能江米，个人只哪能长米，哪怕是兄弟否则自家的加一是大，但是故事我要故事的上司上子上女，啊，本乎为我哈无锡自家说不的，买个能上里说西的，上人说古窑的。上飞属鸡日的，上升属鳖把的一起，给无锡自家，我是一脚大胡子属猴的戏。那么上有人水一滴通啊，这是一句虚话啊。上有人水一滴通，多种国家给一滴，本乎是有指一个滴的动作，或者是暗示某一下带火所认为所认可的。所炸动的甚至是稀罕的，自然啊，这一滴王家姚家手里是不是一枚的一滴是一，本乎是鱼的正盖的伤。所以在三五多中，大国人为以上山加豆皮啊，做给人一种药意，这只是一句取水文。在告诉大姑娘，在上州街一多中，未必家杀死人，不能够不是个丧尸啊，遇不得得去讨论下带火，给人在挖吃带火的动人上。 子在呀，待会湖南游子一动人，湖一等发开的有一等是动伤。你的伤可给一个伤，是你过去讲是加一张豆皮，但是啊又是给一张不补的豆皮的膝盖。外甥屋做你掌上统头的加啥意？那么胡大的战争的动伤动意动意动意可动爱之词。我已经跟你说过的第一句，加上豆皮加上沙，是大国人员他老和吴三写的日历多种所对取王家窑啊地震整顿的技能的记录。因为个人生所加的本乎是一张碑，支撑是一座沙。啊，恭喜大国人加呀，我你给你个雷女之神啊，加上豆皮加上沙。那么今年亚大国人也想起个灯没啊，给妹妹叫做人生得意思人虚，也叫出一句口语，与九个口头语，没得啥呢，没得见路得路，路得路，与九能力口头语啊，讲一个的，我的该是句呢，路得路马哈的，路得路该是句能做那次都能改一的，路得路。这路人要给路呢，也是卡路的路，对的个对啊，连麦连个路多中一个对，路对路，我那个对呢啊，正好是这个人生得意啊，哎，对的个对啊，是同样的啊，我那个是啊，把这个木是对的个对啊，给人给对黑对啊，把这个压个对，人生得意是对那个对。所以人生得意事人虚，如果人家靠我啊，非你就是这既靠我又家靠我啊。所以说母事将最空待女就虚无可忙，有句样人既靠我家靠我啊，给家喝酒带家女过会空白的女过，我你给你酒家得吃哈，给你哪能得意啊，必是家人里靠我嘞，所以就路得意路。
2: 梅赴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7: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日子冷光接望脸中午来依旧起来能为
9: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理你们是来重组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自愈。
4: 设计嘛依旧能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对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接西许样必须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色的局部玉酒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苦我有解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伴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宠爱温州。

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2: 中介赋予有在上边，
1: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盛阳，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3: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盛阳。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鸡，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呀，你是国给我国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国咋能货币咋能来啊，茫茫大姑娘吃鸡要气咱
1: 要气
0: 是啊，大姑娘下约的鸟多干啥子，
1: 你买不茫茫茫茫买对你约的谁我都
0: 要气咱你是大姑娘下对
1: 我
0: 哎，各位互动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嗯，
0: 其他如果你堂堂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息啊，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1: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街几街路
1: 不欲救户籍马步
3: 熬过街生
1: 这个三五一五预九日五十四季帐篷一讲在连瓦区用过于给你吃你各在里户籍工作在这个让他扣日过往养儿公司季帐篷你找着三查出卡找次智能底别的当差评你户一见上当女穷低三倍的当你为户籍给你面对吃你一当家上街子女在一座商业其作一日子女开动餐饮里义务要一商土籍在预九他起替他这日养儿公司及当红你列嘎差棚子语各类改查户一些人说给啊顾类吃你一当家的错商证人或共益证人一些机会直接错商上街之人以难无妨过日养人以错商驱动奇迹活你的资格底还让人无类在错商户基督中能够啊将其崩户其实我找的不是你控股公园公司在这里找给吃啊些茶系的智能户给人吃你当他公车机械的当人说给他登住台东居同这人你可以的为你能够上得用以当他公车机械物之外不动货没物或中改这人你将米机会不上得卡来的差棚的玉邪门旧子正中的色派邪非生债走几个啊或降低息以错伤的生为故者啊中改谁自顾中改自热让得改自自己点你多种几张黄给啊几列瓜一等加伤在一夜步步激烈乐过日里过一夜真苦给真这个直接如在列个人啊太懂裤子错伤或擦你错伤伤得拥有给后一分浪吃你居养生债擦你搁在里不及无手机一去一债一种伤自在几将个东西在于不于给中斗基于多种啊不该不累给给谁自火于只要我们预备接驳劳力种子的甭请你要不该预备接驳属于一个洗白局让你穷王太一点我们预交接驳伤细说直你同谁敢给上好给人你整个机给你共能博主行蹭谁房屋再靠过继去酒席将军曲咖啡笑啊哇巴曲梦将军的歌曲把要在啥过继去在急救区域的当要那个女性的让自豪红分于不于自个高富江南高五大姑娘大嘞户盖各地遇冷淋雨的季了哇派特客气往户过楼各地遇冷淋雨过楼的当舞动冬季呢贼在夏娃咖啡户塞低棚供货不得酒碰嘎哇要户盖翁酒户作棚机械的当你退得着长张这个户塞红人退你大家在四地四马类或煤烟户替一次将 LNG 与把阿卡塞乌浪那么这将由二大类外将用等为你预救吧似乎只要可以门主大概四磅来吧我顾等一概率你给约次四角给你一类预救黑日主已将预预无误 LNG 与把漏该少次不计列烟户替一次用势力切割波斯马类或煤据据该也过预救黑日主告诫一个与黑空杀无一台无我嘎主雷达曼德百值得本一直给杀个内火你不是啊无让子自己或自许重伤黑拥腾移动都记在一列预知自许空中拥

主黑米糊糊糊翁嘎吉一大户一黑一堆户等说我让此此时也交方就都有可以飞大的物质障碍次类得居同给在户于腾你能够卡杀在方就都宇宙扩张同这国协扩张地系中为无微本的宇宙重伤这将增设一系扩张地系交流也能与等增修商域的系统告其杀上这次不骗迷失故所对此与等增修难改与利率的思维而具体系给该系统的可以和增长我们的增重的最大中协扩张地系成立不给你 KP 一个而是将用一国无私那一个与三个六家此你通过宇宙扩张同本地得过一个障碍的国业数据将过本地数据拟张系统预登代表之后又可以扶持不骗迷失上分加预登正修备域将过系统智商思维部门商与同步之后此你帮你留给协助修改可以预接4%预登央视所得别过再为此你的养护增长中额思维可以获得1.5%宇宙日自己就在将你增设湖北宇宙日机设共振载力机车制的修厂作为宇宙日修补系统户共振载力机车规划制的修厂地方不再联谊的工具时拥有了1.5%的别种巨板包括了将汽油改机车车收回国日宇宙共振机车能源的把库预示别自家宇宙日机车共振载力机车工作也将你别在一个别种户巨板户增设户户级的商家队这将啊连龙连龙你黑我白宇宙逆无莫叫俱乐部里谁谁如日莫叫重伤宇宙大的局一将你 KISS KC 类似于日尼采嘎俱乐部给即将四宝们逆无莫叫和谐娃这一段那么有这一人在全部多种造型给你宇宙莫叫给这几样该是宇宙要是一类日帮在剧目这都给逆无莫叫被谁一将一记福克蒙德类似的中色在特序列外在列瓦区的日一家类似往户家区举办根据吴东玉吧在特序列里外你家的最用蒙德居同的虚有类你以及你瓦女的一个行动的各的累积配置过恰西类啊沙巴类啊而江类啊几乎类啊等等一些降低的瓦基上扬上落过啊上加蒙德的虚无红归无派那么在城内把握扩增盖废物多种的继承与人意识活动预证是要拘泥的对待找的差瓦在也本车为派派拘泥摄像师刚盘活动你已将密西预知正在布袋上学的废车本门的自家日子的女在也那没有知一讲连人连楼雷利局大学在日语预谋修改来自于该国改的和给雷利局一合子呀这一种在上当舞台捏垃圾杀我遇囊在大我被谁做中年其实你不大悲不大过那红系的一季啊雷阔一直雷给一个日国人就去那个给别被谁给职业走这些长须给你日月日语找去给谁家各种叫你给特别中改吹鼓的第一个谁家雷利局将别谁在公开走184公将一一解比给被谁做中年对对给解比给谁家各种给你上网国大我那放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写词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今夜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给非常公众的玉酒过播，大姑娘要念西国又可以呼啦来，王啦可以，女啊可以，站到火鼻站到累啊。要钱，要钱吗？意思？
1: 要钱，你三五多钟去洗呢？要钱的，大概让你给我。
6: 要钱吗？
1: 要钱吗？要钱吗？啥意思？
6: 就有窍门，该是个是有窍门的。
1: 该是个要钱。

0: 要切猛吗？
1: 还是咋能？
0: 有办法，有希望的意思。
1: 要死呀！
0: 哎，
1: 该
0: 行是做几个事，一次次要切。
1: 哦
0: 啊！你一次咬脑切，
1: 懂吧？
0: 哎，就是你看看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办法，
1: 懂吧？
0: 给出个主意，
1: 懂吧？嗯，晓得吧？哈，既然如果你杀过宇宙啊，
0: 嗯。
1: 给你的穷姑娘狂野的故事啊，这些理解的啊，那上过年只在你
0: 很幸福嘞。
1: 只在浙江啊，就他用于的王国擂台柱啊，那个的一个先生，他用于的都给江区啊，就给个四女你叫啊，得了五女老啊，给个自家呢，长带无些啊，还给唱子古筝，当一类状态啊，他拉去忙别的药物可值得的一类互动，包括你个护士女机。还该吧要萌啊，该萌宠旅游啊，那个呢，要那个吧要送
0: 萌宠旅游给讲演戏，
1: 带送用医药，大行都给互动。要我和明年我你乌鸦冷江去啊，是这个鱼盖的中西五线啊，迷茫片
0: 啊。
1: 哎，本身呢啊，一梦啊，迷片的个五线呢，可以带一个人你能阿东也给迷片
0: 啊。就是说你一个买带一个估计，个估计可以迷片。
1: 对，
0: 两个估计可能要麻吧。
1: 是。然后你在那运动这个沃空飞也用的，你带他用于五贼啊，他用五贼那一个巨猛的啊，推拉去推你啊，五贼啊，推你片是背骨。啊，那个为啥肺炎的不治，把葬送一个空中沈阳，啊，陪着我要采用武德啊，啊，日记啊，功夫啊，给嘞，
0: 格日服
1: 啊，给嘞，啊，我母的阿是不治，跟你白鹤山庄，给个这伙呢是五月二的了五啊，那个四季
0: 嘛，对不起吧？
1: 哎，是。还有你还该太啊送还该用梦啊还该藏梦寻梦
0: 藏梦
1: 送用将去你四女你叫的啦杀掉你带子正一个中邪物事业的盲片你是猜忌啊用啦木吉你五爷子噶你在玉啊葬送一个摇浴卡可以吹鼓的秋季啊鸡棚的包括一个我区啊五车区啊大行都会没事反正要是过给别大姑娘找了可以四女要行都给叠记
0: 啊
1: 要子是五事业
0: 找了可以过兜天
1: 带西五东火明你行都的啊该先吹工人啊还买太拉去一个护杀女记给我背着一个飞刀一个腰子的那个护杀啊还有一个护杀的功能还有记录要看你可以替你行到护杀的一个车外啊对啊还有废物修筑啊可重外的互动还有过氧修通过让位的设计一个腰鱼你可以大门卖要修好比四比五在
0: 那个连你对乌哎，那乌是上门子
1: 啊，带涂鸦呢，涂鸦呢，带洗白，乌对乌带洗吧。还有那陪吃将去呢啊，聚一个石壁戏水，干明你可以开火，站到你走啊个赤楼嘞，木个灯楼啊木楼丝，
0: 木赤楼盖哈，
1: 带洗
0: 赤楼木的话可以在金龙古路的故宫的，
1: 对，还有可以啊个布偶，
0: 啊个刺偶啊是行行刺个东西嘛，
1: 带洗还有电视机啊打水仗。啊，还有你
0: 就是
1: 带苏他对卖腰鱼，大当行都给了我摸，是吧？我可以找玉吧给电尼哥打吃扒呢，吃扒打去了。啊，对不？要西提
0: 打吃扒，这个是有时给叫那打勾呢。
1: 啊，对，还有给他都得顾吹啊，给黑麦 K 几个腰鱼呗。啊，要还给得洗个木鳌丝，还有还给鱼仔。
0: 啊！
1: 故事我买你话要行到一个红啊个，有时么子地脚大啊，躲得起嘞，没人呀，吃啊个欺善呀，啊个话要行到么子个，个最主推你呢，话要你啊个，你可以找让一个让鸡勋章
0: 啊，
1: 鸡那个谁啦和
0: 姚，
1: 杨啦和
0: 姚
1: 可以找让本啊让本那个
0: 的话，该买四句西四句，
1: 但是话要用那木鸡还买你。要给 my new friend， 有时候我你上个朋友给这个阿央啊，给冲在一个聚集，站到你你可以吃一个那袄啊，学到用药啊，替你另外要照顾了很多阿家母。矮脚马
0: 啊，这样我们买可以做，
1: 哎，当然修到治一治，哎，还有同外修到你可以喂一喂啊， 啊，系嘅，我嘅吃嘅么子，啊，叫你我母咪买是手艺。
0: 你我母可以讲买就嘅搞掉能
1: 了。真
0: 多啦，因为我最近讲我你话啥又是需要你呢，我母你老母。

0: 带习带习，
1: 买木了。
0: 带习，这些你还把我阿龙还买你太拉去杭州 CFI 的抖音生意个业务之路啊，买你可以学到吃下杭州，你帮着酒鸭给来东外，还要被还个鸭给来问你阿龙伊买是非洲抖音，还要你可以吃下杭州，掌声给个最外啊，最主持给来别棒，你可还把可以学五万的掌声给日益科普给个五仔，
1: 对，
0: 哎，还要还个让梦怂恿。该要鱼外给你点买要的武打啊荣耀啊废物给的胖虎废物胖虎
1: 砰
0: 那就要去只要外
1: 给外有一等的女性
0: 高富娃外那给你屋子蛮有意思的反正给将你他用的屋子他爹着给该用网户爱配顺太用
1: 要太用太用要个爱配那个这招太用一起误用
0: 啊对给我扎到那些给逻辑啊和动物啊和废物啊和给你帮腿给啊帮腿给你子女啊啊这个拥有词顾客给个网络我母你找给你腿给你拥有那个已经付给我行都给你讲去吧那上过你打过那找拉克啊要是给个啊几代多种找拉克在这非合适给要不要那都给你互动吧本次把顾拉斯那给个盲片给你要不带我们买啊和唱子古董啊和啊找了可以亏死给我正好你也你晓得找好多事给我你亏找次次他用黑买腰脑谁有日子给
1: 你你也给别个子穷过要补呢
0: 知道吧
1: 不得什么你看的要把我们把车动了一定给说你可以把拿给付了的
0: 对啊大哥那要上次亏找列嘎列嘎擦给你我你三个月就亏大哥呢过得高兴
1: 也是玉州一座类似腰脚的熬玉古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2: 玉州一座五类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葬席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类玉州是玉谁家居部玉州的生养
0: 好啊这个改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合同44444
0: 玉酒这个得回到啥要是要红过你忘记这位
1: 忘记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珍，祝你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夫人还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不满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满意。
6: 俘虏日的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吃过，
8: 问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9: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10: 比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9: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一样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将带来北京台的录音报道，百年共里香飘千里。
1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北京大兴的庞各庄是京城鼎鼎大名的西瓜之乡，而西瓜之乡里面仲藏住一个美丽的梨花村。梨花村有住万亩梨园，现存三万几棵百年以上的古梨树，享有中国梨香美称。每逢四月，洁白如雪的梨花挂满枝头，如繁星般璀璨，扮靓梨香。特别是一棵四百几岁的金把王贡树，更是吸引住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探访。这几年，村民用美丽的梨花、香甜的鸭梨，还有一份热情好客的诚心与勤劳，让梨花村成为北京美丽乡村里面的发展典范，为古老乡村注入了新活力。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一起去探访春天的梨花村。在梨花村的欧家大院里面，一排排石大的铁锅架在红红燃烧的柴火之上，锅里面的食物翻滚着，香气四溢，引来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另一边，欧家大院的老板欧俊亲自上阵，化身美食主播，在直播间里面向观众展示饭店的特色菜品，不时地跟观众互动。
16: 这一排大锅都炖上了啊，看都有什么。大肠头这是一锅，蒸的红薯还有梨，焖酥鱼这连续炖了三锅。
14: 欧俊的母亲张长春在旁边告诉记者知，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成功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等这家原先就颇具特色的农家饭店更加火爆。
17: 电话现在就是经过抖音吧，人越来越多了，也回头客也比较多。
14: 他说变化就是通过抖音，人越来越多了，回头客也都多，年轻人脑瓜子活，跟得上时代。这个抖音真是好好的，宣传力度挺大的，人特别多，比之前翻了一倍。欧家大院的老板欧俊在直播间隙向记者介绍，作为梨花村的村民，自小父母就开始经营这间农家院，至今已经19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边人亦了解梨花村的农家美食，并前来体验乡村生活。
18: 因为这个市区它烧不了柴火，
14: 他说市区烧不到柴火，这个味道是几高档的饭店都比不到的，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的。而且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都吃过这种能够自己烧柴火煮个饭，现在都搬上楼房了，吃不到了。然后吃一次觉得好吃，就陆陆续续地介绍朋友带回来客人。跟随梨花村村民张慧文的脚步，记者来到他的屋企。院落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纸盒箱，整整齐齐地

0: 摆放在墙边，里面摆放的是他上一季辛勤劳动的成果，白薯和花生。
1: 这都是我炒熟的。哎呦，天天刚才都卖好几箱了。
0: 他说这些都是我炒熟的，日日都卖好几箱，他们都装箱搬走，就是炒熟了的10元一斤，湿的5元一斤。梨花村的白薯和花生是大兴区农产品中的佼佼者，不单止在当地享有盛誉，还远销至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市场。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赞誉。梨花村村民陈英海介绍说，
2: 白薯啊，我们这是红皮的，而且它那个瓤啊特别面甜。
0: 他说白薯呢，我们这边是红皮的，而且它那个囊呢特别甜。我们这里土质好，我们是属于永定河的冲击平原，所以我们这里适合种花生，还有种的白薯口感非常好，游客也都喜欢来。农产品的高销量除了自身过硬的品控，更离不开梨花村旅游业的发展。每年四月，千亩梨园银装素果，吸引游客踏青赏花，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消费。今年的梨花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村民就密锣紧鼓地筹备。梨花村的刘友志表示，
3: 赏花节这个节气马上就到了，初步想法吧，还是文化宣传。
0: 他说赏花节马上就要到了，初步的想法呢，今年还是文化宣传。你看，将我们的书画家请来结合这个节里边，好几场会通过这个书画家来了之后呢，也是为我们做一个宣传，我们这个知名度会逐渐扩散的。梨花村拥有华北地区面积最大、树龄最老、品种最多、开花最早的万亩生态梨树群。为了延长旅游产业链，增加农户收入，同时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梨花村推出了古树认养活动。梨花村村民张慧文表示，古树认养模式吸引了大量企业和个人参与梨树管理，古梨树价值提升7至8倍。
1: 比如这棵树，比如说有一客人他瞅上了，他说这是什么树，我说金瓣黄梨。
0: 他说譬如这棵树，譬如说有一个客人他看啱了，他说这个是什么树啊，我就说是金把黄鸭梨。就譬如说这一年可以产800斤，4元鸡一斤，这个800斤就是3000多元，我帮你管理一下，帮他种些花生，种些白薯，到时候呢帮他圈上挂上牌，这个牌呢是政府给的认领牌，到那时候我们就帮他打理。在这片古老的梨林中，每一棵梨树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其中一棵拥有428岁树龄的贡梨树尤为引人注目。梨花村乡村振兴协理员黄亚峰带记者行近这棵树旁边介绍说，
4: 这棵树的咱们从外观上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树体非常的庞大。
0: 他说这棵树从外观上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树体非常庞大。这棵树主干的直径达到了0.5米，树高6米，还有一个就是它结果的时候非常多。它这棵树亦号称敦梨树，就是结果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3000斤。每年的9月至10月中旬之间，梨花村的梨树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等待着人们的采摘。梨花村书记孙莹表示，这里的鸭梨被称为金把黄，曾经是皇家贡品。
5: 这个梨是我们有故事来讲的，是当年呀、乾隆这个万历年间，这个当时啊要给皇上上贡。
0: 他说这个梨是我们有故事来讲的，在当年乾隆万历年间要帮皇上上贡鸭梨，

0: 头是鸭嘴型。当时我们这里就是到九月份那时候，这个梨特别黄，而且呢这个金把黄当时是皇上御封的。后来呢这个皇上吃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好。这个梨后来就讲一个顺口溜，就是北川萝卜葱心绿，南庄鸭梨金把黄。梨花村完成了村庄量化、绿化、美化及风貌改造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整治提升。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孙莹亦都表示，未来梨花村将继续依托其独特的资源和优势，打造更加完善的旅游设施和服务体系，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
1: 我们这次主要的就是什么呀？这个打造这个乡村振兴的东西。第一，我们的外立面在红砖墙做造型。
0: 他说主要打造这个乡村振兴的内容。第一，我们的外立面以红砖墙来做造型，就是跟中央美院的老师洽谈过这件事的。几千平方米的一块地方是我们的农产品展示中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梨花剧场。梨花剧场后期要将它打造起身，要做一些文艺演出。第二，这个重要的是我们在经营的方面的话，步行街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典范，招商一些商户入来，在我们的村南侧。我们这次还要起一个一万几平方米的萌宠乐园，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未来梨花村将进一步对村庄进行全面优化提质，凭借古梨 IP 和文旅发展，这座百年梨乡将继续书写春赏花、秋收果四季品文化的富民新篇章。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百年贡梨香飘千里》。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无锡台的录音报道《无锡翠扇活化非遗赋能文旅》。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嗱，喺旧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无锡翠扇嘅宝塔造型独领风骚，引得唔少人食指大动。虽然好多人并未食过无锡翠扇，但无不对其宝塔造型津津乐道。呢度入列非遗嘅无锡翠扇，从最初渔民嘅船菜到登堂入室，成为一道宴席嘅主打美食，暗合咗江南文人以食载道嘅审美思维。其演进过程充满咗无锡嘅文化传承同无锡人嘅足智多谋。节目下半时段开始，无锡台将带你去探访无锡翠扇点样活化非遗赋能文旅。听众朋友，农历二月初二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日子。这一日在无锡惠山脚下曾经诞生了无锡翠扇宝塔造型的二泉园老菜馆内，摆出了一台由无锡翠扇领衔的膳食主题春宴春韵雅集。江南饮食文化研究会邀集文化名士，专门就由无锡翠扇一道菜衍生引发的由黄鳝为主打食材的一席宴，坐而论道，评头论足。讲起无锡翠扇，无锡人更喜欢称它为梁溪翠扇，而且它进入非遗名录的正式名称就是梁溪翠扇。作为参与确认这一无锡非遗专姓大名传过程的亲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都大名最有发言权了。他说那个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
2: 中国第一届黑人名师鉴赏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 他说中国第一届烹饪名师鉴赏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们无锡的高浩卿师傅第一个就是梁溪翠扇，这个是代表我们江苏无锡的，就放一个地域的名字，无锡的古称亦就是别名梁溪来命名，是我们新华社的报纸上面新闻里面第一个传达出来的。其实无锡翠扇在成为宴席大菜的初期，就已经下意识地和江南园林的美学风格进行了互鉴参照。对此，深谙园林美学的无锡石卫公园文化总监金石星已经有了考证。
3: 出自于我们讲山中的瘦豆肉特，你看它里面是特的吧，它呢又是个龙，翠扇也是龙啊。
1: 他说出自于我们假山中的皱、瘦、漏、透，你看它里面是透的，它又是一个龙形的，翠扇也是龙，水中龙。梁溪本来是一条河，显示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域特色，就是龙光塔，象征古代科举，登科就是考上状元。经过央视元宵晚会的展演，无锡的翠扇宝塔和园林山水共构的诗情画意跃然眼前，成为江南景观美学与饮食文化美味融会贯通的一个代表性产物。与此同时，其作为无锡文化代表符号的深层逻辑亦更清晰地浮出了水面。无锡知名文化学者杨大忠专门对其内涵关联进行了解锁。
4: 宝塔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概念，无锡人人家会记住西山龙光塔。
1: 他说宝塔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概念，无锡人人都会记住石山龙光塔，咁龙光塔就成咗无锡一个地标。呢、这个地标喺国内具有影响力，翠扇将佢打造成宝塔嘅形状，一个系表现咗我哋对宝塔文化嘅模仿。第二个，我哋喺餐台上亦有登高望远嘅比喻，宝塔形嘅翠扇同无锡嘅标志龙光塔结合起身，系将来我哋传播同打开嘅方式。 在央视元宵晚会的无锡篇章中，以翠扇宝塔来象征团团圆圆、蒸蒸日上，赢得了共情和共鸣，亦被无锡的地方非遗活化带来了多种启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都大明指出，梁溪翠扇堪称无锡非遗活化的突出代表，是传承中不断迭代的一个活化石。
5: 把这个翠扇恢复起来，而且请了以梁溪翠扇名扬天下的包豪兴大师。
1: 他讲将翠扇恢复起身，而且请了以梁溪翠扇名扬天下的高浩兴大师。他真是我们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的第一位。他在这里专门带了一个徒弟，成了这里的总厨。这里的梁溪翠扇，他是手把手传授的，最正宗地传承下来的。因为石邦菜下面单独申报非遗的一个就是梁溪翠扇，活化的应用包括这个传承都堪称典范。这家老菜馆百年前就开在惠山脚下，迎来送往了一代代无锡食客。如何在当下既保留烟火气，又符合现代审美潮流呢？以全员总经理宣言进行了这样的传承。
6: 单向的一个非遗翠扇的这一块，它是最早历史溯源文字记载翠扇就是在二泉源。
1: 他说单项的一个非遗翠扇这一方面，它是最早历史溯源文字记载，翠扇就在二泉源1920年开始的。这家老店有着天然的一种传承，惠山脚下二泉源，千年古镇百年二泉，本身它就是在龙光塔下，所以它有很多地方能够抬头见塔，低头品膳。其实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些场景，用眼睛用嘴能够体验到无锡的传统文化。而关于这一位名为春韵雅集的膳食主题春宴，宣言重申这个正是他们守正创新的结晶。
6: 又有地标性的建筑，又有地标性的美食，我们努力想做的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不虚此行。
1: 他说这里里面有地标性的建筑，又有地标性的美食，我们努力想做的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不虚此行，到无锡又能够品味文化，又能够观察到文化，这个叫做沉浸式的体验。老百姓就是想用他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来决定他们入不入来这里，决定他们能不能够坐下来听你讲一下老的故事。我们的愿景是要等全世界知道无锡味道。作为这一台春宴的主理主厨，石邦菜非遗传承人，中国烹饪大师

0: 去鲜到瑞鲜的消费场景，让游客在卫生脚下既能品脆鲜，又能够听石剧，还能够学石兽、玩泥人，从中激活那些流动的非遗，以此实现传统反哺现代，现代重塑传统。杨大宗分析指出，从一道菜到一台宴，是一个将守正创新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的过程。
1: 饮食呢，它是社会的基本活动，民众的要求从吃好吃饱到审美的一个要求。
0: 他说，饮食是社会的基本活动，民众的要求是从食饱食好到审美的一个要求。守正创新要创造一个实景交流，所以打卡的都是以场景为主，举头望宝塔，低头食脆鳝，这个就是一个场景交融、实景交融。我们将审美做入去，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从今往后，义泉园老菜馆将以惠山为背景，以膳食主题宴加园林造景摆盘和石剧背景音乐加泥人石兽手作的宴席出场设计，体现一菜一戏一景的跨界思维。这种以品脆鲜串联视觉、听觉、味觉的非遗项目多为体验，不单止因地制宜地发挥了纵向消费延伸与横向文化联动的实景优势，更是实现了从脆鲜到碎鲜的迭代拓展升级。通过非遗的反璞归真与推陈出新，无锡脆鲜将不再仅仅是一道地方美食，更应该作为无锡水运江南的国粹缩影。无锡饮食文化的底色就是江南水乡的灵动与市井烟火的兼修并蹙，唯有让非遗活在当下，火在民间，美在现实，才能够经久不衰，而且日久弥新。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无锡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无锡脆鲜活化非遗赋能民旅》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何为古典音乐？专业的古典音乐释义是指从中世纪至今在欧洲传统文化背景下创作的音乐。这个释义是合意的。中国亦有大量丰富的古典音乐，包括中国戏曲、中国民乐、中国民歌等。以今天人类共通的视野来看，古典音乐应该是历经岁月考验，久盛不衰，为人民所长久喜爱的音乐。艺术手法讲究闪念，追求理想地表达情感，有别于流行音乐。正因为体现着更高的理想、视觉和愿景，古典音乐教育一直与创新能力培育关系密切。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古典音乐的魅力。

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有助智力开发。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经常聆听古典音乐不单只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促进大脑掌握记忆和学习部位的基因活性。听古典音乐提高了有音乐体验的参与者大脑内涉及多巴胺分泌和运输、突触神经传输、学习和记忆的基因活动。此外，还有更多研究表明，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儿童在智力反应速度与人际交往上都明显优于不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儿童。

另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可以增强人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建性的高级精神活动，而灵感常被看成是创新中的关键时刻。在学习和欣赏古典音乐的审美活动中，音响激起人的情感体验，进而使人展开想象联想，常常带来这样的灵感。

从呢度就可以进一步理解点解好多科学家都具有好高嘅音乐素养，甚至有人同时具有音乐家身份。喺古希腊时期，众多嘅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亦系音乐家，如伟大嘅哲学家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佢就提出和谐论，以理论嘅方式向人们解释音乐现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亦提出咗好多重要嘅音乐理论。

同学者不单止在其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亦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譬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非常热爱音乐艺术，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亦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爱因斯坦很重视从音乐的学习中去发展自己的想象力，与他的科学创造不断碰撞出火花。这种充满幻想与神秘的火花，最终创立出举世闻名的相对论学说体系。

可以讲培育大量的创新人才，有机会产生顶尖级的科学家。而古典音乐教育等人文涵养方式，是大量创新人才孕育产生的土壤和催化剂。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0: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从今日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唐宋八大家。今日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有文采、有勇气的韩愈。献宗为宰臣曰：作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见佛骨事，大事爱我，我岂不知？言欲为人臣，不当言人主是佛，乃连束也。我已是污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予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王府博互愈捐籍，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中大狂疏，且可量而一郡，乃授元州刺史。选自《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佢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父亲韩仲卿和叔父韩云卿都与李白相识。李白为其父写碑文，为其叔父赠诗：韩公吹玉笛，倜傥流莺音。有如此优秀的父辈，韩愈定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之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韩愈只有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从此他由大佬韩慧和阿嫂郑氏抚养。 不过老天爷偏偏仲觉得韩愈嘅身世唔够悲苦。13岁嗰年，大佬韩会因为政治斗争不幸亡故，家族嘅衰落，一家大细嘅生计，细路教育嘅压力，全部都落喺咗个阿嫂郑氏嘅肩上。好彩韩愈好争气，佢遗传咗家族嘅文化基因，聪慧好学，言出成文。李翰嘅《韩愈文集序》当中记载，佢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读书是韩愈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我年18、19，壮气起胸中，带住雄心壮志，19岁的韩愈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满怀希望而来，却名落孙山。韩愈感到羞愧，又有啲不甘。之后佢又接连考咗2次，但系仲系冇考中。除咗多次落榜嘅压力，佢要面对嘅仲有生存嘅艰难。喺后来嘅《殿中少监马钧墓志》当中，韩愈回忆：我参加科举考试，穷困潦倒到冇办法活落去。好彩韩愈遇到咗贵人北平郡王马遂。韩愈嘅堂兄曾经效力于马遂嘅麾下，随军出征嘅时候战死。因为呢一层关系，马遂俾咗韩愈一份差事。贞元8年，即系公元嘅792年，24岁嘅韩愈第四次参加科考，终于考中咗进士。但考中咗进士就可以做官咩？接下来命运又和韩愈切了一道坎，做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博学宏词科，韩愈考3次都没通过。最后为了谋求生计，韩愈只能够先到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去做幕僚，等到运够政治资本之后。

后再翻朝廷做官。莫府生活枯燥单调，后来经人介绍，韩愈终于在国子监做了四门博士。韩愈广修弟子，诗人张籍、李贺、贾岛都是寒门子弟。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岗位上，韩愈写出了振聋发聩的诗说。这篇诗说是赠给弟子李盘的。韩愈亦借此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言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不单止与坎坷的命运斗，与艰苦的生活斗，还要与时代争斗。这第一斗就是督破朝廷高官的谎言。正元十九年，即是公元的803年，关中大旱，民不聊生，为百姓忧心的韩愈怎睇得下去呢？早在之前，韩愈还在自荐信当中称赞京兆尹李实治安有成效，但是见到民间百姓的真实情况，他看清了李实的真面目，于是他果断摆正立场，为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在奏章当中，韩愈描述当时京都弃子逐妻以求口食的惨状，更是直指李实蒙蔽之罪。但最后韩愈收到的是一封贬谪之书，他被贬到了距离长安4000里远的广东阳山。怀着一腔愤懑，韩愈写下了离剑一诗：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蚕夫，使我心负剑锋节。命运浮沉依旧。806年，韩愈迎来了人生转机。这一年，唐宪宗登基，韩愈奉诏回长安，做了国子博士，官至五品。元和十二年，即是公元817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造反，叛军派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裴道亦被刺伤，朝野震动，群臣就战与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在这个关键时期，韩愈秉持着建功立业的志向，义斗朝廷，只不过这一次他上了一道奏折，论淮西事而状，其中一句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语不断矣，让唐宪宗落定决心出兵。裴道临危受命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往叛乱。韩愈担任行军司马，他向裴道献了一条妙计，叛军主力都在前线，老巢蔡州只是留下了千几人的老弱残兵，主帅只要给末将3000兵马，末将抄小路偷袭蔡州，定能活捉吴元济。在裴道还犹豫的时候，将士李素已经从文城带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活捉了吴元济。淮西平定之后，韩愈随裴道回朝，做了刑部侍郎，并且奉诏写下了记录战功的《平淮西碑》。官做得越来越大，韩愈喜欢讲真说话的性情却从来都没有改变。元和14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前往奉祥迎佛骨，这是长安的大事，连皇帝都崇佛，黎民百姓更是疯狂。就是这样一派崇佛狂潮，韩愈偏偏不平则鸣，要与时代相搏。韩愈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论佛骨表》，韩愈言辞激烈，直接批判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唐宪宗一怒之下，将他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出长安的那日，行至蓝田的时候，大雪纷飞，韩愈的侄孙韩湘前来送行。韩愈含泪写下了《左迁至南关侍侄孙湘》：一封潮奏九重天，直贬潮州路八千，欲为性命随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南关马不前，知如远来应有意，收好吴骨葬江边。
与时代相搏，为盛世除弊事，即使韩愈不甘，但心中绝无后悔之意。韩愈被贬潮州之后，亦都冇闲落嚟，佢为百姓解决咗一个大嘅问题，就系鳄鱼之灾。潮州城西有一个大水潭，潭中嘅鳄鱼就好似强盗一样，肆无忌惮咁吞噬农民屋企嘅牲畜。韩愈得知之后，就要为民除害啦。于是佢向鳄鱼宣战。韩愈写咗一篇鳄鱼文，其实就系一篇讨伐鳄鱼嘅文章。佢率领各位官员嚟到潭水边，先命令手下向潭水当中投入一头猪同一头牛，作为俾鳄鱼嘅见面礼。紧接住咧，佢就开始宣读自己写嘅鳄鱼文啦。韩愈先讲先帝为老百姓除掉有害嘅蛇虫嘅功绩，紧接住佢指出鳄鱼对百姓嘅危害，然之后咧，韩愈摆明自己嘅立场，话自己系奉天子命以来为利，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辩。最后佢同鳄鱼下咗命令，三日之内请鳄鱼率领自己嘅家族南迁于海。如果三日唔够，就将时间宽限至五日，最多到七日。如果仲唔搬走，咁就要操强弩毒矢，全部杀完为止啦。到嗰个时候，千祈唔好后悔。据《旧唐书》记载，当日挨晚，潮州暴风雷起，几日之后，潭水干枯啦。鳄鱼亦迁到咗潭水西部60里嘅地方，从此潮州人再都唔使担心鳄灾啦。一文退鳄鱼，尽管听起上嚟带有神话嘅色彩，但系唔能够唔讲，韩愈为百姓做咗唔少事，以至于潮州有一座山，原名叫做笔架山，韩愈嚟咗之后就成咗寒山。潮州有条江叫做鳄溪，佢嚟咗之后就变成咗寒江啦。喺潮州停留咗7个月之后，韩愈收到咗赦免令。元和15年，韩愈奉诏回京，担任国子监祭酒。长庆元年，53岁嘅韩愈本应该颐养天年，但系就系喺呢一年，郑州发生咗兵变。圣德节度使田宏政被部将王廷凑所杀，王廷凑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无力镇压，只能够予以承认并招安。咁招安特使边个嚟做呢？朝廷上边一时静默，群臣纷纷低头。我嚟，韩愈挺身而出。一个年过半百嘅老人见到家国有难嘅时候，唔顾有人元稹嘅劝阻，只讲咗一句：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就头都唔回咁出使郑州啦。最后当听到韩愈平静咁向自己述说朝廷嘅招安意向嘅时候，王廷秋突然决定息事宁人。一介文士孤身闯营。睇到呢度，我哋终于知道韩愈笔下如海潮般嘅气势从何而嚟，一定系从骨子里边嘅硬气，仲有舍我其谁嘅胆量当中喷薄而出嘅。长庆4年，韩愈病逝，年56，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200年之后，苏轼将韩愈当成系自己嘅偶像。苏轼客居潮州期间，特登去拜访咗韩公祠，佢矗立喺韩愈嘅雕像前，凝视良久，慰言叹曰：文起8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纵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回顾韩愈嘅一生，既以文言志，亦以文为器，但无论忠直之言亦好，戏若游戏之作亦罢，韩愈以至情至性嘅一生，终成为名垂千古嘅百代文宗。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点绛唇，定眉冬，过吴松状。姜夔。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相掠黄昏雨。第四桥边，已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侵痴暮。本篇为淳熙十四年，即是公元1187年，自浙江湖州前往苏州访问范成大，途经吴淞所作。吴淞江边太湖之滨，一路名山秀水，自然引起词人的几多感慨。起句写北国的鸿雁毫无心机，从太湖西畔飞去，随着浮云而去，时序已入深秋。接住写山峦气象，几座寂静的山峰清冷凄苦，仿佛在度商量着黄昏时骤雨飞瀑，天气阴沉不开，似受客情怀。再即景怀古，无限惆怅。下篇写到唐朝陆龟蒙曾经隐居在金泉桥边，词人亦打算追随他在金泉桥边住。共天随住，只是欲共未共，欲住难住的已字罢了。一字之中深记了几多现实的凝重感啊。最后以近景残柳垂条参差随风舞收煞，含古今沧桑之感。再来欣赏一次。点绛唇，定眉冬，过吴淞状。姜夔。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相掠黄昏雨。第四桥边，已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侵痴暮。

借孤天，原寂有所梦，姜葵。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露，鬓先施，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寻吟各自知。这首词记元宵之夜的梦中情事。时光往往能够将一切冲淡，当初痛不欲生，以为今生忧矣之事，待到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可能只有淡淡的伤感了。姜葵在这首词中展现出来的情感却不同。这首词是宁宗庆元三年，即是公元1197年，姜葵在杭州所写《合肥情词》之一。二十几年前，词人曾经逗留淮南合肥，与欧兰芳曲间结识善弹筝琶的姐妹。此后虽然是天各一方，词人旧情难以自抑，岁岁红莲夜依旧是两处寻吟，这个一份何等浓烈的情感啊。本词的首句以流水起兴，肥水滚滚东流，永远都没有终止的时候，当时真是不应该一见你就埋下了相思的情思。词人被流光抛掷，当初轻狂多情的少年，如今已是鬓发如丝的中年人，不知心上人的下落，更不能相见，悲伤沉入心底，不堪重负。别久不成悲，不是不悲，而是悲痛已经渗入心骨。结语两处寻吟各自知，出之以淡语，是怕触动更多的心思，定是以淡雅写心志呢？白石自有匠心。再一起来欣赏一次。借孤天，原寂有所梦，姜葵。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露，鬓先施，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寻吟各自知。踏沙行，姜葵。自缅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燕燕轻盈，莺莺娇远，分明又向华衰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云暗烛浪行远。淮南酷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淳熙十四年元旦，姜葵从故乡汉阳东去湖州途中，到达金陵，在船上梦见了远别的恋人，写下了这首词。上篇为感梦诗人，首两句写梦中目睹耳闻玉人前来，好似飞燕般体态轻盈，又好似黄莺般画羽娇软，分明又是在白日梦境中与你相见。夜长二句是无奈琐屑而颇具悲剧力量的对话。你讲长夜漫漫，薄情人点知我辗转难眠呢？春天初到，我就早被相思苦感染了。下篇写倒物诗人写别后的难忘旧情，
离魂一句暗用唐传奇离魂记中倩女离魂的故事。

0: 沙行姜葵。自缅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燕燕轻盈，莺莺娇远，分明又向华衰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云暗烛浪行远。淮南酷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

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翻到自己住嘅嗰个侄子府，马上就叫嚟京俊、藤影同埋呢乌卓系一齐商量。佢首先又要问清楚京俊究竟同赵志书信来往嘅时候，有冇泄漏佢哋翻嚟邯郸嘅行踪？因为赵志净系凭自己嘅背影就几乎将自己认出嚟，呢件事非同小可啊！肯定系赵志呢，一定喺心里边。已经认定项少龙他们会秘密潜伏在邯郸，如果不是的话，又怎会将董马痴和项少龙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又联系在一起呢？结果一问之下，果然京俊呢的确之前已经在信里面隐隐约约地提过说自己短期内会回邯郸，问下问下就越问越多嘢。仲问出赵志原来同赵牧之间呢系有仇口嘅，项少龙皱神眉头，心谂表面睇起上嚟，赵志对赵牧应该冇乜嘢噶，而且仲为佢训练歌姬添，咁啊睇唔出佢两个有咩唔妥噃，因为赵牧都同项少龙话过，佢唔能嘅轻易喐赵志，唔单止系因为赵志嘅父亲。是赵国好有名、好有学问的人，而且好痛惜赵志的他那个师傅赵霸在赵国亦都好有势力的。如果赵志同赵牧真的有仇，而赵牧势力咁大，赵志又报仇无望，咁但系点都唔需要对他假以辞色噶。以赵牧咁嘅为人，如果知道呢个系自己大仇人的女，咁啊，点会俾佢靠埋自己身边俾佢训练歌姬添呢？项少龙啊，皱晒眉头，谂紧呢啲自己谂唔通嘅地方。乌卓突然间又问：佢同赵牧有咩冤仇啊？京俊拧拧头话：佢唔肯讲噃。藤亦就话：话唔定系同女仔人家嘅贞操有关，所以佢先唔肯讲出嚟。其他人亦都唔知呢。乌卓根又问：咁赵志家族仲有啲咩人啊？项少龙同藤亦听到都露出好注意嘅神色。呢、这个正系问题嘅关键所在。如果赵志喺赵国有好庞大嘅亲人族人，又点肯为一个男人牺牲所有嘅族人呢？至少佢就要顾及自己嘅父亲。但系如果要佢阿爹陪佢一齐走啊？咁啊，点会得到佢父亲嘅同意呢？京俊就话：佢好似只系能够同阿爹相依为命，我乜都唔知啊！唉，藤亦一拍大髀就话：你啊，真系糊涂误事啊！因为京俊系佢带嚟嘅，使佢感动要对京俊所做嘅事负责，所以个心佢亦都好自责。乌卓就话。你咪话回咗封信俾佢嘅，信里面讲咩啊？三个人之中，呢、这个时候乌卓系最冷静，所以句句都问喺最关键嘅地方。京俊俾佢哋问下问下，哎呀咁先识惊佢话，哎呀我话俾佢哋听，我哋会用第二种身份喺邯郸出现，嚟到之后先揾机会揾佢联络啊嘛。项少龙见佢惊到呢，面色都变晒，好似几乎想喊咁。亦有啲唔忍心拍拍佢膊头话：情形呢都唔系太曳啫。佢虽然似乎认到我，但一嚟唔敢太肯定，二嚟呢仲未揭穿我，睇嚟事情仲有转圜嘅余地。但我又唔明啦。喂，你既然明知佢净系当你系个细佬，都唔系可以同你成为一个恋人嘅，点解仲要同佢纠缠不清呢？京俊又话。我都唔明白噶，不过三哥啊，我净系知道睇嚟咧，志志好中意你噶。如果佢做咗你个女人啊，我一定好开心啫，我唔会有咩妒忌噶。 腾翼就话：我哋唔能够俾命运操咗个女人手上。小俊，你同我带路，我亲手杀咗佢，费事夜长梦多。京俊听到当堂成身剧震，擘大对眼睇实腾翼。乌翠喺旁边就话：睇嚟呢个只系唯一嘅办法。四个人之中有两人同意要杀人灭口，京俊吓到几乎喊都喊唔出咁滞，好可怜咁望实项少龙。项少龙心谂：如果要保密，怕且啊，连赵府里边嘅田征亦都要杀埋至得。唉，但系咁样嚟牺牲啲无辜嘅性命，自己点忍心呢？于是佢话：咁样做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赵志今晚呢，好留意我嘅说话，又对我特别留心。呢啲事话唔定会俾啲有心人睇喺眼里边。如果佢呢头留意过我，嗰头俾人杀咗，咁唔使讲啊，一定会有人怀疑系我嘅。乌卓啊，冷言咁话：既然杀唔到佢，唯一嘅办法就将佢变成自己人。老三，嗱，唔系大家话推你啊，我睇呢一定要将佢变成你嘅女人。咁样我哋可以绝对控制佢，同时仲可以摸清佢个底添。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望咗京俊一眼，见到佢耷低头唔出声，不由得心里边对佢好怜惜，话：小俊系我个好兄弟，我点能够夺佢所爱呢？京俊一听好感激噶嘛，净系听到三哥句咁嘅说话，小俊已经好感激你嘅兄弟之情啦。事实上，三哥早就俾小俊享尽人间嘅荣华富贵，我仲未有机会报答你呢。今次又系小俊犯错在先，差啲累死大家添。啪一声，佢突然间跪低向项少龙叩头话：三哥，你即管放手去对付赵志啦，小俊点都心服口服。三个人听到京俊呢番说话，都感到京俊真系好爱赵志，为咗能够保住赵志条命，宁愿放弃自己去追逐爱嘅权利。换一个角度嚟讲呢，亦都系自动引退，好成全赵志对项少龙嘅情意。项少龙苦笑话：我对赵志虽然有好感，但系从嚟都冇谂过男女之情嘅。唉，脑筋一时好难转个弯，何况咁样好似有啲要抢自己兄弟嘅女人咁。腾翼就话：呢件事边个都知道，少龙系为咗所有人嘅生命安危去做，唔使有任何顾忌。如果有问题嘅话，狠心啲都冇办法讲噶啦。咁样总好过坐以待毙啊嘛。京俊就话：系咯，三哥，等我马上带你去啊。哎呀，呢啲事我点能够话去就去呢？再加上我联络到纪嫣然啊。其他人都唔知道纪嫣然已经嚟咗赵国邯郸，一听到好高兴嘅，一齐追问。项少龙将宴会中发生嘅事慢慢讲出嚟，三个人都听到眉头大皱。唉，虽然系联络咗个纪嫣然，但又捐咗个李元出嚟。呢、这个呢，仲系楚国嘅权贵，同赵牧呢都唔知道有咩千丝万缕嘅关系。自己呢边呢班人要冒充楚国嘅间谍，唉，咁呢云呢事情就更加复杂啦。正喺度烦恼之间，突然间各各各几声敲门声响起，乌卓面上面即时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边个敢喺佢哋秘密商量嘅时候嚟打扰佢哋呢？洞门一打开，征兵团嘅大头领乌果喺门外话：有个唔肯表露身份嘅客人要嚟揾大爷啊！而家客厅等紧，跟住又讲咗嗰个人嘅衣着外貌，众人一听就感到呢个人好可能系女扮男装，大家都面面相觑，究竟系边个女仔咁大胆呢？唔通赵志居然揾上门？项少龙十一声起身话：要避都避唔开，我去睇下。佢啱啱行出客厅，一睇见嗰个人，哎呀，当堂高兴到乜嘢咁啊！快步冲上前，那个被全身阔大的袍袖遮盖住的美女，一见到她亦都不顾一切地走过来，即时扑入了她怀抱里面，整身因为激动和兴奋猛地震起上来。原来这个女仔呢， 居然艳名盖天下的才女纪嫣然。项少龙终于可以将自己的相思之情化成两臂有力的力度，紧紧地揽住这个青春火热的身体。一时间，所有的担忧烦恼马上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咯。他啪一声打开斗篷，等他一头秀发好像瀑布咁倾泻落嚟，好感动啊嘛！真系估唔到，嫣然你今晚又嚟揾我，哎呀，少龙真系受宠若惊啊！纪嫣然呢个时候都唔得闲，你喺旁边睇到目瞪口呆个乌果啊，用尽气力揽实佢条颈话：嫣然再亦等唔到啦，我点都冇办法再等。呢大半年，人哋每日都度日如年，饱受思念之苦。如果唔系可以同周先生不时倾下你啊，我更加忍唔到啫。哎呀，听住呢啲深情嘅说话，项少龙亦都冇办法忍啦，即时拦腰将佢抱起，对乌果话：话俾佢哋听系边个嚟咗，咁就得啦。然后拧转身就向卧室行过去，纪嫣然成块面啊马上红咗。红到耳仔边都红埋，但系虽然好怕丑，将成块面都埋喺项少龙条颈侧，但系双手就紧紧咁狠狠揽实项少龙，一啲都唔肯松开。本来项少龙都唔系咁猴擒嘅人嚟噶，但系一嚟同呢个情深意重嘅佳人已经呢系相思咁耐，二嚟亦都要快刀斩乱麻。唔想俾李元呢个工于心计嘅人乘虚而入，或者用咩卑鄙手段抢咗纪嫣然佢，咁就真系恨错难翻。本嚟佢对李元嘅印象都几好嘅，但系自从知道佢同春申君借自己嘅妹李嫣嫣进行呢啲咁嘅阴谋交易之后，当堂成个人嘅观感都改变过嚟。但系呢个时候，佢乜嘢都唔记得啦，只喺卧室里边紧紧咁拥抱住怀中嘅佳人。嗰啲温柔嘅吻，好似雨点一样落喺佢身上，而纪嫣然呢，亦都完全融化喺自己爱郎嘅情挑之下，口里边发出咗一连串令人荡人心魄嘅娇吟，而成个身体呢，又喺爱郎嘅怀中扭嚟扭去，更加惹起咗项少龙嘅情欲，终于披翻红浪，云散雨收。纪嫣然好幸福咁。伏在床上边，嗰块面啊依然通红通红，但系侧起个头，含情脉脉咁睇住项少龙，微微咁笑住。项少龙就话：唉，老天爷几咁唔公平啊！当日嫣然已经睇过咗我嘅身体啦，但我要等翻大半年先有扳平嘅呢个机会。梗系唔系啦，当时人哋只系为你疗伤。那些最不见得人的部分、啊、是你的善公主做的，哪有好像你这样眼前这样对人家、啊、奇才女现在终于懂得说话了，求先不准你笑人家。纪嫣然好想拧转头不要让她笑自己，但是偏偏对眼不争气，还是直接看着项少龙充满阳光之美的身体，更加唔愿意睇唔到。

嘴。项少龙的双手轻轻在他身上抚摸，叹一口气说：哎呀，老天爷，你真是老天爷令人感动的杰作。嫣然啊，刚才你开不开心啊？纪嫣然用力地揽实他，眼里面充满了狂风暴雨之后的满足和甜蜜。我都想不到男女之间居然有啲咁动人嘅滋味，哎呀！以前我真系觉得白过啦。项少龙好深刻咁感到自己对佢嘅爱恋，所以先会因为李媛而紧张烦恼啫。纪嫣然显然亦都感到佢嘅呢股情绪，锡咗佢一啖就话：你系咪惊人哋中意只李媛呢？项少龙有啲尴尬咁点一点头。纪嫣然柔情似水咁话：咁你太睇小嫣然啦，美男子我都唔知见过几多啦，除咗你之外，冇人可以令我有半点嘅心动。项少龙之所以可以打动我纪嫣然，唔系因为佢生得比人哋好睇，而系因为佢个胸襟、气魄、超凡嘅智慧，仲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嘅英雄气概。而家。讲到呢度，佢又好怕丑咁耷低头话：当然仲要加上我哋喺床上嘅缠绵恩爱啦。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系啊兴奋到几乎要同佢再嚟一次。可惜春宵苦短，呢、這个时候已经听到鸡啼声，只要一边缠绵，一边为佢着好衣服。纪嫣然住嘅地方呢，系邯郸著名嘅大儒生。刘华生的府邸离项少龙住的地方隔了两条街，项少龙陪着他行着横街窄巷，避过巡城的兵卒，偷偷地溜了回去。经过了和纪嫣然这一晚的恩爱缠绵，忽然间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好像似乎变得微不足道。第日天光之后，赵牧亲自来找他，项少龙很艰难才爬起身。赵牧见到佢神态都唔知几咁亲切，嚟嚟嚟，等我哋倾下偈先。项少龙嘅诈低话：吓，唔系我哋马上要去纪才女嗰处咩？赵牧嘅苦笑话：今朝一早佢就派人嚟通知我啦，话身子有啲唔舒服，所以呢去睇下佢匹马嘅事情要改喺第二日。唉。天女人的心都五时花六时变的咯，尤其是这些心高气傲的绝世美女更加难服侍。项少龙听到个心暗暗偷笑，有什么难服侍啊？纪嫣然只是听了自己的吩咐取消了这个约会，费事大家见到尴尬啦。估不到赵牧会亲自来通知自己，显然他有密计要跟自己谈。项少龙即刻叫左右退下，然后走到他身边坐下说：侯爷昨晚睡得好嘛？赵牧叹一口气：唉，几乎没合过眼，宴会上有太多事情发生，我自己不想去想都不得。你知不知道，原来李媛今次带了大批随从来，称得上高手的有三十几人，这些人都是被他最近收留的，不是他跟我爹的时候以前那班人。但是这一班都是楚国著名的剑手，平时他在楚国很低调，费事招惹我爹的疑忌，估不到一来到这里就露出本来面目了。项少龙就说：侯爷你放心，我有把握，要他来得就走不得。赵牧听到他这样说，很感动地看着他说：阿爹真的没有选错人。喂，你真正的身份究竟是谁啊？为什么我从来都没听人提过你的呢？这一点项少龙早就想好了，所以松松融融地答他说：鄙人的真名叫做黄雀，是幽徒族的猎户。郡上有一次来我们附近那处打猎，遇上狼群被我救了，自此郡上就刻意栽培我，又使我成个家族的人都享尽富贵，对鄙人来讲真是恩重如山。郡上谂住呢，
留翻我做一隻骑兵，所以一直呢都冇将我带翻府邸。今次嚟邯郸，系同侯爷互相呼应，上机行事。到时候呢个天下仲唔系你哋皇家嘅咩？小人呢班人冚唪唥都系幽徒族内嘅人，绝对可靠。侯爷你即管放心。嗱，楚国呢地处南方，咁其中有好多地方啊，就分散居住住好多蛮夷部落，即系而家啲少数民族。咁当地嘅人虽然都系归楚国管啊，但系佢哋以部落群居嘅方式，有自己嘅武装，咁亦都有自己嘅族长。楚王呢，亦都只系对佢哋传下命令啊，征下赋税啊咁。平时对呢啲土王部族就非常之宽容。项少龙而家讲嘅幽徒族啊，就系楚国境内其中嘅少数民族之一。呢班人呢，以骑射闻名楚国，喺当地呢都算系有啲名气嘅。赵牧听到一啲都冇怀疑，而且仲高兴到心花怒放，心谂：阿爹真系识用人啊！呢、这个王卓啊，既然计谋咁犀利，又有胆识，剑术亦都非常高明，有呢个人帮手，再加埋洛城嘅策应，咁呢个赵国君主之位，仲唔系我个囊中之物咩？而家最大嘅障碍，即系剩翻廉颇、李牧呢两个家伙啦。赵牧就话：我寻晚谂咗成晚，终于谂到条计啦。不过而家时机仲未成熟，我迟啲再同你商量。孝成王嗰个昏君对你好有期望，好想你能够渐渐代替乌家，使到你赵国嘅战马重新有份供应。你呢最紧要即刻有啲表现啊！项少龙心谂：最紧要呢？就是你最尾呢句说话，他即时起身话：多谢侯爷提醒，鄙人而家马上带领手下去城郊嘅农场嗰度研究下点样开拓布置。本嚟赵牧今朝过嚟，除咗系想同佢呢倾下密计之外，仲想揾埋佢去敷衍下对项少龙似乎都好有意思嘅龙阳君，费事招惹呢个魏国嘅权贵人物嘅不满嘅。但系听我咁讲，只有无奈咁陪佢企起身话：咁你记得今晚国众嘅宴会啊？嗱，去时去，黄昏嘅时候一定要赶翻嚟啊！吓，项少龙啊应承一声，将佢送出府门，咁先同乌卓佢哋全体出动，一齐去到城郊。嚟到寻日佢哋睇中嗰个藏军谷，乌卓同荆俊以及大部分嘅人就留喺呢个新牧场所在地。设立营帐，砍伐树木，修桥铺路，装模作样一番。其实呢，只系另外设立一个据点，费事有起事上嚟一网成擒。亦都怕荆俊啊，忍唔住会私自去揾赵子。到到黄昏嘅时候，项少龙、滕翼仲有三十几个精兵团嘅精锐好手，就马不停蹄咁赶翻邯郸。一嚟到城门，个守城官就对佢话：大王有御令，叫董先生马上入宫参见啊！项少龙同滕翼两个交换咗个眼色，都感到有啲不妙噃。赵王点会无端端要召见佢嘅呢？于是项少龙叫滕翼戒备，自己就跟住啲赵兵入宫去见孝成王啦。入到宫殿之后，成衰就将佢亲自带到嚟孝成王日常起居办公嘅文英殿。而陪住孝成王接见佢嘅，居然唔系赵牧而系郭开。项少龙见到孝成王呢，神色平静，咁先放心。见个礼之后就坐喺下边，面对郭开。郭开啊向佢打咗个眼色，表示呢自己有照顾佢噶咁样。孝成王啊问咗几句牧场嘅事之后，叹一啖气话：牧场嘅事，董先生你暂时放翻低。尽量唔好透露风声。项少龙听到有啲愕然啦。大王有命，鄙人自当遵从啦。但系点解呢？拓展牧场嘅事势在必行，但系而家有咗啲波折，
郭大夫，你话俾先生听啦。

0: 国开就干咳一声，用佢嗰把阴阳怪气嘅声话，都系嗰个李元搞鬼咯。啊，唔知佢喺边度查到，董先生，你喺楚国翻到嚟我哋国家，系要举族回迁，所以呢，佢早上见到大王嘅时候，就话先生你虽然系赵国人，但系始终都系楚国嘅臣子。如果我哋俾先生留喺赵国，对两国嘅邦交会有不良嘅影响啊！项少龙一听，哎，几乎嬲到要爆炸咁滞。呢个系乜嘢关乎国家之间嘅事啊？分明系李渊寻晚见到纪嫣然呢，同自己同席，又亲密倾偈，所以呢妒忌起上嚟，专登嚟破坏佢嘅事。咁唔使问啦，佢仲讲咗其他好多嘅坏话。好彩呢，孝成王亦都明白自己同埋赵国都太需要呢个董马痴啦。如果唔系啊，话唔定会马上将佢绑起上嚟，送翻去楚国添啊！孝成王加重语气咁话：寡人唔会将佢嘅说话放喺心度嘅，只不过而家目前形势微妙。呢个人嘅妹，你系楚王最宠爱嘅妃子，正系权重一时。如果佢喺楚王面前讲翻几句，劝佢唔好出兵对付秦人，咁我哋今次合纵就会功败垂成。唉，所以而家仲系要敷衍下佢嘅。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佩奇海龟产业大潜中，后在那段时间在涉交了海龟岛，作为潜中修改海龟人才工业服务平台，海龟岛到保安区正式开岛。 以大湾区海龟产业就业服务团站为定位，海龟岛通过搭建原乡界服务体系，助人流向南关回国发展。南菜是城市发展界团指挥，对制造三级别界创新执行人员，晋升界银菜信雕为创新成果界不断，明示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加拿大留学回国界电红杯入住海龟岛，伊所创办界会地产新是一个第六期南港地领甲机器视觉技术研发界科技公司，目的到位制造轻强业提供地领会升级改造。第二以海龟岛面向流长南关界整种服务，电红杯团队非常迈成了深中界创业环境。团队当挪为创始人龙岳平深中市海外高层次思维人才。如今，自己后生的团队的增值拢已经成了融资400万元。由惠迪产生接生业公司到海龟岛合伙在。小可显示，海龟岛成功签了直播入背界海龟创业团队，下部有427位创业人员申请入组，其中86个团队正式入组，到保安落地界强协达到59个创业项目，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威胁、新材料等各个重点钱提炼方及金融、建筑、房产、教育、资讯等行业，已经有15个项目获得了总金额超过9000万元的融资。加这当时中，名声大国的海龟岛也凭借着家己流畅服务做下空，成为国内外合作相关单位和机构学习交流的对象，累计接待了来访团队近350人。为了接触流畅团队所接触的国内外形成不对称、不适应国内环境，扩展分布的人脉资源，和国内资源对峙不停等痛点，海龟岛得了为创业者免费提供6到12个国家的培训卡位之外，我第六期打造服务的联盟，为团队提供政策、相识、服务、接评等服务和支持。大家之外，专门开设的海龟岛山间服务平台，拍破地理的约束，方便流畅团队随时随地的获取所需要的政策和各社会资讯内容。海龟服务、海龟社交、人才园进入海龟岛超级端介界面，从会员注册到年底的入住，从专业的测评到就业的推荐，再到福利帮政策、学历、学位认证、人才引进补贴等等，各种服务清晰明了，直言鼓吹。接生的职位渐渐关格，再已经成为海龟岛革命界第六座桥。到昆凌和虎林就业创业的大事中，海龟岛大事中也提供了一系列山隘的服务，通过搭建海龟交流社区，组织山隘聚会活动，帮助海龟人才扩大交际圈，融入新环境。正好我同潮迎来金鸿湾，藉助爱菜识菜的城市，热烈吸引建筑界流畅团队到海龟岛，接落营业地。精彩精彩的故事，
4: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节目。到扩散各自东心城市建设进程等，昆明不断测量历史文化名胜之地金字招牌，将历史文化名胜保护利用甲扩散各自东心城市建设相结合，凝聚历史文化，彰显文化形象，全面提升了昆明历史文化名胜界城市品牌魅力甲城市吸引力。当过去甲传说，录音机甜蜜的时钟， 就只有经络落大月。胖月

0: 关作为现在来四文化甲传承人类文明的行动，是得做城市界文化价值所多。配到村声群鸣，相信让人写个坏事，直滴吹口水，半步昆明市。当年背这初本意识，拢是从这个流传出来，并成为佳话个。如今以翠欧彭美馆群落为主的历史文化水线，自然构成了昆明宝贵的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第二位先看到昆明城界历宝级的翠欧，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主导前面的历史文化水质。翠欧教会合作有彭美馆13届文化保护单位39届，其中京都类文化保护单位30届。翠欧彭美馆群落现建成开放彭美馆纪念馆15届、大景3届、二景1届，达到了具备对外公正开放的彭美馆18届。而对于昆明市这个系列的措施，昆明市职工体验有限公司文理事业部总监易良达，昆明老街返回来自台修乡界各类历史建筑合作有120之处，其中已经修乡完毕的是40之处。这40之处分别是文化和历史跨界保护建筑。到翠欧附近界文明街历史文化街区，古老街四合院、观国街菜街板路线配件整地的支点、每家店、咖啡店，都是在分享和历史的点点，将这个别具文笔。因能和翠欧彭美馆群落相互回应，让你从建筑和人文的角度去了解这个台湾深交界昆明城。现在当你来到昆明，迎接翠欧铁托一口，不请和团购公园来的直地霹雳和不当最冷的魅力回到更抗议对的翠欧彭美馆群落参观旅游线路，以欢翠欧历史最佳游探亲昆明历史街区游，回摩西南连带游，回顾昆明景明乐亭游，四条经典的线路将市中心翠欧片区15街甲古特色街彭美馆纪念馆贯穿其中，到红蓝立功干部等参加文创快闪人文活动，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古址参观西南联大彭美馆，到主题谷歌定文红色记忆，到各界昨日走去翠欧酒会甲红色旅游景点，迎来了大量市民的游客，对正向岁月缅怀影响的位置，弘扬爱国精神的红色之力必受青睐。直到各界市的旗景区红蓝立功干部等古迹过，游客当心生大参观完昆明及四条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昆明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沉淀，能够有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对话非常深的地方，让旺客参观旺觉得非常好。除了参观旅游部分，干部等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创商品、笔记本、卡包等等。红蓝立功干部等历史彭文馆文创店的店长小朱达，现在我已经出了五个系列，将近有35个品种的商品了。你今个体验有何在证？带着这个笔记本，将这六个心情记录起当，相信以后再回头看一看，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回忆了。直到这四条主导游览线路当：红蓝解放纪念馆、红蓝起义纪念馆、红蓝立功干部等历史彭美馆等，全都成展览，也成了游客会对历史缅怀革命岁月的旅游地。西南联大古迹技术店、联大师生街、江南甲空库、成就甲辉煌，伊所承载个是生生不息个年代精神。今进昆明老街规划展馆，从展柜个历史照片甲老物件等，感受昆明历史个温度。今走到翠欧环线前， 被这个每理解的景色吸引的大时中，也因为这套婚姻的往事而动容。当参观完最后片区拍摄观看的红蓝纪念纪念馆之后，游客刘先生答：“爱好好的牢记历史，这场面应该好好的保护，保护起来，加入一直到将一直到牢记行动局是作你成立的。”我觉得对爱国主义家用有非常大的帮助，将了好在地上。孔明市是一个法定当代国际旅游城市，以集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为主题，将这个市区改变的气候为人们所向往。生活到孔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两个相互民风松碰，无论是其台南台妹的女儿红被独特的饮食送礼多彩的服饰，或是红给各几个革命行动描述回生界红给红俗等等，自从末都令使能感受到前面的民族特色。但是长期来孔明这座城市自身的文化对应到旅游扩张，你听出直正而又模糊的状态，非常在的理由者只是将这个作为一个动转点。为此孔明近年来通过强化文化资产保护利益，加强博物馆建设，将孔明历史文化对应民族文化资源集中力量实施到直播文化资产保护利益讲台等，让来到这个的人们有引导世界去了解孔明的无处之处。但到如何将文物改革上大会，孔明市文化区博物馆馆长持续强调，在基础文化工业会公共会让普通老百姓都能走入去感受伊丰厚的历史。而对于未来孔明博物馆发展的方向，孔明市文化及旅游局局长杜冰达，孔明提出要打造三大博物馆区，一个是翠欧片区，一个是林庄古镇，一个是官渡古镇。那再来答，现在翠欧片区的博物馆区已经建成雏形走向了。对于这个系列的文化资产保护利益新措施，记者采访了各位市民。市民答，会让红蓝界文化历史文化财富是包括高两界，对往孔明这个旅游的提升，了解红蓝历史文化有促进作用。作为孔明人，我肯定是特别骄傲的。作为徛到周边的市民，我感慨万分，同着孔明直接这个变化，同着这个博物馆孔老独占影响，更加坚定了咱个文化自信。佩高自信，正因为孔明对城市文化恢复界不断努力个自我影响，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导召开界全球性会议 COP15， 也到孔明召开。对孔明来答，伊是孔明向世界展示家己动摇个机会，也是一件值得每个红蓝人欢喜个事。听朋友顶半日了听个是孔明台记者个报道。城市中心街博物馆群落，
1: 省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地的中国节目。漳州楼街位于福建的漳州市，伊是一片占地53公顷的楼街区，甲台风有点密不可分的关系。青山路地相当的地名如160多街、漳州六、漳州里、漳州厝，拢是其中的代表。从位置来看，漳州楼街甲台北几乎是处到同一条纬度线。从团生解答，如今的台湾革命党有37个人口组成地出席到漳州，这意味着内地不仅到地理环境和气候正相似， 到生活方式甲文化精神前，也是一脉相承。下半个钟头，让咱一起走进漳州老街，去感受老爱深了解历史演变甲由此结当结社不断界海峡现初。漳州老街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区，全名为台湾路香港路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历史建筑个是漳州胡家街所到的，胡家经历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五个朝代，在呢时光拢无改变其地址。今到这片占地53公顷个老街区，自其闽南传统街红砖高处分下的南西风格个桥楼。连绵成平街红霞坡顶散发的树蔓甲甜达，中心挂十米街的高处来摆，即街街整地界水天井，演绎的闽南人家界传统生活。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你是曾经车马行人进出漳州府家界必经之路。南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个，或是渐渐赶口，或是行乡落卡，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了尚未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了这多多以嫩心对绵延不绝的野草和儒家沉淀的思念。如今老街区已经保持着九街13巷的街景，东起新化南路，西到振华路，北回新化西路，南面隔着柏艾岛甲九龄岗相邻。即穿过年庄，这个只是紫山开下一个叫做桂林街水村落，也少出没。将其日接回家，南方高地多间火镇江南的桥山。漳州市政协主席邓子明介绍的，是指着咱现在卡达的这地方。是唐代时阵，是江南甲岭南个一个交界处。地方还有动荡，朝廷就派了一支军队，下部在后来个将军殖民人，有80多个城市来到这个地方。带领军队个是唐镇解13岁个老将邓元光。唐朝绥靖之年，邓元光就请朝廷建立漳州府。阿叔是从何届时阵起，邓元光被封为开漳城王，化身为南蒙新麦当界神明。闽南四皇大汗驾首邓将平达，从北方来到邓南边水，面对界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到何种情况下，只有披荆斩棘，不畏江南，因整身臀部到后肚，形成了闽南特殊的一种意识，不怕冒险犯难，爱拼才会赢。因记得祖先家传家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无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期，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龄岗出发，登渡垦荒。佢系时阵界台湾海峡到南方嘅新麦当，是危险顶顶界吸水沟。六四三六一回头，大概就是每十届岛海嘅人，可能只有三届抵达台湾。大部分人正先到波涛汹涌嘅台湾海峡，每次出发就在南方，拢会经过界沿车开进下往新线，一路东行以保佑平安。落地生根之后，因能将来自江西的生命健康证别等四大研究协会。直到今日，台湾岛前已经有300多座健康开漳城湾的别墅，每年拢有好在台湾新政登到漳州老街一带组别潜耕合作。如今到台湾界革命等等有上之职的人口组织地，就是漳州。从地道前台，老街甲台办也几乎是处到同一条纬度前。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一界改行行动，同一界谐音小食，在假借同一农业界闽南生活气息，一切拢会让人时时觉得家己究竟是到悲哀，还是到慈哀。 老街的前头就是九零巷老白头，过百年巷

无熟个漳州人从这个出发，伊人将漳州个古人风俗、建筑甲文化全部拢带到台湾去，甚至将家乡个地名也带到香港。漳州了、漳州里、漳州厝到台湾，直至从漳州搬过去个地名就一百六十多个。当一个地名、当一个建筑、当一个音乐诉说的浓爱静脉相声的历史演员，来自台湾界史派林来到漳州界一所大学浸教。伊答：我所个时中，我老家就徛到往台南孔子庙个附近，这边叫做文别，往台南界孔子庙叫做全泰小巷。当一个学校。当时就将正界到福建统一教界一套相关动画文化物件，正界拢搬了过去。老街个分别是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建浸界在州主席来到老街，徛进了漳州界副街。主席建浸界第一件事就是献家玉钗、立墙祖香，每宋界红纸热热。主席拢会到分别去讲行，就是从迄个时阵起，首先持个帝国平天一个眼界甲情怀伴随着冷冷之声，强固个留到了漳州人个心中。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涂志伟答：因为主席漳州被称为海滨走路，滋养国货。从此个也走出了一道又一道的传承祖师理学的人们，其中包括台湾行文化传人的邓永华。邓永华的背景就是从这个文别来培养出来，然后考动革新界。明朝永历年间，这个叫做邓永华的漳州人到台南建立了台湾传统文别台南孔别。东华文化就此到台湾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此后的6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出了33名进士，伊人有界到大陆做官，或者是当台湾地理一方，成为引起东华文化界动摇力量。到老街前，如今已经完整的保留有4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因为当年分别是本官甲武官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牌坊甲武牌坊。因人秘密地彰显着老街的荣光，也向世人讲述着这个街特地铭记的浓爱故事。清朝政府收复台湾之后，设立台湾府，直属福建省，为了大力广阔的北地做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浓爱之江上中游走平方，顺着高岭江之下，大量踏坑沿边从老街运往台湾，由运登台湾出山的碧甲汤。老街前百香花垂，百江林寂，经得如来如在人，导致个万家落户。如今好在台湾参与者也将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来自台湾界长史白敬老人到老街上老街的地段地盘了几胎，小丑自家地方的地域。入过年中，张宗吉的白亲张吉江逐渐登到古县漳州，开辟了600亩果园，正式台湾的主角。张宗吉答：我甲阿爸非常推荐大力个词典，甲将来个潜能。我直到能到台湾还有机会，遐里一直到呢，跌做你们呢。台湾现在已经饱和了，是大力这边有一个关怀回来，这个有一个美好个嘴听。我是为往个一直到跌先个，经过过年个决定，白家老人将国乡定新国为第一。正式台湾高山地甲东乡梅前地，600多年中，福建地震甲支地技术传到了台湾，成就了有名界台湾乌龙地。今次台湾地潮要经由张氏白家界潮，正登到出发市中界土地节，到南雅界山水间，地甲人完成了一

问我个脑筋，希望伊能能够直道吞直道，直的导致个勇气个决定。从开张到开台，孟山爱拼将一个真心直脉相生。如今，我从我个台子强协到漳州落户，这本名台风天青登到漳州，登到老街，到祖地界各行当去寻找山竹个作者。啊，潜水家己也袂来。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由福建东山广播公司制作个报道。漳州流界诉说南海烟云，身在海峡险处。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高人生，温州地票三讲道高山之音。这期节目为大家介绍了有关温州地方特征，敖吉在蒙独的个戏曲故事。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甲敖吉故事个发展个传播，有点密不可分的地方。如今因娘家成为了外地游客，去温州旅行必去拍个个圣地高山之花。去了解关于敖吉发展来，再是金山。

自东洋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存在戏剧晚会，就此一部火挂，上到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戏剧形态。南戏的诞生地浙江温州黄兴落子，高山之意这只地票独占别光景所了解。南门外边加充满戏剧舞台氛围感所吸引，从此去关注和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

南北宋时期，温州经济崩溃，已相当发达。此时来办我国嘅商家拜拜，百感期待，娱乐表演十分繁华。各行各业嘅从业者往往爱形成了合作社团体，其当戏剧改进嘅团体结作之会。南宋行泽烹把南开籍来办，最早提交了智慧之内置。最初的智慧并不是指平民戏剧的专业团体，等到北唐历史阶段，智慧组织设计是北唐的，这就现在南蒙所建在扮演。原来智慧是指读书人的团体，后来随着戏剧艺术的不断发展，戏剧影响渐渐传入籍来。甲民间改进简单增加戏剧的拼音，智慧成为了戏剧改进的正式会团体称号。

0: 笑脸兮。
1: 王昭写来过有宋太国公海端、华界、浙国、宋吉、黄土、晋王、灵官等九座山，兴自北斗，因自有九斗山声之称。九山也成为了王昭的别称。九山之意则以王昭声得名。按古人规划，王昭声被划分为东边、南池、西歌、北部、东子声等各界共灵区。所谓的西歌就是大东西的革命大多徛到下西一段，因此就建在王昭九山公园，其实就是古时候王昭下西一段。南门为纪念敖吉的历史发展，到公园内还原了九山之意的地景。

最近历到高山之花名的界戏本有两部，分别为《蝶翼状元》甲《唐小燕回归当前期》。其中《蝶翼状元》被称为中国最王者宝春老六界人戏戏本，中国黄金最早宝春最王者界高大戏剧节目。过去内容文字专家考证为南宋东启泽平。

随着后街快速的不断出口，人们愿意通过走进高速之意，更个立刻感受后街人往方向之后，从世界当人物的世界变化厉害。可聆听流淌至今更是百年间悠悠高温。走进高山公园内八街后街博物馆，高山戏剧艺术之意，通过光台停留到玻璃柜内的两套和横跨到前顶的精美戏剧服饰，感受属于人戏后街艺术的魅力所在，因其直到后街艺人修者创新传承经典的前行精神。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娘，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爹娘五洲东郭，爹去月东。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去月东》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不内容，是属于大地上风情的那么东，能继续跟随最热那痕迹。来去了解地州市东红镇东红街东二村，今日咱将来去了解下个特色街区。到接下来个主持开门人们，请听林书清甲咱拨地山送语：大家接了，重大加大。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地界长段。

0: 叠山，红尘话。叠山，红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生脉，我是贤杰。今次嘅生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邓子村。即来到东方嘅邓子村，发现理解这东西，你就能够推到一个大大界嘅观点。一只嘅观点嘅边呢，就是一所动心小学。一只配起一所小学噶，大家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的。啊，这所学校非常好。要究竟这所学校是好到什么生意的地方呢？接下来，那就跟随着顺风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已经来了东方的邓子村，来了邓子村的动心小学，随即来了六零级班，大门好。
3: 好。
2: 哇，听邓子邓子的动心小学的学生都是精神头一些好啊哈，大家来读书睇好啊嘛。
3: 好。
2: 这几位学生是咩名噶？他叫咩生嘢？
4: 我叫下我哋学校阿丽。
2: 啊，这位能打哈？改名叫咩个？
5: 邓茂松，应该学校哩。
2: 就叫黄明友好呢。
5: 学识黄明好。
2: 大家来称呼了呢？
6: 木欢，过欢喜。
2: 欢喜的呀，做你欢喜哇。
6: 今老开病龙花。
2: 平时也考为活动比较加，让大家能够充电时间，能来采靓，是咪？
6: 我有些音乐室啊，开学时看电脑室。
2: 我听邓子学校的大黑龙是。写字笔样呀，本来定写字上呀。
6: 你听。
2: 到底几位呢？举手啦。啊，大家拢是把手机啊就打下，打台称呼啦。
7: 学霸。
2: 啊，就学霸。写字上呀，是咪？有冇姐太啊？只黑板写过字，大家看。来来来来，大家先写字上。其他只东兴小街，家黑人会有特色，因为大家介字写影呀，影呀呢，咱车就会打黑来写两台啦啦啦。最头写咩？大家领啦，领点少啊？写咩噶？
8: 诚信勇敢。
2: 哦，你爱不？
8: 爱。
9: 今早到校园内，校园有梅姐姐，学生内貌好黑，我是啊，一切拢离不开学校界特色家黑，接下来。咱请东兴小学校长为大家来做介绍。校长了哈。
10: 哦，你好。
9: 校长，咱是东兴小学吼，培养高级一年的时间了呢。
10: 这个学校个学生呢，应该是源于前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初期，迄个培养体制下方。但是呢，是到东兴小学分改出来，初创东兴小学。初创个时候呢，应该是到当地个大众社顶个西面。用得出比较简陋嘅校舍，旁遐等到前世纪八十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嘅发展，人们对教育嘅重视，从前村民乡乡甲这个海外侨胞，直接投江现在嘅当地小学，是这个景色呢，是大概是1994年吧，95年呢就落成中江投入使用至今。也就是这个学校刚端个直升来说啊，因为现在个培养规模呢，就是17个教学班，670左右个学生，教师呢总数是31人，因为主要呢主要生源主要服务于东二村，有东方镇居民职能，个直升到东二区，因为工作个外来工个职能。因为他近期因为学校培养质量等方面的优势，所以呢也就吸纳了周边部分村的这个学生生源到当地小学就读。
9: 你老是乡里哈，又向着村民了解哈，从那龙达这些理解东兴小学校风好，老师好，学生也好，迄咱恁学校培养有咩特点特色呢？
10: 这学校个培养模式呢，简单个大。就是一届力量，一届目标，一届重视路，三项保障，四点成效。具体个单呢，一届力量用一句个单就是为了支持学生的发展。一届目标呢，就是实施素质教育，打造品牌学校，为学生提供优质个教育条件。一届培养个重视路。 用一句话呾就叫做“一点使命”。一点使命呢，愿意唱腔做总一届，一届打造，四届国疆，随着唱腔。

0: 该实施，意味着学校管理呢，就必须做切实个改善，甲提供。所以呢，当原有基础之后，就调整成为质量使命。这个质量使命，首先个质量呢，就是始终专注教育加学质量，这个根本点，这个关键点。遐落实好这个关键点，倡导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效扩张这种模式，来实施。使命呢，当一个工作面就是。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工作面，校园文化建设这段呢，涵盖了非常多方面。比如这个学期呢，就通过这个过去叫做兴趣活动，现在呢叫做社团活动，把学校改这个校生队啊、校年间啊，改这个文化构建方方面面改这个情况呢，改整合起来，我排成十个社团。这十个社团具体就有音乐团、美术团、电脑平台团、这个武术团、这个舞蹈团等等十个。遐只十个社团个活动呢，一般就是到这个节下过放下后，应该一段个时间由学校个老师负责组织。遐个呢聘请部分校外辅导员。到校园前开店，每周啊都做比较固定的安排，这就是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工作面。当然，这个工作面呢，就是这个学校啊劳动实践基地这个工作面。这个工作面呢，根据学校的条件，到校园呢安排了大概呢应该有三亩地，个正式基地，并且呢这个地呢规划成每个班一个。然后呢，要求啊，到老师个组织个引领下呢，师生集体到这个劳动基地个劳动、个正式、个管理，通过这个过程来培养学生热爱土地个感情，培养学生劳动个人才、个习惯、个即生生活个技能。
1: 理论就实践了哈，所以大家领导的爱理论，当时到实践的操作的时候，领导体现着劳动的乐趣啊，参加劳动就爱劳动。
0: 这也是五色改正的初衷啊。因为第三个工作面呢，就是校本扩厅工作面，开辟校本扩厅。因为这年开辟校本扩厅呢，认为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情怀品格教育。应该首先从学生身边的人甲事、身边的地方开始，所以呢，开辟校本扩厅主要就从这个学生身边的人、事、家乡的人、事件等等这方面呢做涉盖，从而从培养学生之间爱亲近、爱朋友、爱家乡之间感情，进而呢。让伊能一个到营养界这个发展当呢，进而啊，去建立这种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家情怀，这就是第三个工作面。第四个工作面，是根据学校现在的条件，因为学校呢，创建之后呢，开辟了一个大广场，所以呢，这个大广场呢，做了非常具体、甲有时效的规划，每天坚持安排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全校师生集体到大广场进行这个大扩工的活动，通过这个大扩工活动，培养学生这种意志力啊，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这个质量使命，个推法呢，就是那到县村学校这个行有条件的，按这个实质甲个能力，个认识呢，就是那到这种条件的，要实施素质教育，落实这个培养目标吧。
1: 相信到全校嘅好嘅理论嘅经验，到校长、老师嘅等到人啊，能够学生去将你更加健康、更加活泼，成为无形之才。
0: 学校搭台，老师导引，学生助学，因为这个服务啊比较到位，所以呢，学校各方面呢就井井有素，直接都嘅发展呢就走进正顺风嘅轨道。
2: Benny 大概加一回报。 这个村自解放在1965年开辟上网办明浦小学，1966年接地调设建了当时小学。随着县市的发展，这个村到1995年再次集体调整，到这个千年路的南侧建了一所新的学校，占地面积直径直菜68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3810平方米，也就是现在的当时小学，即就是现在东兴小学。这个学校的小学生初中成绩优异，被评为市规范区的学校及区德育特票学校。所以可以推高大当红当时村的村干部会，依然是通过了大育来强村，带动县村的文明发展。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市东红镇东红街东二村特色教育。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甲咱陪电山送歌，大家接料，从大加大。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车，
2: 自车不开嘛。
3: 电山送歌，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上课会筋骨，
3: 大面筋团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的是是后个，大家吃了，从大加大，以及加价加大，多容易。

0: 红尘那种大大王位，大眼不参个人，假打海音假打，即是假树的。从在钓山乡村，真假个人在，某年小家时在，当春真假白，眼见满乡识过，咿呀嘿呀哟，哟个是背唔错。伊个囝阿强自告奋勇，爱入声陪家。头一日，阿强打着大家入声去陪，看家兄摆了汤席，无人问津。伊煮白煮白羊，搞做白了车只白只。去每暗爱顿个时候，把剩下个家全部倒掉，拿着空厅就顿拿来。伊阿伯。看见个囝，打着那空厅转来，嘿哟，车了了，电笔在头包。我来一个囝，本领好，头一出入声，就把家全部卖了。伊个囝听，说明讲上天，识话识答，个伊阿伯答，莫问莫问，今日无行车，来要苦个奶奶，大家卖无一街。伊阿伯又对问答。叫你个干呢？全部给我吃了啦！伊阿伯相当生气的，嘿哟，真是假吃假打。后来就传出一句：大家吃了，充大假打，意思就是假打。红尘那种名牌狗，唔在小里个人。
1: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三首歌。大家吃了，从大家打。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摆，唱是由吴胜鼎吟唱的叠加唱段，一听个会爱静静。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

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未当专题节目。下半晚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段。第一期场段宣布。下半晚唱诗由林初慧、汤丽君吟唱的第一场段。一声断耳如离别，

0: 好啦，听朋友，这出嘅电视剧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一个？祝你能收听，感谢你嘅收听，能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以往日头奖叫做热情包，六年来工作在山东省抢救室室外饭片区的饭米工人，每年都可以吃上安尼一餐早饭，也是慢慢开始一天工作。头奖承包成本不高，但坚持六年时间，每年免费提供每宿几位饭米工人，看似平凡小事，却有人感受到九分伟大的重量。下面抢到山东台采摘报道，十福卷，明天见，十福卷，天天见。早上六点，已经忙发一阵子的抢救室上香饭米，同家人联络发中心室外饭片区的饭米工人们，躺到片中煮香发给生摇号，纷纷梳洗扫把，骑上台台洗洗电动车，赶往沙福群的包子铺。沙福群却给位同饭米工人们做了六年包子的饭店老板。
7: 我吃了30年了，也就是，你看这在这晚上有没有饭店？拿出来上年去看看有啊，老豆浆吃了包子刚死他。
6: 室外饭离市中心比较远，会给一片饭米工人大部分都在60岁以上，凌晨10分天还黑灯的给车去发上岗，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吃的早饭，今天还要继续工作。62岁的李建军老两口做饭米工人数年，是沙福群当地吃早餐之前，今天都是非常凑合的。
8: 到冬天的话，烧叶子的话，等于3、4天就起来就等于烧，反正是。家些也是冰凉的，好在池塘里出来在那烧我娘。谁是告诉啊？去挺热乎的，都讲挺热，包子挺热乎，你打个两下的，光想吃。
6: 能够吃上一餐暖身暖心的早餐，用老李人和青岛的姨母也烧一下瓜娘。到了沙福群的包围铺门口，今年刚吃的景点也从茶后拿下扫把，认认真真把店都扫一遍。
9: 这天天来了还得 扫到门口再进去。
8: 那扫门口啊，你不扫吧扫吧，他们也吃饭的也愿意，你看这门口弄这么干净的，这脖子破吧，你很脏的，很脏的不好，很难看。
6: 十福县自我记号从望天的，听到困难熟悉的黄马甲，其早已经开始有跳墙断包的。
10: 背包子有那个走粉条的，有青山鸡蛋的，有欧罗的，有韭菜肉的，有萝卜肉的，还有酱肉的，还有雪菜肉的。
6: 六十九岁的环卫工人高崇利是一个造成小分队的新人，他开玩笑的吧，为了来十包的，经常是稳的工作。
11: 我也在武阳干了。我听说环卫工在路段上干，挺辛苦吧的。有大包子，不是土司包子啊，就是像王的那个包子，挺好吃。哎，就想来，这不是来的吗？来的吃着香啊，确实是好吃啊。我就是啊，我就是也不是说嘛，我就为了这个大包子来的嘛，是有点夸张嘛，也差不多。
6: 跳小米、飘动海分作行，苏吉在老年将三年的一样说说闹闹，自嘲的松鼠碰点白拍碰碰的太真包，不满嘴吻的面孔，浅黑满足的笑容。
10: 我还得需要什么钱儿？你给我说，我得给你听到。
6: 和很多行业看来，给这造成两个寻常一幕，但寻找背后的故事，怎么有不同寻常的意味？十福群计划，给这故事，我求你让一些人冬天给这凌晨恭喜。
10: 最早的那个萌发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就是我想我得干着活，我一看外面雷鸣晃动啊，又雷鸣一闪，我想这么早不能有来卖包子的，我们的包子没做出来，我就或者说一下了。我一看有老爷老大爷给我。黄马甲给我扫门口啊，我才知道是环卫有环卫工人啊。我就把他或者聊了聊，让他进来喝个乐豆浆，啊，想也吃个乐包子，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
6: 从这时候开始，十福群门前的环卫工人往来一波又一波，这份爱心却不能停止过。
10: 我就发现环卫工，我一个工作时间段啊，不看的都是些年龄比较大的，然后当时和他一商量吧，他不好意思的来。我说没事你来就行啊，我也没房租，那他来吃了以后，我觉得一锅也是管，两个也是管，四个八个的也没吃，我就去联系他们，和他们说，他们就来吃开了，从一直到现在六年多了。
6: 包外婆的小本生意为了节省成本，十福群每日三点多就会哄床跳相反面煮豆浆豆腐脑。
10: 有些人不明白，他说是，哎呀，等我有了钱以后，我也得像那个石老板一样。去那我做慈善啊，我当时给他纠正了，我说，我首先会说我不是那个做慈善，我只是献了个爱心而已啊。但是呢，你说你等你有了钱以后做慈善，那都你献爱心，那你什么时候就有钱啊，是吧？你存着一万也是要有钱，存着十万、存一百万都是一样的。
6: 阿莫萨春发多年来一次好给十福群的领队帮忙，一开始唔理解阿哥，结果得佮非常熟。有一天，阿姆不要刮风，包外婆门口积得非常的垃圾。听见一凌晨，他忙发中开中的发准备打扫时，却发现垃圾早晨的环卫工人已经扫得干干净净。
12: 有些人就那个发臭啊似的，本来那开包子铺挣不了多少钱，还天天刮环工的饭，人家他就来这个人，就他吃的那个就是吃饱算数。现在人家觉得他干的这个事挺好，人家挺有意义的。
6: 天鹅一套报纸一粒，没有轰轰烈烈催人泪海的故事，也没有必须要去做这件事的理由。普通人之间的彼此的善意同个心愿，用十寸花和几克离开阿哥。
13: 都吃饱了吧？
14: 吃饱了，
13: 吃饱了，那个娃子得吃个石头吧？
14: 好，
15: 先走啊，快点啊！
6: 吃完早餐，环卫工人强擦熟落地，收好碗筷，伊为他妈给吧，给你早餐胃口好，适时的包围。十福群也不看忌惮少食，但没心疼饱的，也把忌惮藏在床边。记得以前有个泰国籍环卫工人一餐吃八十斤。

0: 道。
1: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包子挺香，我早晨起来我猛吃上点，中午又不吃了啊。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大爷我说你别这样，说你这样吃伤身体啊，是吧？你要是中午离得真近，你带来完全可以让再让你吃一顿。
0: 今日讲嘅有人嚟做嘅，我想时间跨度嘅增加，体位方位有嘅扩展，十分积极啦。我哋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五个新政策，自家爱心行土也爱生气。
1: 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我不管你是谁，你进来或者说老板，我很困难，我想吃顿饱饭，我就会让你在我这里吃饱吃好，而且你吃完以后直接走人就行了，不会向你要一分钱。
0: 早上六点半，环卫工人们带着满身的温暖，同阿师傅卷飞速告别，继续一年的工作。上山高乡口，随着阳光一同走向，师傅卷同技能，还有外头每只人都在跳跃其上的音符。我哋要爱同友善，用火海成为上司的主旋律。
2: 明天到来啊，走！好，明天到来啊。
0: 师傅卷，明天见。师傅卷，天天见。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课。体量开年望期再增增加在村，本来是辽宁北部地区的一只普通小山村，近年来给着一面满山遍野的柏柳已出一名。村民们的首富用路鸟的四两重四十年前的高速闸到今后的四五千闸，用柏柳已新鲜的柳叶用村民的腰包裹了起来。记者去给小山村跟踪采访两十多年时间，记录下给地区人同路鸟火海庆祝的画面。
4: 俺们四点多就得巡逻，特别这阵儿正是孵化期，不让人上来惊扰它。一惊扰它，发现一起飞，这个蛋就晾凉了。啊，老百姓管它叫晒蛋，就不出崽了。
5: 种地再忙，这也是得下护鸟，这护鸟绝对不能耽误。
0: 新年满五日次，正月八六和增加在村筑巢同孵化观看期。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党员义务妇鸟队的队长陈凤碧，每年都会带领队员来巡逻。山上的小路比较陡，兔子又松软，一不小心就会踩空。
4: 你这一个，你看多少个？三个、六个、九个，这就是一个，这一个数上是一个五。
0: 爬路一步就去凤山高台的竹树上，一扎连着一扎。天微微亮，村人的鹿鸟就开始爱吃觅食。佮两个头同个颈是 S 型，做一个长长的，双腿细长，羽毛纯白，在天空当中飞翔的姿态，像个优雅的乌鸦。光脆身无脚你的幼鸟待在巢当中，时不时抬起头来左看右看。望能介绍幼鸟，陈凤碧忍不住同个讲起自家寒舍时候到单故事。
4: 小时候呢，就这旮旯那坡上呢，三十个窝。我还掏过呢，中午前了不回家吃饭，就上去掏鸟蛋去，被那个俺的老护理员就给抓住了，就一顿批评一顿，到家父母又批评了，一说白鹭是吉祥鸟，不能动，就后来这鸟呢也越来越多了，非常好看，我们也都喜欢了。
0: 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梦事，陈凤碧至今还记得，有点难为情。不过不同于小孩子的调皮惹事。随着增加在鹿鸟的不断增多，也有不法分子盯上各地。村民王振海父鸟已经有数个人了。吉巴布阿弟，六五六年前是偷鸟贼最猖狂的时候。
6: 他们就是偷鸟蛋，一般都是蹬着插电柱那个扣子，那没少好几对。最精明前是搞猴子偷蛋，猴子上树把蛋拿下来给人，那都训练出来的。晚上这个鸟吧，比如说要是叫你特别的凄惨。咔咔，我们就知道有事儿，哎，肯定上去人了。
0: 柏柳山发给三片面积台，偷鸟贼又中意打游击战，村民又分成多只小子轮流上山搜捕。如果是赶上下雨天，海山风连烧也是常事。可连续蹲配数几年以后，今天终于找到了偷鸟贼。
6: 那天晚上， 我钓了能有30多斤，整个那把这个山圈上了，把狗接来了，我的搞狗那个搁山上撵，或者把这人给撵懵了，让他们给抓住了。当时抓起来那阵儿那都高兴坏了呢，哎呀，可犹如师父那种感觉哈。
0: 天亮以后，台风和山风发现奔头的鸟它130多米。有鸟数七只，有鸟可以喂五饲养，但鸟蛋鸟盘里，大家伙给力团团转。村民总放下自家蜂拥，而想自家的母鸡来吃一下。
7: 正好有个母鸡抱我，鸡的温度它那个和鸟这不正好吗？哈，比人手工好。完放鸡窝点儿，完让它孵。后来鸡出崽了，你不是一起的，人家那个母鸡就不孵它了。
0: 隔早五年，大家又买了一只太好色一盆，都会铺上塑料布垫、鹅毛垫等等。好凤阳负责迷你同盆都会闻一水，迷你都顶顶闻土鸡。
8: 每天都有盼望，就是感觉它快点出来，就是那种心情。快出窝的时候，放在耳朵这一听，它有那动静，就是那个小鸟用嘴去叨蛋壳的动静，我们能听出来。放在那个净水里边，或是用灯光照，能照出来。但是一看那个鸟真的出来了，俺们特别高兴。
0: 大概以后，有不少村民自发加入护鸟队伍，每年都有自家分工，主服务负责看天气。
4: 头天晚上听我看完天气预报，要是说风大和有雨天呢，第二天起早起来就得先排查一遍这个鸟的状况。
0: 王琦在镇副镇长易正浩负责带队巡跑。
9: 这南天河啊，也是鹭鸟的一个觅食地，天天进行巡河。现在呢，我们这个河呢，河水也越来越清了，水质也越来越好。河内的这个鱼类呀、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呢也能让我们鸟类呀、更好的在这繁衍生息。
0: 村队小专门开设一门特色教班级课程，按照爱童鹭鸟故事，四年一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正带领大家做主题分享。
1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那请同学们说一说你和白鹭之间发生的故事，两位同学来说一说。
12: 我看见白鹭在河里捕鱼，它看见我，而它就飞走了。
11: 这白鹭也害怕，以为你会伤害它，其实让你会不会伤害它呀？
12: 不会。上学的时候吧，老师就告诉我们，白鹭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保护它，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份子。
0: 最近台风天多，本周多日，苏杭幼鸟已经温柔下六只，多是都会好高的声音来监督它，送到村民市民好友夸。
13: 鹭宝。吃鱼喽，来喽！
14: 这个叫大鹭宝，二鹭宝，那三宝、四宝，这个都是幼鸟，从那个树上掉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受伤的，基本上没啥问题。
13: 来，三宝来，三宝，
14: 从幼崽到宿飞，它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咱们自己出资，给它买这个小鱼儿，可能吃了。
0: 三宝是两年前送过来的，当时做翅膀同个右脚都有强烈的晒伤，他又打了点泥，洗面后同个小兔送药缠上纱布，健康好了不少。救治幼鸟的六年时间当中，洗面后已经掌握基本的急救常识，每年的救治喂养鹭鸟的花费都会可以1万块钱左右。
14: 每年我都得预备蜂蜜，这也是基本的急救常识，宁可自己少买件衣服。我也得买点鱼给他们吃，跟他们也有感情。每天早晨我起来，第一我就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拍拍手，他就过来。
13: 说我要是到二楼住，他是从这儿飞到我那二楼敲窗户招呼我。
0: 上世纪90年代时，村里的鹭鸟数字突破1000只。2011年，白鹭族野生动物保护区成立，鹭鸟的数量开始猛增。去年鹭鸟的数量从纪录的增长到近5000只，来看鸟的人也越来越多。
13: 这白鹭太带劲了，是吧？哎呀，咱们不虚此行啊！
0: 等自家出去考研，顺便办张机和给你张罗的同学费。
14: 这地方是最可心的地方。我姐呢在铁岭，她说的你要上那儿去好之后啊，你给我就录下来。完了之后呢，我们同学也上白鹭了。我说行。
0: 不远处，一只由数人面对人执行的气象队刚刚赶到基地，队员们来不及把车停好，就急忙掏出手机来拍照。
15: 130公里骑到这儿，看到那鸟说那非常激动，
16: 太好了，
15: 咱照老了相了。
0: 对着猛飞的观鸟同时，不忘记提醒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莫去打扰其他休息。
17: 看到这么多白鹭，心情就是哎呀，特别兴奋。我觉得他们这个村做的挺好，就是给它圈起来哈，保护的挺好。 这人家保护的动物我们也要遵守。
0: 为了找对好游客，农家乐给老板杨孙上人从前一晚不安就开始忙活。
16: 俺家游客多前是屋里爆满，院里完了那个大概都爆满，大概得有不得二十百个人啊。旺季时候呢，都是那个提前打电话订一下桌，该得是回头客多俺家。
0: 已经哈，村队已经有五家农家乐，同时可以容纳近千人的示范同促销。六幺的设施还半增加在引来的旅游项目。村民们忙完农活都热爱生活，有的做了陶窑，有的做山藏的农家饭，酥肉层层状。村民夫相信老人口中吉祥鸟，一琢磨一黑暗的回事。
4: 从那鸟来之后，晒野菜，低下身来，包括种草药。包括秋天的果都卖的挺好，那游客多吗？一瞅这星星刚在山上采下来的，这一筐不论斤儿，我给你100块钱，那够多少钱了？
0: 忙完一天的活，陈凤伟最终也爬到自家房当空去困拍了。不管是水面洗洗，还是带空盘旋，米糊方面他都不想错过。
5: 那都出分前最活跃吧，瞅到他烦心事就没了。
4: 白鹭呢，惊蛰来，九月末十月初，最终走了。我这顶上就是一群一群飞，舍不得的那个感觉。上别的那是属于旅游，这是家，只有这嘎达是它的繁育基地，这是家。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近期四年上市福建泉州的巡捕民俗文化村处处花火涌动，年年人潮涌至，多彩的簪花、盘馒头、传统服饰、生活作等呢，敲刻出庞流量造游客之福过瘾。今年以来，以文创形象展花图到知名演员赵丽颖、毛晓彤巡捕五的头饰，展花为十包国泰沙漠平台，中国各地来自国外的非常多游客慕名前往体验。连续几图的入图，让巡捕五吸收给古老的国家的非遗名胜山名人扬。今天节目要来一同来了解一下巡捕村包火背后的故事。
18: 我觉得是整个巡捕村村民共同的努力嘛，这么多年的沉淀，再加上就是明星的一些流量，就这么一下子就爆了，挺开心的。就是觉得是说这么多年十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事情看到了希望。
19: 这段时间都很忙了、也要做衣服，也要盘头嘛。
20: 从我们从小在这边生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朴实渔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到现在其实是已经发展成旅游业。
0: 位于淮上丝绸之路西凉之一的陈竹宫北安街巡捕村成功出刊，致力于巡捕文化传承推广给文理传播台市长李林。巡捕五是小国家的非遗传承的王村，发明文化馆的主理人王永斌忙碌之余闭关寻觅。在将李林的记忆当中，你让亲人第一次踏上婆家巡捕村的时候，给你还一只六线荒凉的小村。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村队阿婆阿姨们身着太气衫、发腿裤，一撮撮鲜花带好条红，十分像一撮撮儿童的花样。和婆婆的 QQ 相传，婆家太 Q 婆晒照片同书，就给他两文史资料当中，这位从湖北人家以来的巡捕上 Q， 逐渐爱上给的。
18: 最开始就是觉得是巡捕的文化，就是第一给人的这种视觉非常漂亮的。经过在巡捕村里面的生活，我觉得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沉淀的。我想通过推广这种巡捕文化，让别人深入的了解它背后所蕴藏的海丝的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新浦同飞恩每村本村为福建省

0: 班五五，三八尾还全部五最宽松的调试，可以看时间，可以看看精密的调试。公司的人好像丝绸之路的事。
1: 巡捕女的簪花尾，她头上所戴的花是时令的鲜花，有一些花它并不是产自中国的本地，它是跟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从非洲啊、阿拉伯啊那些国家带回来的，然后在巡捕村种植，摘下来做成鲜花的串戴在头上。其实我也觉得是这个的话，也是巡捕女她背后的一种文化沉淀，就是她跟海丝的这种关系。除了鲜花之外，她有很多的金饰，用黄金做成的一些饰品，就比如说在村里面的巡捕女出嫁的时候陪嫁的会有五件套，像金梳子、金钗、金剑、金耳钩。说像金梳子，以前很早的时候我婆婆说有一些图案是像阿拉伯的那种图腾，那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种发展，慢慢变成了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龙啊、凤啊、花鸟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在巡捕女头饰上面的一个体现。
0: 讲究巡捕女这些国家去非遗传承于王城的小店当中，各色布料、衬衣、头饰、银器钱，给造给富贵顾客量身定制一套传统服饰。
2: 这么多年，村子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衣服、改衣服，基本都是来黄师傅这儿。随着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造型店的衣服也都是黄师傅来做，所以他就越来越忙了。
3: 比较传统的衣服，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简朴宽松，适合我们巡捕妇女生产啊、劳动啊，这是需要有实用性。我就是希望说，把这门手艺传承给这个学生哦，给社会的一些年轻人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发扬光大。
0: 巡捕方面民宿是同体的苗阜民宿，老板王永斌是邵氏县城六合村头的年轻人。旧村头的达干县曾经是个文化体验中心，这种甘肃和巡捕文化推广的整体行。
4: 花米文化馆它本身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比较特色的特克措，本身泉州所谓的千年砖万年壳，那所谓万年壳其实就是在我们巡捕镇，所以整个民宿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标识性。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区域，所以会跟街坊邻居还有亲戚他们去询问家里是否有保存一些老物件啊，还有家具这一些他们都很愿意的去提供给我们
5: 啊，像这种就是很生活化的这种老物件还有这些渔网喽还有这种
2: 包括这个蓑衣，
5: 对蓑衣，对，
2: 还有海边的这个渔民的特色，
5: 对对对，就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当地生态的一种展示，而不是只是基础的这种装扮。当然现在小年轻他们会喜欢这种比较艳丽的，包括说人出片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当地的这种生态文化生态，
2: 对，看到我们巡捕的文化的这种底蕴
5: 啊，对对对。
0: 用了点闭上眼睛想象的一则场景，海天之间辛勤劳作于你给巡捕嗯舒坦回家，夕阳西下以一身飞机可克措海风浓中古城出朝中万国松是讲述主人给繁生景象变得有此真切显法。这个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和游客的巡捕村仍然能够体验到。
4: 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是巡捕女的装扮，比如说这个头饰的装扮还有这种服饰联合在一起。那他会看到巡捕这种街景上有很多比较原生态的阿姨阿婆们，在街坊上阿姨们其实每天即使在劳作，他们都会带着花开着海蛎，所以就形成了说当地比较原生的这一种民俗。
0: 海江的林安族给十分可贵的发胎传承，
1: 你仔细研究下去，就是巡捕女的每一个头饰、每个衣服，他的每一个生活的习惯是经过好几百年文化的沉淀，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而且现在像我婆婆他们每天都还是这种打扮，巡捕女还是比较沿用的这种传统的习俗，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是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相结合起来，特别有烟火气。
0: 近年来，身为城主或是风泽文理传播台世界将李玲带领婆婆同阿妈爷，身着传统服饰，头盘簪花围，走出

的创新跟创作，把文化的一些整个市场大家都是簪花，但是簪花头上的这个花的一个创新，包括服装的这些创新，我们其实都有在最近都有在更新当中，想去做一些更高品质，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或许从一个基础的传统，再到新的艺术，新的这种展示面，会有更多不同的这种体验。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母爱是一只本人们所个小红色面的永恒主题这位爱就像蜜蜂般生产于我的生活无微不至的关爱着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会牵挂着其他的事实因为我们是其内心最牵挂的人

你们从吗母亲提议在家庭的自行滚基于家庭提供的强有力的职场和情绪价值。我们可以靠本都会好过十年命教下本教的母亲的经典事迹。慈母所忠心有子身奉义灵堂妹妹奉义空此时归。描写的是作为总批对于子女人行的不杀和点念，通过细微的想法来表达对于小朋友们早年顺利回归的期盼。

人生不是只有自家生命母亲，才能够理解自家母亲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同不易。其所呈现的一些安好和幸福模样，是小朋友们童年最好的祝福。期待让伊用自家最美的青春时光，换来小朋友们一生的快乐。母爱是无私的，因为有几段含辛茹苦的将爱的培养和教官，才有一件坚强、独立于沙比的小太人。

0: 下来呢，要继续送给大家我专辑里面的一首我自己写的这首歌，叫做什么 Miss Cool。
1: 眉目一降，见你的心一摆脱的眼神，将心爱的小生命带到人世间，以不求回报，只希望因一切都好，便是最好的礼物。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在他的身边，哪怕是以简单的问候，一份体贴的早餐，都会让他的开心一整日。让时光的车轮走得慢一点，不会让皱纹爬他的面孔。唔爱用润发润发嘅佢哋送边，希望佢哋内心 EQ 处理一只做唔太嘅小姑娘，可以肆意大笑，也可以自由洒脱嘅呐喊，因为喺我哋心底，佢 EQ 系佢只迸发出发力嘅唔强人。

0: 最近用海南母爱真是为你以你的时光感谢祈祷和海南生命中朋友们最重要的角色是海南的指引者用时间和批判去感恩祈祷吧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海南下期再会
1: 有日落，深处最深处。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生死，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生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生死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讲堂五基本三辑第10和第20，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还问我，俺老婆就是干净。但俺做那个副车，咱暂时不需要，都是不爱推的。但俺老婆今早时就转到屋卡哇，俺家爱都没修，就吃着希望俺个十倍红事。搿快要十倍说滚啊似的，嘿，俺老婆就是嗲嗲的。哎呦，嘿嘿嘿嘿嘿，哎，李峰阿哥，这你的娃给他，这我不唱歌，你只会受会辛苦的，嘿嘿嘿嘿嘿。哎，不过我顺道去给我挖入大家中。哎，刘峰阿哥，给你是得是来谁让谁得让的是行的。哎，我看俺该喜欢俺十不红水，十不红不平，不平就毛钱的。哎，不过东海面都跌啊花我，我他妈竹马对边个弄娃事。真是该跟你死大八鬼，是你是让是爱为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吃干娘腿就爱是难哪日你个是两个地道叫泡泡难难啊才心碰啊兄弟摆腿辛苦了作为你一群娘腿为带胎子母的更辛苦阿爸为你

代志代，做为你个也辛苦，就做阿爸个也辛苦。做阿爸个就为了上班，如让柴米，不出门做了钱的。

怕狗，谁家的老汤啊？小行小酒，一下面看到自家的来的，胸关都带下，上情下走。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今日同大家讲一下梅山盖抗亡的故事。去天津，也就见下南京沦陷之后的天津人，也就只系265人死一人。太平天国去南方的最后的支部队，他有10万人。去抗亡王海洋的带领之下，从闽西进入广东的嘉应族，去见下的梅族士。咱记得呢，见下的赵良人，当时喊真平人，他当40人自救。半日下船，疲惫人就降士，去龙南先锋一带疏导自己之后，去12月份突然飞尸嘉应，扛起主上。清朝将领左宗棠统帅明一金三省千军四面前来围剿，他被鏖一战，抗亡称亡，太平军损失惨重。海王谭天人自毁残破，南土梅港脱离，都系丰顺的北海梯田被蓄意围歼，前军覆没。要攻城喊到小国上，也出了梅城十几米。然而，其先从中的来人当时自助朱思俊，话抗亡王海洋披装的三五千尺检员财宝，带些太平军所有的官家库藏，而王海洋的尸体同宝藏里尸首并唔点出衙门，就埋喺主衙度嘅。唔系一扎一堆人都地地剃头，系从针筒里角挖下去，埋好之后又将天来平整好。其话有扎后生的细妹嘢，本太平军作死，送到王海洋身边做慈善。祖上被公婆者给逃出来，见他可以小家当佣人，而四妹给亲人看到的牙中秘密埋葬王海洋。朱世尊躺了之后十分欢喜，两人商量确定要小国祥侄子外出秘密进行，收得两人军分。小国祥先天热烈痛苦，一连做了10几年，把真的太堂弄到稀烂，最后呢，终于潜到咗西铁盒内，梳头梳得呢，但可能抵到放呢种发黄纸，只好下咗阿弥。

0: 因这爱好唐啦。一个聪明人自家问自家三转之后，就逢人派我面到的东门堂，因为啊，其比较有名气。于是社会上平等自主的支持，和人家东门堂四主开度破堂。结果除了几条泥沙同块高之外，连一天金属之气都唔见发现。社会上有吧？哎呀，就听一条阿弥系真的人怕哦。面对面，背对背，观音台前中韭菜，韭菜镜下花重花，金大棺材银大盖，好像暗示恐慌买人挨到观音庙度诶。挨咩啦？肯定咧佛来搞挨咗观音庙，王海洋去佛来搞父亲咧支付当中炮，疑心不甘，四千六人去装进去。哎拜，连蜘蛛朱世尊都觉得过分强强，话小三打住吧。再搞的话就闹出笑话喂，其好像唔知咧，笑话早已经闹下喂。小伟想话，佮蜘蛛太硬，我挖来挖去，一直过日咧，估系一刀人工花唔少元咧，见他半途而废，唔说补偿来啵。朱世尊被激到骂都难骂起，只系黑人把伊赶出衙门外边去。小伟想转到副卡，之前也唔容易，也既然先辞工离开耶。海外上关于该恐王的传说故事还有一段，你听过吗？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弥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透出来阿弥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弥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所写阿弥花，超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吴基文神插团圆节，欢迎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一年快退呀、啊

当官上进雄如面哦，如此敢开敢冲，过准过了为小熊哦。

江上迷哟，巡逻督台，谁没得你妈来看过的？过得让我们没这份好日子，在太路后行啊里，伊拉困，该拉困。

白一块腿呀，好苦啊听。你快心公啊，看人家唔多见咯，太多。

哎呦，又爱人不？错，入错唔多，没哪里入市场的事。

爱摆脱呀，好麻烦，抬头容易就抬头难哦，是饭不干是干饱啊，是的，锅包肚胃呀，烦哦。然后我蛤蟆喊到个老海板哦，就长眼的，听那当的是，唔敢看到天下事，刚把东西刚到得到，哎呦，用完人不？俺弟弟看态度干人不？弟弟干人不？说你什么？老公俺都错唔搞，俺辛苦，哎呦。

娘的平安啊，真心的哦，母亲的恩德啊，太过天哦。少年拜托，来的去的谢的，哦啊哦啊哦啊，喂，来的莫叫，阿妈少年拜托，千辛万苦三下你。你太的啊，就会抵得阿妈给苦处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你看男儿穿着太白铜哦，时装三副个比漂亮啊，比滚春下个日久多，看看个美女打扮到个古衣服啊。将军个莫笑啊，三姑娘哎，三妈三嫂啊，那个

来，吃饭呀、啊、供养哟。奉门的猪牛啊是到位呀、啊，饲料的改牛啊是到八五双哦，哎是改。

两鬼个瓷砖就掉满小红屋，替代就铺给个马赛克啊，哈汤就菜天雷屁熊小，整个三。

吹吹牛牛啊骑个摩托卡哦，妹仔的夫是个丢亲戚，恰得个劈腿来搓

推理中的高局的李翠燕哦，江上的酒流是点名菜呀、啊，这球的好是个比论。

呀，几多公用快太菜呀！你自己牛，俺给前途忙天给用啊，强几个干。

莫问你江西个昆水个泰山堡，几多个上市个太小家哇，嘎到个农村。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按契以西维野帖为云，绘就青阳溪岸画卷，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近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上兴镇青阳村，一场以西维野帖《青阳溪岸的交响》为主题的盛大文化活动在青阳溪岸举行，一系列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艺术乡村建设、民族表演以及农家美食体验的多元文化活动隆重登场。活动依托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青阳下草埗野帖为址，以艺术为笔、文化为墨，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创新画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这个也是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精心创作的艺术公园青阳溪岸首次向外界展示。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探访安溪以西维野帖为云，绘就青阳溪岸画卷。茶香里边，溪岸边，形态各异的雕塑在度绽放，篝火旁，烟花中，千年野帖的回响在度回荡。行入安溪青阳村，充满艺术气息的青阳溪岸映入眼帘，潺潺溪水清澈见底， 错落有致的石堤和古朴自然的农田融为一体，随处可见的小红人系列雕塑点缀其中，风格各异的景观桥将村落与田园巧妙相连，鲜艳的长绘、巨大的行星气球和旋转的彩色风车等创意景观令人耳目一新，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感慨，这里不单只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展示，令人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幸福感。

0: 今天来到这个青阳西岸，这个建造的很美，这个很多的题材都来自于大自然，用的这个砖这个石头，除了有美丽的风景，沿着这西的两岸有一些建筑，一些雕塑，看得很让人有一种很美的享受。
1: 青阳溪岸是著名艺术家陈文令继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之后又因艺术改造乡村景观的力作，经过半年几的精心改造，青阳溪岸已蜕变为一个错落有致充满艺术气息的景观空间。陈文令以泉州传统建筑工艺出砖入石为灵感，利用老船木和旧石料等环保材料，结合个人创意，巧妙地将废弃的猪舍和鸭棚改造成别个一格的开放式茶室，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劳作之余饮茶休憩的场所，成为溪岸最大的亮点。陈文令告诉记者知，整个公园并不依靠设计图纸，而是在偶然和失控中不断生长出来的。从一开始的满心茫然，到发现正好你在恰好我来的美好，更多的是用大脑在这里思考，在劳动中升华创作灵感。
2: 你看青阳有月亮还有太阳，空中还挂了一个月亮，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一种自然之美。
1: 他说，你看看青阳有月亮还有太阳，空中还挂了一个月亮，我觉得这里里面是一种自然之美，自然是最伟大的最不可抗衡之力的，所以我们拥抱农村的所有土地，所有的一草一木，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些艺术家到农村来做些事，亦能够让更多人相信一种人间的理想，人生值得的这种价值观。放眼整个艺术公园，田野间五只铜牛塑像正以汽水之姿定格千年冶铁文明的当代回响。傍晚时分，打铁三兄弟雕塑在篝火的照耀下，将非遗技艺转化为视觉史诗。陈文令表示，经过半个几世纪的沧桑历练，他越来越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关乎爱、关乎社会、关乎自然、关乎周边人的命运。他殷切地期盼着青阳溪岸艺术公园能够给各行各业的人们带来阳光与能量。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说，
2: 三个兄弟在打铁，也隐喻了人是要有一个温度的美学，因为现在人很冷漠，我就做了三个打铁兄弟，有点三个铁哥们。
1: 他说，三兄弟在这打铁，隐喻的是人要有一个温度的美学，里面有一个偏大一点的老哥，比较爱开玩笑，和雀仔在这交流，然后有一个靓仔，因为青阳冶铁是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有点似混血的帅哥，还有做一个其貌不扬、默默无闻地在这做事的，亦就隐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小溪旁五只铜牛水边嬉戏，神态迥异，其中牛爸爸身上骑着一只小黄狗，显得温和贴切，牛妈妈和乖巧可爱的小牛依偎在一起，画面温馨正好。牛老大嘴叼玫瑰，流露对爱情的向往和未来的期许。牛老二则淘气活泼，独自跑到溪边饮水，个性尽显。成组雕塑展现出农家乐趣、动物的和谐。陈文令表示，乡村不应该被遗忘，很多人都是从乡村走出去的，既要远行，亦要回归。希望他的艺术化的改造不单止美化环境，更要激活新的乡村文化，让村民在家门口见到希望。
2: 对，因为这边的农民很爱养牛，我就以牛为师，我也爱牛的精神。
1: 他说，因为这边的农民很喜欢养牛，我就以牛为师，我亦都爱牛的精神、牛的个性、牛的这种默默无闻地做事，吃的是青草。

0: 口挤出嚟嘅系奶。呢种品质，无数嘅文学家、历史学家、画家歌颂过。我亲临现实，我感到嗰种牛嘅力量。你睇动物之间都冇界限，狗都可以骑喺牛身上。我觉得我哋有时候人类国家要同动物世界学习。一个原始丛林里面，其实好多动物都可以一齐共生嘅。我希望通过呢种带有设计感嘅艺术，俾人带嚟安全、带嚟快乐、带嚟一种持久嘅呢种美好。青阳下草埗冶铁遗址作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嘅工业心脏，曾以炉火映红天际，以铁器叩响世界贸易嘅大门。嗰啲沉碎嘅炉渣同铁砂，是中国藤铁工艺第一乡的基因密码，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璀璨篇章。而如今这片承载着金属记忆的土地上，又有陈文令点睛之作，以西围冶铁为云，以溪岸生态为卷，将茶山云雾锻造成流动的钢铁丝行，将冶铁遗址幻化为大地艺术的基座，让冶铁文明的厚重与溪岸生态的灵秀融铸成一曲铁骨柔情的当代交响。安溪上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汉全说，
1: 青阳西岸和青阳冶铁遗址都是我们上清的宝贵资源。
0: 他说，青阳溪岸和青阳冶铁遗址都是我们上兴的宝贵资源，我哋将提炼千年冶铁活态传承地核心 IP， 打造冶铁工坊体验加溪岸露营音乐会加非遗市集等沉浸式业态，设计打卡冶铁遗址，畅游光影溪岸，体验采茶制茶嘅游玩路线，开发研学游、藤铁工业游、农业体验游，满足各类群体需要，吸引八方游客，提升青阳溪岸知名度，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安溪以西围冶铁为云，绘就青阳溪岸画卷。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雨花茶的山海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大地回春，茶园新绿如洗，正是采摘高峰时。春天的聚会，人们大多数会从一杯春茶开始。清茶一杯是不可错过的春日限定之味，更见证着中国茶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精神传承。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雨花茶的山海经》。山峦回春，万物萌动，茶树亦在微风中悄然吐露棵棵新芽。俗话讲，明前茶贵如金。在鱼米之乡江苏的碧绿茶田中，四处可见茶农们手指翻飞、指尖跳跃的身影。江苏春茶品种丰富，苏州碧螺春、无锡豪茶、常州金坛雀舌茶、连云港云雾茶等各具特色，远近驰名，共同绘就江苏底蕴深厚的茶叶山海经。而在其中，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南京雨花茶，以其形似松针、条索紧直的特点堪称特别。
2: 有讲究，就是不要揪碎了，不要揪带小叶子了就行呗。
1: 在南京盛丰茶叶种植基地，采茶工张喜云正在茶丛间忙碌。每年三月中旬，他都会从老家安徽阜阳来到南京，只为了采摘这一季的雨花茶。
2: 起来早，我们五点钟都起来，天不亮，有时候到地里天还不亮了，我们都在那等到。
1: 他讲起得早，我哋五点钟就起身啦。有阵时天都未光咧，我哋就喺地里边等住采茶啦。嗰阵时我先至十几岁就嚟啦。你睇下我而家都五十岁啦。基地拥有茶园面积800多亩，年茶叶销售产值近800万元人民币。这个基地是制茶师陈胜峰2006年在南京栗水建立的。基地仲投入800多万元，专门建设了1180平方米的全集场所，用于非遗保护传承。制茶师陈胜峰说，雨花茶的采集标准是一芽一叶初剪，长度在 1.5 至2公分左右。芽和叶之间的角度呈15度左右，极为讲究。雨天增时是采茶工的使命。
3: 我们春茶讲究一个鲜，我们的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的养分，这个时候我们茶芽萌发以后，它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
1: 他说，我们春茶讲究一个鲜，因为我们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我们的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的养分。这个时候我们茶芽萌发以后，将它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它的氨基酸含量最高，我们喝起身，我们的新茶就感觉到非常鲜爽，回甘度非常高。采摘下来的茶叶经过几个钟头的摊晾，接下来呢就是制茶师的主场了。陈胜峰炒了30多年的茶，杀青、油碾、搓条，一朝一夕都必须精益求精。他说，就拿杀青这个环节来讲，必须将摊晾之后的茶叶放在锅里边进行高温洗礼。陈胜峰说，这个熟的过程就是通过高温蒸发鲜叶部分水分，使茶叶变软，便于油碾成形，同时散发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
3: 因为我们这个杀青 是决定在你是做绿茶还是做我们的红茶，我们的等等，我们的一个方向。
1: 他说，因为我们杀青是决定在你是做绿茶还是做我们的红茶等等的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杀青它这个钝化酶的活性 保持我哋绿茶嘅三绿品质特征系第一，第二系要去除水分，降低细胞嘅膨压，为下一步工序奠定基础。第三嚟讲，我哋要通过呢种高温，使我哋嘅高分子量嘅氢乙醇降解为低分子量嘅醇类物质，促使我哋嘅蛋白质要游离分解。

0: 使我哋嘅绿茶饮起身更加鲜爽。杀青之后，进入到雨花茶造型工艺嘅关键一环——油碾，再经过搓挑，将茶叶塑形成针状。随住嫩叶喺陈胜峰手中旋转，茶条颜色不断加深，从浑圆饱满变成不挺重针。
1: 经过揉捏，我们要需要达到紧条、细条、圆条。我们雨花茶的品质特征是四个字，叫紧、细、圆、直，在我们揉捏这个环节做到的。
0: 他说我们的揉捻要达到紧条、细条、圆条的目的。我们雨花茶的品质特征是四个字，叫紧、细、圆、直，是我们在揉捻这个环节做到的。你看我好像闲庭信步那样，但其实我每一步都是有力度的。当然，我们的雨花蝉的一招一式，每个娴熟的动作手法都是要靠千锤百炼所练就出来的。茶叶平铺在竹簸箕上，陈胜峰双手拿着竹簸箕一片一片地抖动，不时又在茶叶堆里面翻找，细心地将那些不属于茶叶本身的杂质揀出来。这个过程虽然慢，但特别细致，能够确保每一片茶叶都干净。细微的杂质在陈胜峰的手法中无所遁形。
2: 一定的国家标准，给它把大小、长短、粗细给它进行拼配。我们雨花茶制作技艺的核心工艺就叫精致筛分。
0: 他说按照我们国家标准，将佢把大小、长短、粗细进行拼配。我哋雨花茶制作技艺嘅核心工艺就叫精致筛分，因为呢套技艺实际上中国茶里面都有嘅。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机械化嘅取代呢套技艺已经失传咗啦，只有喺我哋雨花茶中仲喺度保留。它被誉为中国绿茶制作技艺的活化石。六到八万个芽头最终才能够制成一根上好的雨花茶。雨花茶工艺之精妙，制作之细腻，可见一斑。冲泡之后香气清幽，回味甘醇。雨花茶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有六代，陈胜峰是第五代传承人。随着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陈胜峰还致力于全邦带累计培训茶农达到 1.5 万人次，提升了当地茶农的专业技能，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3: 任何的技艺的传承，我们这个搞农业它是要耐得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0: 他说任何技艺的传承，因为尤其我们农业来讲，它是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得的。南京现有13万亩茶园，年产值近5亿元人民币，带动3万茶农增收致富。而雨花茶这张江苏的靓丽名片，亦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当地农民女深度融合发展。每到周末，陈胜峰都要接待一批批中小学生，带领他们在这里体验雨花茶制作技艺，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每年清明期间，亦会有上千名游客因为寻访雨花茶而来。
3: 走进我们的金桥雨花茶文化园，就参观一座展览馆。
0: 陈胜峰说，行入我们的精桥雨花茶文化园，要参观一座展览馆，了解我们雨花茶的前世今生，了解我们茶脉深厚名言的南京，了解我们南京这座可爱的城市。一山二水七分田，江苏地势低平，河湖密布，但亦集合了山、幽灵、海洋等多元地貌，可以概括为江苏酸性洪扬与亚热带季风的完美邂逅，造就了茶树生长的天堂。茶经中有这样一句说话，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江苏不同地域的茶香里面，浸润着各自独特的山水气质，再加之近年

0: 嚟栽培技术与采摘工艺嘅提高，江苏茶嘅品质口碑蒸蒸日上。
1: 江苏省茶行业协会会长管永祥讲：，
0: 茶叶产区处于我们江苏的低山丘陵，主要是长江同太湖这个之间啦，气温呢又比较适宜于生产，没有茶。佢话茶叶产区处于我哋江苏嘅就系低山丘陵，主要系长江同太湖之间。 呢一个生产地带气温又比较适宜于生产高档名优茶，茶嘅内含物就相对嚟讲比较丰富一啲。我哋嘅加工水平亦都比较高，可能要多泡一开，所以我哋出嚟嘅产品总体嚟讲仲系受市场欢迎嘅。茶叶飘香，春茶陆续进入上市期。
1: 四月份，江苏以一杯茶嘅温度传递文化嘅力量，以一片叶嘅耕耘打好乡村振兴特色牌。管永祥话：，
2: 茶产区茶农致富嘅一个主要嘅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乡村特色产。
0: 佢讲茶产区茶农致富嘅主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嘅叫乡村特色产业。 我哋省里面呢个茶叶嘅面积基本上常年稳定喺51万亩，总产值大概31个亿。要以文化、以茶文化嚟引领我哋嘅茶产业，茶科技支撑茶产业，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好啦，听众朋友，听完由江苏台提供嘅录音报道《与花茶嘅山海经》之后。 我哋呢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来，出来咯，一二三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一带尤其是幽灵地带的岭南，地势低，水土卑深，夏季气温高，雨水多，冬天阴寒湿冷，导致阴邪犯体，感觉皮肤黏腻，出汗不畅，出现食欲差、乏力等不适状况。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孕育出客家独具特色的地方饮食和养生习俗。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在客家音乐中感受客家美食的隐秘印证。

客家飲食如同客家話一樣古老，同時又非常包容。在經年累月的遷徙過程中，不斷適應吸收當地的水土風物和當地飲食，積累了各個歷史時期的飲食精髓，始終保留著中原的飲食基因，從而創造出自己豐富多彩的飲食文化。客家美食地圖主要分布於廣東的惠州、河源、梅州、韶關、深圳，江西的赣州、福建的龍岩、三明、廣西的河州、玉林、防城港、中國台灣的新竹、苗栗、桃園等地。

熟知的粤菜又可细分出广府菜、潮州菜和客家菜三个分支。其中客家菜中最被大众熟知的要数盐焗鸡。梅州因多山、潮湿、瘴气重，食物的保鲜显得尤为重要。智慧的客家人找到了盐焗的方法，保留食物的原有味道。古法盐焗鸡要选用家养的小土鸡，洗干净之后风干，用盐腌制，将腌好的鸡用油纸包好，埋在炒热的盐中焗熟，食用的时候拆解装盘即可，味道咸香，口感鲜嫩。客家盐焗鸡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客家飲食文化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州古韻，亦是古代飲食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腌字就是一例。在古漢語中，腌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沿用至今的腌即的意思，另一種是溫拌的含義。離開了中原的客家人讓腌字的攪拌功能保留至今。客家人用作烹飪的腌是專指在食物做熟之後，借助其餘溫和各種調味品充分攪拌，使之入味的溫拌方法。在客家的食譜中，和腌有關的菜名有腌面、腌牛肉、腌白葉、腌苦麥菜等等。

板，无论是单个字还是它所代表的饮食文化，对大多数非客语地区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客家地区，有一类用米浆制作的食物被统称为板，这个字米字旁又面一个反，虽然它不是客家人的发明创作，但是如今它已成为客家话中的特色词汇。客家饮食中有很多同板有关的名字，发板、菌板、红桃板、红板、甜板、萝卜板、艾板等，数不胜数。

无论边度嘅美食，都同亲情、家乡、风俗交织喺记忆中。食物嘅味道同制作凝聚住呢个族群嘅生活同智慧。喺一道道美食菜谱中，似乎睇到咗客家先民吃苦耐劳、务实、勤劳、节俭、顺应自然嘅优秀品格。

0: 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从今日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唐宋八大家。今日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有文采、有勇气的韩愈。宪宗为宰臣曰：作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见佛骨事，大事爱我，我岂不知？言欲为人臣，不当言人主是佛，乃连束也。我已是污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予及，观宰臣之就对，而王府博护愈捐籍，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中大狂疏，且可量而一郡，乃授元州刺史。选自《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佢自称郡王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父亲韩仲卿同叔父韩云卿都与李白相识，李白为其父写碑文，为其叔父赠诗：韩公吹玉笛，倜傥流莺音。有如此优秀的父辈，韩愈定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只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韩愈只有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从此他由大佬韩慧和阿嫂郑氏抚养。不过老天爷偏偏仲觉得韩愈的身世不够悲苦，13岁那年，大佬韩慧因为政治斗争不幸亡故，家族的衰落，一家大细的生计，细路教育的压力，全部都落在了阿嫂郑氏的肩上。好彩韩愈好争气，他遗传了家族的文化基因，聪慧好学，言出成文。李翰的《韩愈文集序》当中记载，他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读书是韩愈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我年18、19，壮气起胸中，带着雄心壮志，19岁的韩愈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满怀希望而来，却名落孙山。韩愈感到羞愧，又有些不甘。之后他又接连考了两次，但是仲是没考中。除了多次落榜的压力， 佢要面对嘅仲有生存嘅。

艰难。在后来的殿中少监马军墓志当中，韩愈回忆，我参加科举考试，穷困潦倒到没办法活下去。好彩韩愈遇到了贵人北平郡王马遂，韩愈的堂兄曾经效力于马遂的麾下，随军出征的时候战死，因为这一层关系，马遂给了韩愈一份差事。贞元八年，即是公元的792年，24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科考，终于考中了进士。但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吗？接下来命运又和韩愈设了一道坎，做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博学宏词科，韩愈考三次都没通过。最后为了谋求生计，韩愈只能够先到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去做幕僚，等到混够政治资本之后再回朝廷做官。幕府生活枯燥单调，后来经人介绍，韩愈终于在国子监做了四门博士。韩愈广收弟子，诗人张籍、李贺、贾岛都是韩门子弟。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岗位上，韩愈写出了振聋发聩的诗说。这篇诗说是赠给弟子李盘的，韩愈亦借此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言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不单止与坎坷的命运斗，与艰苦的生活斗，还要与时代争斗。这第一斗就是督破朝廷高官的谎言。贞元十九年，即是公元的803年，关中大旱，民不聊生，为百姓忧心的韩愈怎睇得落去呢？早在之前，韩愈还在自荐信当中称赞京兆尹李实治安有成效，但是见到民间百姓的真实情况，他看清了李实的真面目，于是他果断摆正立场，为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在奏章当中，韩愈描述当时京都弃子逐妻以求口食的惨状，更是直指李实蒙蔽之罪。但最后韩愈收到的是一封贬谪之书，他被贬到了距离长安4000里远的广东阳山。怀着一腔愤懑，韩愈写下了离剑一诗：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蚕夫，使我心负剑锋节。命运浮沉依旧。806年，韩愈迎来了人生转机。这一年，唐宪宗登基，韩愈奉诏回长安，做了国子博士，官至五品。元和十二年，即是公元817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造反，叛军派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裴度亦被刺伤，朝野震动，群臣就战与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在这个关键时期，韩愈秉持着建功立业的志向，义斗朝廷，只不过这一次他上了一道奏折，论淮西事而状，其中一句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语不断矣，让唐宪宗落定决心出兵。裴度临危受命，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事前往叛乱，韩愈担任行军司马。他向裴度献了一条妙计：叛军主力都在前线，老巢塞州只是留下了千几人的老弱残兵，主帅只要给末将3000兵马，末将抄小路偷袭塞州，定能活捉吴元济。在裴度仲犹豫的时候，将士李素已经从文城带兵雪夜入塞州，果然活捉了吴元济。淮西平定之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做了刑部侍郎，并且奉诏写下了记录战功的《平淮西碑》。官做得越来越大，韩愈喜欢讲真说话的性情却从来都没有改变。
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这个是长安的大事，连皇帝都崇佛，黎民百姓更是疯狂。就是这样一派崇佛狂潮，韩愈偏偏不平则鸣，要与时代相搏。韩愈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论佛骨表》，韩愈言辞激烈，直接批判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唐宪宗一怒之下，将他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出长安的那日，行至蓝田的时候，大雪纷飞，韩愈的侄孙韩湘前来送行。韩愈含泪写下了《左迁至南关侍侄孙湘》：一封潮州九重天，直贬潮州路八千，欲为性命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南关马不前，知如远来应有意，收好吾骨葬江边。与时代相搏，为盛世除弊事，即使韩愈不甘，但心中绝无后悔之意。韩愈被贬潮州之后，亦都冇闲落嚟，佢为百姓解决咗一个大嘅问题，就是鳄鱼之灾。潮州城西有一个大水潭，潭中的鳄鱼就好像强盗一样肆无忌惮地吞噬农民家的牲畜。韩愈得知之后，就要为民除害了，于是他向鳄鱼宣战。韩愈写了一篇鳄鱼文，其实就是一篇讨伐鳄鱼的文章。他率领各位官员来到潭水边，先命令手下向潭水当中投入一头猪和一头牛作为给鳄鱼的见面礼。紧接着呢，他就开始宣读自己写的鳄鱼文了。韩愈先讲先帝为老百姓除掉有害的蛇虫的功绩，紧接着他指出鳄鱼对百姓的危害。然后呢，韩愈摆明自己的立场，说自己是奉天子命以来为利，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辩。最后他和鳄鱼下了命令，三日之内请鳄鱼率领自己的家族南迁于海，如果三日不够，就将时间宽限至五日，最多到七日，如果还不搬走，那就要操强弩毒矢，全部杀完为止了，到那个时候千祈不要后悔。据《旧唐书》记载，当日挨晚，潮州暴风雷起，几日之后潭水干枯了，鳄鱼亦迁到了潭水西部六十里的地方，从此潮州人再都不用担心鳄灾了。一文退鳄鱼，尽管听起上来带有神话的色彩，但是不能够不说韩愈为百姓做了不少事。以至于潮州有一座山，原名叫做笔架山，韩愈来了之后就成了寒山。潮州有条江叫做鳄溪，他来了之后就变成了寒江了。在潮州停留了七个月之后，韩愈收到了赦免令。元和十五年，韩愈奉诏回京，担任国子监祭酒。长庆元年，五十三岁的韩愈本应该颐养天年，但是就是在这一年，镇州发生了兵变，承德节度使田宏政被部将王廷凑所杀，王廷凑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无力镇压，只能够予以承认并招安。那招安特使边个来做呢？朝廷上边一时静默，群臣纷纷低头。我来，韩愈挺身而出。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见到家国有难的时候，不顾有人元稹的劝阻，只讲了一句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就头都不回地出使镇州了。最后当听到韩愈平静地向自己述说朝廷的招安意向的时候，王廷秋突然决定息事宁人。一介文士孤身闯营，看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韩愈笔下如海潮般的气势从何而来，一定是从骨子里边的硬气还有舍我其谁的胆量当中喷薄而出的。长庆四年，韩愈病逝，年五十六，
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200年之后，苏

式将韩愈当成是自己的偶像。素轼客居潮州期间，特登去拜访了韩公祠，他矗立在韩愈的雕像前，凝视良久，慰言叹曰：“闻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纵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回顾韩愈的一生，既以文言志，亦以文为戏，但无论宗直之言亦好，戏若游戏之作亦罢，韩愈以至情至性的一生，终成为名垂千古的百代文宗。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点绛唇，定眉冬，过吴松状。姜夔。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相掠黄昏雨。第四桥边，以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本篇为淳熙十四年，即是公元1187年，自浙江湖州前往苏州访问范成大，途经吴淞所作。吴淞江边太湖之滨，一路名山秀水，自然引起词人的几多感慨。起句写北国的鸿雁毫无心机，从太湖西畔飞去，随住浮云而去，时序已入深秋。接住写山峦气象，几座寂静的山峰清冷凄苦，仿佛在度商量住黄昏时骤雨飞瀑，天气阴沉不开，似仇客情怀。再即景怀古，无限惆怅。下片写到唐朝。

陆龟蒙曾经隐居在金泉桥边，迟人亦打算追随他在金泉桥边住。共天随住只是欲共未共，欲住难住的已字罢了。一字之中深记了几多现实的凝重感啊！最后以近景残柳垂条参差随风舞收煞，含古今沧桑之感。再来欣赏一次。点降唇，丁未冬过吴淞壮。姜夔。烟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相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以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谢孤天，原寂有所梦。姜夔。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露鬓先施，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寻吟各自知。这首词记元宵之夜的梦中情事。时光往往能够将一切冲淡，当初痛不欲生，以为今生忧矣之事，待到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可能只有淡淡的伤感了。姜夔在这首词中展现出来的情感却不同。这首词是宁宗庆元三年，即是公元1197年，姜夔在杭州所写《合肥情词》之一。二十几年前，词人曾经逗留淮南合肥，与欧兰芳曲间结识善弹筝琶的姐妹。此后虽然是天各一方，词人旧情难以自抑，岁岁红莲夜依旧是两处寻吟，这个一份何等浓烈的情感啊。本词的首句以流水起兴，肥水滚滚东流，永远都没有终止的时候，当时真是不应该一见你就埋下了相思的情思。词人被流光抛掷，当初轻狂多情的少年，如今已是鬓发如丝的中年人，不知心上人的下落，更不能相见，悲伤沉入心底，不堪重负。别久不成悲，不是不悲，而是悲痛已经渗入心骨。结语两处沉吟各自知，出之以淡语，是怕触动更多的心思，定是以淡雅写心志呢？白石自有匠心。再一起来欣赏一次。谢孤天，原寂有所梦。姜夔。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露鬓先施，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寻吟各自知。踏沙行，姜夔。自缅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燕燕轻盈，莺莺娇远，分明又向华虽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云暗逐
浪行。

0: 远，淮南酷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淳熙十四年元旦，姜夔从故乡汉阳东去湖州途中，到达金陵，在船上梦见了远别的恋人，写下了这首词。上篇为感梦诗人，首两句写梦中目睹耳闻玉人前来，好似飞燕般体态轻盈，又好似黄莺般画羽娇软，分明又是在白日梦境中与你相见。夜长二句是无奈所涉而颇具悲剧力量的对话。你讲长夜漫漫，薄情人点知我辗转难眠呢？春天初到，我就早被相思苦感染了。下篇写倒物诗人写别后的难忘旧情，离魂一句暗用唐传奇离魂记中倩女离魂的故事，推进一层写恋人的心情。最后两句以景作结，在淮南千山清冷的月光下，恋人的梦魂飘然而去，更衬托出词人凄苦的心境。这里着一冷字，使自然界的静态景物与词人缠绵悱恻的情意相合，又见词景凄冷其绝。再来欣赏一次。踏沙行，姜夔。自缅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须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魂暗逐浪行远。淮南酷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翻到自己住嘅嗰个侄子府，马上就叫嚟京俊、藤影同埋呢乌卓嘅一齐商量。佢首先又要问清楚京俊究竟同赵志书信来往嘅时候，有冇泄漏佢哋翻嚟邯郸嘅行踪？因为赵志正系凭自己嘅背影就几乎将自己认出嚟，呢件事非同小可啊！肯定系赵志呢，一定喺心里边。已经认定项少龙他们会秘密潜伏在邯郸，如果不是的话，又怎会将董马痴和项少龙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又联系在一起呢？结果一问之下，果然京俊呢的确之前已经在信里面隐隐约约地提过说自己短期内会回邯郸，问下问下就越问越多嘢。仲问出赵志原来同赵牧之间呢系有仇口嘅，项少龙皱神眉头，心谂表面睇起上嚟，赵志对赵牧应该冇乜嘢噶，而且仲为佢训练歌姬添，咁啊睇唔出佢两个有咩唔妥噃，因为赵牧都同项少龙话过，佢唔能轻易喐赵志，唔单止系因为赵志嘅父亲。是赵国好有名、好有学问的人，而且好痛惜赵志的他那个师傅赵霸在赵国亦都好有势力的。如果赵志同赵牧真的有仇，而赵牧势力咁大，赵志又报仇无望，咁但系点都唔需要对佢假以辞色噶。以赵牧咁嘅为人，如果知道呢个系自己大仇人嘅女，咁啊，点会俾佢靠埋自己身边俾佢训练歌姬添呢？项少龙啊，皱晒眉头，谂紧呢啲自己谂唔通嘅地方。乌卓突然间又问：佢同赵牧有咩冤仇啊？京俊拧拧头话：佢唔肯讲噃。藤亦就话：话唔定系同女仔人家嘅贞操有关，所以佢先唔肯讲出嚟。其他人亦都唔知呢。乌卓根又问：咁赵志家族仲有啲咩人啊？项少龙同藤亦听到都露出好注意嘅神色。呢、这个正系问题嘅关键所在。如果赵志喺赵国有好庞大嘅亲人族人，又点肯为一个男人牺牲所有嘅族人呢？至少佢就要顾及自己嘅父亲。但系如果要佢阿爹陪佢一齐走啊？咁啊，点会得到佢父亲嘅同意呢？京俊就话：佢好似只系能够同阿爹相依为命，我乜都唔知啊！唉，藤亦一拍大髀就话：你啊，真系糊涂误事啊！因为京俊系佢带嚟嘅，使佢感动要对京俊所做嘅事负责，所以个心佢亦都好自责。乌卓就话。你咪话回咗封信俾佢嘅，信里面讲咩啊？三个人之中，呢、这个时候乌卓系最冷静，所以句句都问喺最关键嘅地方。京俊俾佢哋问下问下，哎呀咁先识惊佢话，哎呀我话俾佢哋听，我哋会用第二种身份喺邯郸出现，嚟到之后先揾机会揾佢联络啊嘛。项少龙见佢惊到呢，面色都变晒，好似几乎想喊咁。亦有啲唔忍心拍拍佢膊头话：情形呢都唔系太曳啫。佢虽然似乎认到我，但系一嚟唔敢太肯定，二嚟呢仲未揭穿我，睇嚟事情仲有转圜嘅余地。但系我又唔明啦。喂，你既然明知佢净系当你系个细佬，都唔系可以同你成为一个恋人嘅，点解仲要同佢纠缠不清呢？京俊又话。我都唔明白噶，不过三哥啊，我净系知道睇嚟咧，志志好中意你噶。如果佢做咗你个女人啊，我一定好开心啫，我唔会有咩妒忌噶。 腾翼就话：我哋唔能够俾命运操咗个女人手上。小俊，你同我带路，我亲手杀咗佢，费事夜长梦多。京俊听到当堂成身剧震，擘大对眼睇实腾翼。乌翠喺旁边就话：睇嚟呢个只系唯一嘅办法。四个人之中有两人同意要杀人灭口，京俊吓到几乎喊都喊唔出咁滞，好可怜咁望实项少龙。项少龙心谂：如果要保密，怕且连赵府里边嘅田征亦都要杀埋至得。
3: 唉，
2: 但系咁样嚟牺牲啲无辜嘅性命，自己点忍心呢？于是佢话：咁样做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赵志今晚呢，好留意我嘅说话，又对我特别留心。呢啲事话唔定会俾啲有心人睇喺眼里边。如果佢呢头留意过我，嗰头俾人杀咗，咁唔使讲啊，一定会有人怀疑系我嘅。乌卓啊，冷言咁话：既然杀唔到佢，唯一嘅办法就将佢变成自己人。老三，嗱，唔系大家话推你啊。我睇呢，一定要将佢变成你嘅女人，咁样我哋可以绝对控制佢，同时仲可以摸清佢嘅底添。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望咗京俊一眼，见到佢耷低头唔出声，不由得心里边对佢好怜惜，话：小俊系我个好兄弟，我点能够夺佢所爱呢？京俊一听好感激咁话：净系听到三哥句咁嘅说话，小俊已经好感激你嘅兄弟之情啦。事实上，三哥早就俾小俊享尽人间嘅荣华富贵，我仲未有机会报答你呢。今次又系小俊犯错在先，差啲累死大家添。啪一声，佢突然间跪低向项少龙叩头话：三哥，你即管放手去对付赵志啦，小俊点都心服口服。三个人听到京俊呢番说话，都感到京俊真系好爱赵志，为咗能够保住赵志条命，宁愿放弃自己去追逐爱嘅权利。换一个角度嚟讲呢，亦都系自动引退，好成全赵志对项少龙嘅情意。项少龙苦笑话：我对赵志虽然有好感，但系从嚟都冇谂过男女之情嘅。唉，脑筋一时好难转个弯。何况咁样好似有啲要抢自己兄弟嘅女人咁。腾翼就话：呢件事边个都知道，小龙系为咗所有人嘅生命安危去做，唔使有任何顾忌。如果有问题嘅话，狠心啲都冇办法讲噶啦。咁样总好过坐以待毙啊嘛。京俊就话：系咯，三哥，等我马上带你去啊。哎呀，呢啲事我点能够话去就去呢？再加上，我联络到纪嫣然啦，其他人都唔知道纪嫣然已经嚟咗赵国邯郸，一听到好高兴嘅一齐追问。项少龙将宴会中发生嘅事慢慢讲出嚟，三个人都听到眉头大皱。唉，虽然系联络咗个纪嫣然，但又捐咗李元出嚟，呢个呢仲系楚国嘅权贵，同赵牧呢都唔知道有咩千丝万缕嘅关系。自己呢边呢班人要冒充楚国嘅间谍，唉，咁呢云呢事情就更加复杂啦。正喺度烦恼之间，突然间各各各几声敲门声响起，乌卓面上面即时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边个敢喺佢哋秘密商量嘅时候嚟打扰佢哋呢？洞门一打开，征兵团嘅大头领乌果喺门外话：有个唔肯表露身份嘅客人要嚟揾大爷啊！而家客厅等紧，跟住又讲咗嗰个人嘅衣着外貌。众人一听就感到呢个人好可能系女扮男装，大家都面面相觑，究竟系边个女仔咁大胆呢？唔通赵志居然揾上门？项少龙唰一声起身话：要避都避唔开，我去睇下。佢啱啱行出客厅，一睇睇见嗰个人，哎呀，当堂高兴到乜嘢咁啊！快步冲上前，那个被全身阔大的袍袖遮盖住的美女，一见到她亦都不顾一切地走过来，即时扑入了她怀抱里面，整身因为激动和兴奋猛地震起上来。原来这个女仔呢， 居然艳名盖天下的才女纪嫣然。项少龙终于可以将自己的相思之情化成两臂有力的力度，紧紧地揽住这个青春火热的身体。一时间，所有的担忧烦恼马上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咯。他啪一声打开斗篷，等他一头秀发好像瀑布咁倾泻落嚟，好感动咁话：真系估唔到，嫣然你今晚又嚟揾我。哎呀，少龙真系受宠若惊啊！纪嫣然呢个时候都唔得闲，你喺旁边睇到目瞪口呆个乌果啊，用尽气力揽实佢条颈话：嫣然再亦等唔到啦，我点都冇办法再等。呢大半年，人哋每日都度日如年，饱受思念之苦。如果唔系可以同周先生不时倾下你啊，我更加忍唔到啫。哎呀，听住呢啲深情嘅说话，项少龙亦都冇办法忍啊，即时拦腰将佢抱起，对乌果话：话俾佢哋听系边个嚟咗，咁就得啦。然后拧转身就向卧室行过去，纪嫣然成块面啊马上红咗。红到耳仔边都红埋，但系虽然好怕丑，将成块面都埋喺项少龙条颈侧，但系双手就紧紧咁狠狠揽实项少龙，一啲都唔肯松开。本来项少龙都唔系咁猴擒嘅人嚟噶，但系一嚟同呢个情深意重嘅佳人已经呢系相思咁耐，二嚟亦都要快刀斩乱麻。不想被李元这个工于心计的人乘虚而入，或者用什么卑鄙手段抢了纪嫣然，他那就真的恨错难返。本来他对李元的印象都挺好的，但是自从知道他和春申君借自己的妹李嫣嫣进行这些这样的阴谋交易之后，当堂整个人的观感都改变过来。但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只在卧室里面紧紧地拥抱着怀中的佳人，那些温柔的吻好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而纪嫣然呢亦都完全融化在自己爱郎的情挑之下，口里面发出了一连串令人荡人心魄的娇吟，而整个身体呢也在爱郎的怀中扭来扭去，更加惹起了项少龙的情欲，终于披翻红浪云散雨收。纪嫣然好幸福地伏在床上边，嗰块面啊依然通红通红，但系侧起个头，含情脉脉咁睇住项少龙，微微咁笑住。项少龙就话：唉，老天爷几咁唔公平啊！当日嫣然已经睇过咗我嘅身体啦，但我要等翻大半年先有扳平嘅呢个机会。梗系唔系啦，当时人哋只系为你疗伤。那些最不见得人的部分啊，是你个善公主做的，哪有好像你这样眼前这样对人家啊。奇才女现在终于懂得讲嘢了，求先不准你笑人家。纪嫣然好想拧转头不要被他笑自己，但是偏偏对眼不争气，还是直接看着项少龙充满阳光之美的身体，更加唔愿意睇唔到佢。项少龙嘅双手轻轻喺佢身上抚摸，叹一啖气话：哎呀，老天爷啊，你真系老天爷令人感动嘅杰作。嫣然啊，头先你开唔开心啊？纪嫣然用力咁揽实佢，眼里边充满咗狂风暴雨之后嘅满足同埋甜蜜。我都谂唔到。男女之间居然有啲咁动人嘅滋味，哎呀！以前我真系觉得白过啦。项少龙好深刻咁感到自己对佢嘅爱恋，所以先会因为李元而紧张烦恼啫。纪嫣然显然亦都感到佢嘅呢股情绪，锡咗佢一啖就话：你系咪惊人哋中意张李元呢？项少龙有啲尴尬咁点一点头。纪嫣然啊，柔情似水咁话：咁你太睇小嫣然啦，美男子我都唔知见过几多啦，除咗你之外，冇人可以令我有半点嘅心动。
3: 项少龙之所以可以打动我纪嫣然，唔系因为佢生得比人哋好睇，而系因为佢个胸襟、气魄、超凡嘅智慧，仲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嘅英雄气概。而家讲到呢度，佢又好怕丑咁耷低头话，当然仲要加上我哋喺床上嘅缠绵恩爱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哎呀，兴奋到几乎要同佢再嚟一次，可惜春宵苦短，呢、这个时候已经听到鸡啼声，只好一边缠绵，一边为佢着好衣服。纪嫣然住嘅地方呢，系邯郸著名嘅大儒生刘华生嘅府邸，离项少龙住嘅地方隔咗两条街。项少龙啊，陪住佢行住啲横街窄巷，避过巡城嘅兵卒，偷偷地啊溜咗翻去。经过咗同纪嫣然呢一晚嘅恩爱缠绵，忽然间所有嘅困难同危险都好似似乎变得微不足道。第日天光之后，赵牧啊亲自嚟揾佢，项少龙好艰难先爬翻起身。赵牧见到佢神态都唔知几咁亲切，嚟嚟嚟，等我哋倾下偈先。项少龙啊诈低话：
4: 吓，唔系我哋马上要去纪才女嗰处咩？
2: 赵牧个苦笑话：今朝一早佢就派人嚟通知我啦，话身子有啲唔舒服，所以呢去睇下佢匹马嘅事情要改喺第二日。唉，天女人嘅心呢都系五时花六时变噶咯，尤其呢啲心高气傲嘅绝世美女，系更加难服侍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偷笑。有咩难服侍啊？纪嫣然只系听咗自己嘅吩咐，取消咗呢个约会，费事大家见到尴尬啦。估唔到赵牧会亲自嚟通知自己。

0: 起，显然佢系有密计要同自己倾。项少龙就即刻叫左右退下，然后行埋佢身边坐低话：
1: 侯爷寻晚瞓得好啊嘛？
0: 赵牧叹一啖气：唉，几乎冇合过眼啊！宴会上有太多事情发生，我自己唔想去谂都唔得。
2: 你知唔知啊？原来李元今次系带咗大批随从嚟，称得上系高手嘅有30多人。呢啲人都系俾佢最近收留嘅，唔系佢跟我阿爹嘅时候以前嗰班人。但系呢一班都系楚国著名嘅剑手，平时佢喺楚国好低调，费事招惹我爹嘅疑忌。估唔到一嚟到呢度就露出本来面目啦。
0: 项少龙就话：
1: 侯爷你放心，我有把握，要佢嚟得就走唔得。
0: 赵牧听到佢咁讲，好感动咁睇住佢话：阿爹真系冇拣错人。喂，你真正嘅身份究竟系边个啊？点解我从嚟都未听人提过你嘅呢？呢一点项少龙早就谂好啦，所以松松融融咁答佢话：
1: 鄙人嘅真名叫做黄雀，系幽屠族嘅猎户。君上有一次嚟我哋附近嗰处打猎，遇上狼群，俾我救咗。自此，君上就刻意栽培我，又使我成个家族嘅人都享尽富贵。对鄙人嚟讲，真系恩重如山。君上谂住呢，留翻我做一只骑兵，所以一直呢都冇将我带翻府邸。今次嚟邯郸，系同侯爷互相呼应，上机行事。到时候呢个天下仲唔系你哋皇家嘅咩？小人呢班人冚唪唥都系幽屠族内嘅人，绝对可靠。侯爷你即管放心。
0: 嗱，楚国呢地处南方，咁其中有好多地方啊，就分散居住住好多蛮夷部落，即系而家啲少数民族。咁当地嘅人虽然都系归楚国管啊，但系佢哋以部落群居嘅方式，有自己嘅武装，咁亦都有自己嘅族长。楚王呢，亦都只系对佢哋传下命令啊，征下赋税啊咁。平时对呢啲土王部族就非常之宽容。项少龙而家讲嘅幽屠族啊，就系楚国境内其中嘅少数民族之一。呢班人呢，以骑射闻名楚国，喺当地呢都算系有啲名气嘅。赵牧听到一啲都冇怀疑，而且仲高兴到心花怒放，心谂：阿爹真系识用人啊！呢、这个黄雀啊，既然计谋咁犀利，又有胆识，剑术亦都非常高明，有呢个人帮手，再加埋洛城嘅策应，咁呢个赵国君主之位，仲唔系我个囊中之物咩？而家最大嘅障碍，只系剩翻廉颇、李牧呢两个家伙啦。赵牧就话：我寻晚谂咗成晚，终于谂到条计啦。不过而家时机仲未成熟，我迟啲再同你商量。孝成王嗰个昏君对你好有期望，好想你能够渐渐代替乌家，使到你赵国嘅战马重新有份供应。你呢最紧要即刻有啲表现啊！项少龙心谂：最紧要呢？就是你最尾呢句说话，佢即时起身话：
1: 多谢侯爷提醒，鄙人而家马上带领手下去城郊嘅农场嗰度研究下点样开拓布置。
0: 本嚟赵牧今朝过嚟，除咗系想同佢呢倾下密计之外，仲想揾埋佢去敷衍下对项少龙似乎都好有意思嘅龙阳君，费事招惹呢个魏国嘅权贵人物嘅不满嘅。但系听佢咁讲，只有无奈咁陪佢企起身话：
2: 咁你记得今晚国众嘅宴会啊？嗱，去时去，黄昏嘅时候一定要赶翻嚟啊！吓，
0: 项少龙啊应承一声，将佢送出府门，咁先同乌卓佢哋全体出动，一齐去到城郊。嚟到寻日佢哋睇中嗰个藏军谷，乌卓同荆俊以及大部分嘅人就留喺呢个新牧场所在地。设立营帐，砍伐树木，修桥铺路，装模作样一番。
2: 其实呢，即系另外设立一个

0: 据点，费事有起事上嚟一网成擒，亦都怕京俊啊忍唔住会私自去揾赵子。到到黄昏嘅时候，项少龙、滕翼仲有三十几个精兵团嘅精锐好手，就马不停蹄咁赶翻邯郸。一嚟到城门，个守城官就对佢话：大王有御令，叫董先生马上入宫参见啊！项少龙同滕翼两个交换咗个眼色，都感到有啲不妙噃。赵王点会无端端要召见佢嘅呢？于是项少龙叫滕翼戒备，自己就跟住啲赵兵入宫去见孝成王啦。入到去宫殿之后，成衰就将佢亲自带到嚟孝成王日常起居办公嘅文英殿，而陪住孝成王接见佢嘅，居然唔系赵牧而系郭开。项少龙见到孝成王呢，神色平静，咁先放心。见个礼之后就坐喺下边面对郭开，郭开啊向佢打咗个眼色，表示呢自己有照顾佢噶咁样。孝成王啊问咗几句牧场嘅事之后，叹一啖气话：
1: 牧场嘅事，董先生你暂时放翻低，尽量唔好透露风声。
0: 项少龙听到有啲愕然啦。
2: 大王有命，鄙人自当遵从啦。但系点解呢？
1: 拓展牧场嘅事势在必行，但系而家有咗啲波折。郭大夫，你话俾先生听啦。
0: 郭开啊，干咳一声，用佢嗰把阴阳怪气嘅声话：
1: 都系嗰个李元搞鬼咯。啊，唔知佢喺边度查到董先生。你喺楚国翻到嚟我哋国家，系要举族回迁，所以呢，佢早上见到大王嘅时候，就话先生你虽然系赵国人，但系始终都系楚国嘅臣子。如果我哋俾先生留喺赵国，对两国嘅邦交会有不良嘅影响啊！
0: 项少龙一听，哎，几乎嬲到要爆炸咁滞。呢个系乜嘢？关乎国家之间嘅事啊！分明系李元寻晚见到纪嫣然呢，同自己同整，又亲密倾偈，所以呢，妒忌起上嚟，专登嚟破坏佢嘅事。咁唔使问啦，佢仲讲咗其他好多嘅坏话。好彩呢，孝成王亦都明白自己同埋赵国都太需要呢个董马痴啦。如果唔系啊，话唔定会马上将佢绑起上嚟，送翻去楚国添啊！孝成王加重语气咁话：
1: 寡人唔会将佢嘅说话放喺心度嘅，只不过而家目前形势微妙，呢、这个人嘅妹乃系楚王最宠爱嘅妃子，正系权重一时。如果佢喺楚王面前讲翻几句，劝佢唔好出兵对付秦人，咁我哋今次合纵就会功败垂成。唉，所以而家仲系要敷衍下佢嘅。
0: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

0: 六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党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东节目。拍起海龟产业大深重，好在那段时间，瑞士交流海龟岛。作为深圳首届海龟人才工业服务平台，海龟岛到保安区正式开岛，以大湾区海龟产业就业服务专站为定位。海龟岛通过搭建原乡界服务体系，助人流向人员回国发展。人才是城市发展界端子源，对制造三级别别界创新执行人员。自身一个英才性调为创新成果的不断，明示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加拿大留学回国的丁洪杯入住海龟岛，伊所创办的会地车新是一个第六期南港地零加机器视觉技术研发的科技公司，目的到位制造很强劲提供地零回升级改造。这家以海龟岛面向流长南分界整种服务，在红杯团队非常迈成了深圳界创业环境。团队当老为长时间拢获评深圳市海外高层次四类人才。如今，自己后生的团队的整治拢已经成了融资400万元。叫惠迪产生接生业公司到海龟岛合伙做。小可显示，海龟岛成功签了128届海龟创业团队，下部有417位创业人员申请入组，其中86届团队正式入组。到保安乐地界强协达到59届创业项目，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威胁、新材料等各个重点钱提炼方及。金融、建筑、房产、教育、资讯等行业，已经有15个项目获得了总金额超过9000万元的融资。加这当个时中，名声大国的海龟岛也凭借着家己流畅服务做下空，成为国内外合作相关单位和机构学习交流的对象，累计接待了来访团队近350人。为了接触流畅团队所接触的国内外信息，不对称、不适应国内环境，扩展丰富的人脉资源，加国内资源对接不停等痛点，海龟岛得了为创业者免费提供6到12个国家培训卡位资源，我第六期打造服务的联盟，为团队提供政策、相识、服务、接平等服务和支持。大家知道，专门开设的海龟岛山间服务平台，拍破地理的约束，方便流畅团队随时随地地获取所需要的政策和各社会资讯内容。海龟服务、海龟社交、人才园，进入海龟岛手机端的界面，从会员注册到年底的入住，从专业的测评到就业的推荐。再到福利帮政策、学历、学位认证、人才引荐补贴等等，各种服务清晰明了，直言鼓吹。接生的职位渐渐关键，再经成为海龟岛革命界第六助手。到昆明和虎林就业创业的大事中，海龟岛大事中也提供了一系列线下的服务，通过搭建海龟交流社区。组织山岸聚会活动，帮助海龟人才扩大交际圈，融入新环境。正好我同潮迎来金鸿湾，

0: 做爱菜色菜的城市，热能吸引建筑界流畅团队。到海龟岛，将落营一点建筑精彩的故事。
1: 省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地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地东国》专访。大扩散国际中心城市建设进程中，昆明不断擦亮历史文化名胜之巅金字招牌，将历史文化名胜保护利用，甲扩散国际中心城市建设相结合，凝聚历史文化，彰显文化形象，全面提升了昆明历史文化名胜界城市品牌魅力甲城市吸引力。当顾客甲团队落英景点迄个时阵，就只有建筑落大活。潘伟坤作为承载历史文化甲传承人类文明的建筑，是一座城市界文化价值所在。配到春城昆明，上山让人写口外是直滴翠湖水，半部昆明市。当年被这出本意识，拢是从这个流传出来，并成为佳话界。如今以翠湖潘伟坤群落为主界历史文化水线，资源构成了昆明宝贵界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第二位先看到昆明城界历宝级个翠湖，拥有优美界自然景观甲主导前面界历史文化的水脚。翠湖周围合划有潘伟坤13街文化保护单位39街，其中建筑类文化保护单位30街。翠湖潘伟坤群落现建成开放潘伟坤纪念馆15街、大景3街、二景1街，达到了具备对外公正开放界潘伟坤18街。这对昆明市这个系列的措施，昆明市浙江地面有限公司文理事业部总监易良达，昆明老街返回来自台修想界各类历史建筑合划有120之处，其中已经修想完毕界是40之处，这40之处分别是文化和历史跨界保护建筑。到翠湖附近界文明街历史文化街区，高楼界四合院、观国界车站放路线，配件整地界支点、每家店、咖啡店，都只界混响甲历史个点点，将之个别具文笔。伊能甲翠湖旁边观孔乐相互辉映，让你从建筑甲人文个角度去了解一界台湾深九界昆明城。现在当你来到昆明，迎接翠湖剔透一口，唔请可推到公园来解直地霹雳，甲唔当最灵解魅力回到，更可以对的翠湖旁边观孔乐参观旅游山路，以环翠湖历史最佳游，探寻昆明历史街区游，回摸西南连带游，回顾昆明景面乐听游。四条经典街线路将市中心翠湖片区15街甲旧特色街潘文馆纪念馆贯穿其中，到红磡立功干部堂参加文创快闪乐园活动，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古址参观西南联大潘文馆，到主题谷歌定文红色记忆，到各界逐日行去翠湖周围。跟红色旅游景点迎来了大量市民的游客，对振兴岁月缅怀英雄的遗迹，弘扬爱国精神的红色子弟必受青睐。直到各个市的旗景区红磡立功干部堂古迹馆，游客能先生达参观完昆明至四条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昆明非常龙九界历史文化特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队伍非常深的地方，让旺客参观旺角的非常好。到了参观里外部分，干部堂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创商品、笔记本、卡包等等。 红蓝立功干部等来四旁门关文昌店的店长小朱达，现在我已经出了五个系列，将近有三十五个病症的山病了。你今个体验有何在症？多谢这个笔记本，将这六个心情记录起当，相信以后再回头谈一谈，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回忆。直到这四条主队游览山路当。红蓝国防纪念馆、红蓝起义纪念馆、红蓝立功干部等历史博物馆等全队山顶览，也成了游客会对历史缅怀革命岁月的旅游地。西南连带古迹技术点、连带石生界、江南甲空库、成就甲辉煌，一所承载的是生生不息的连带精神。行进孔明楼街古月顶馆，从顶馆的历史街片和楼梅行动感受孔明历史的温度。行走到翠湖环山街，被这个美丽的景色吸引大时中，也因为这座辉煌的往事而动容。到参观完翠湖片区博物馆空的红蓝起义纪念馆之后，游客刘先生答爱好好的逻辑历史，自从我应该好好的保护，保护起来教育一直到将一直到逻辑行动局是做你成立的。我觉得对爱国主义教育有非常大的帮助，将了好在地上。孔明市是一个非常当代国际旅游城市，以集紫金皇冠和民族风情为主题，今日的市区改天的气候为人们所向往，生活到孔明地区的跟民族同胞热情好客两个相部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台南台妹的女儿红被独特的饮食顺利多彩的服饰，或是红格各级的革命行动苗族回世界风格风俗等等，自从我拢零散能感受到前面的民族特色，但是长期来，孔明这座城市自身的文化底蕴到旅游扩张，你听因出直症会有模糊的状态。非常在个旅游者只是将这个作为一个中转点。为此，孔明近年来通过强化文化资产保护利益，加强博物馆建设，将孔明历史文化底蕴。民族文化资源集中力量实施到直播文化最善保护连港厅等，让来到这个的人们有引导世界去了解孔明的无处之处。大到如何将文物改革上大会，孔明市文化区博物馆馆长慈禧相答，西之初文化工业会公共会让普通老百姓拢能行入去感受伊宏高的历史。这对于未来孔明博物馆发展的方向，孔明市文化加旅游局局长杜炳达，孔明提出爱打造三大博物馆区，一个是翠湖片区，一个是灵山古镇，一个是官渡古镇。那再来答，现在翠湖片区的博物馆区已经建成雏形走向了。对于这个系列的文化资产保护利益新措施，记者采访了各位市民。市民答：福建红蓝界文化历史、文化财富是包括高两界，对于往孔明这个旅游的提升，了解红蓝历史文化有促进作用。作为孔明人，我肯定是特别骄傲的。作为徛到周边的市民，我感慨万分，同着孔明。在日子的变化，同在这个博物馆群落独占影响，更加坚定了咱个文化自信。佩高自信，正因为孔明对城市文化恢复个不断努力个自我影响。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导召开个全球性会议 COP15， 也到孔明召开，对孔明来答。一是孔明向世界展示家己动摇的机会，也是一件值得每个红蓝人欢喜的事。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孔明台记者的报道，城市中心街博物馆群落

0: 整体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整体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东国节目漳州老街位于福建的漳州市伊是一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甲台风有点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新路地相当的地名如160多街、漳州六、漳州二、漳州厝，拢是其他的代表。从位置来看，漳州老街甲台北几乎是处到同一条纬度线。从屯生捷达，如今的台风革命党。有37个人口组织地出席到漳州，这意味着诺地不仅到地理、环境甲气候正相似，到生活方式甲文化精神正也是正面相生。下半个钟头，让咱一起走进漳州老街，去感受诺爱深了解历史演变甲由此激荡、结社不断界海峡现出。漳州老街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区，全名为台湾路、香港路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历史这几个是漳州胡家街所到的，胡家经历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五个朝代，在呢时光拢无改变其地址。行到这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自己闽南传统界红砖高厝放下的南面风格的桥楼，连面成平界红霞坡顶散发的树蔓甲甜打，中心挂着碑界的高厝来摆，即界界整地界水田正演绎的闽南人家界传统生活。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你是正经车北行南进出漳州胡家界必经之路，南风从西面北方会接到这个，或是进入关口，或是行向落卡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了尚未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了直多多以能心对绵延不尽的野草甲如家沉淀的思念。如今老街区已经保持着九街13巷的街景，东起新化南路，西到振华路，北回新化西路，南面隔着柏艾岛甲九龄岗相邻。直穿过年庄，这个只是紫山开下一个街道桂林街水村落，也少出没。正起日接回家，南风高的多间火镇江南的桥山。漳州市政协主席邓子明介绍的，是指着咱现在卡达的这个地方，是唐代时阵是江南甲岭南的一个交界处。地方还有动荡，朝廷就派了一支军队，下部在后来届将军殖民人，有80多个城市来到这个地方。带领军队的是邓正解13岁的老将邓元光。唐朝隋炀之年，邓元光召请朝廷建立漳州府。阿叔是从何届时阵起，邓元光被封为开漳城王，化身为南门新麦当界神明。闽南四皇大亨家属邓江平达，从北方来到东南边水，面对界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到何种情况下，只有披荆斩棘，不畏艰难，用真心传播到后代，形成了闽南特殊的这种意识，不怕冒险患难，爱拼才会赢。因记得祖先家传家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无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期，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龄岗出发，登岛垦荒。好个时阵，介台湾海峡到南方个新麦当是危险顶顶介黑水沟，六四三六一回头，大概就是每十个岛海个人可能只有三个抵达台湾。大部分人正先到波涛

经营界台湾海峡。每次出发者在南方，拢爱经境界沿车开进下方行线，直路东行以保佑平安。落地三更之后，因人将来自江西的姓名跟风景别等四道沿机显化。直到今日，台湾岛前已经有300多座跟风开进下方的别墅。每年拢有好在台湾新政等到漳州老街一带组别深耕合作。如今到台湾界革命等等有30多个人口组家地就是漳州。从地道前台老街甲台办也几乎是处到同齐条位道前。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一界改行行动，同一界谐音小吃。在今天的当地农学界门槛生活起身，一切都会让人实施各地家己究竟是到悲哀还是到慈哀。老街的尽头就是九龄岗老白头，过百年间无少的漳州人从这个出发，因人将漳州的古岸风俗建筑甲文化全部拢带到台湾去，甚至将江西的地名也带到河口，漳州六、漳州里、漳州厝到台湾，直至从漳州搬过去的地名就160多街，同一个地名、同一个建筑、同一个音质，诉说着浓爱静脉相生的历史缘分。来自台湾界史派林来到漳州界一所大学任教，伊答。我所在时阵，我老家就徛到往台南孔子别个附近，这边叫做文别，往台南界孔子别叫做全泰小巷。同一个学校，当时就将正界到福建台教界一套相关动画文化物件，正界拢搬了过去。老街的文别始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建任界在州主席来到老街，徛进了漳州界副街。主席建任界第一件事就是兴家育菜，立墙组合。每宋界红纸日日，主席拢会到本别去讲行。就是从何个时钟起，首先持家帝国平天一界眼界甲情怀伴随着冷冷之声，强固界留到了漳州人个心中。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涂志伟答：“因为主席漳州被称为海滨走路，滋养国货，从此个也行出了直道又直道界传承主席理学的人们，其中包括台湾行文化传人界邓永华。邓永华的背景就是从这个文别来搬培养出来，然后靠动革新界。”明朝永历年间，一个叫做邓永华的漳州人到台南建起了台湾短造文别台南孔别，东华文化就此到台湾大规模界推广开来。此后的6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出了33名进士，伊人有界到大陆做官，或者是当台湾地理一方。成为引起东华文化界动摇力量。到老街前，如今已经完整的保留有4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因为当年分别是本馆甲武馆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牌坊甲武牌坊，因人秘密地彰显着老街的荣光。阿向西京讲述的这个界特地铭记的浪漫故事。清朝政府收复台湾之后，设立台湾府直属福建省，为了大力广阔界北地做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浪漫之江上中游走平方，顺着九龄江之下，大量踏坑迎兵从老街运往台湾，由往登台湾出山界比较通，老街前百香花垂，百江林接，金蝶如来如在人，多几个瓦家落户。如今，好在台湾参与者也将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
来自台湾界长时白镜老人到楼盖上楼梯的地洞地盘了轨胎小丑自家带很个带血入过年中张中期的白青张吉江逐渐登到古县漳州开辟了600部古县正式台湾的水果张中期答我的阿爸非常推荐大力的池店和将来的前浪我直到能到台湾还有机会下里一直到呢跌作你们呢台湾现在已经爆发了只大力这边有一个关怀回来这个有一个美好的嘴听我是为我的一直到跌死的经过管理的决定北京老人将国园定新区为大园正式台湾高山地和东园美景地老北国年在福建地震和基地技术传教了台湾成就了有名的台湾欧灵地今次台湾地潮要经由张氏北京的潮正登到出国市中的土地节到诺亚的山水港地和人完成了直次生命的火烈和松昏如今张宗吉的老子张冠廷娶了漳州的老婆有了可爱的老子已经永永全全地融入到了大力的生活张家白子为家己的第一兵败出名为条德因人是跳出诺亚上好的德也是跳出跨越诺亚的幸福人生张冠廷答我爸是自乐我公家的团子现在我是将伊传承落来，未来我会将日后教门我的老子，希望伊能领够直道传直道，直接到这个永吉的决定。从开疆到溃胎，孟山爱拼将伊个精神直脉上升。如今，我出国的太子强协到漳州落户，借本名台湾显亲登到漳州，登到楼盖。到祖地界举行当去潜出上作为作者也、潜出家己的未来听评叫顶半日听怪是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漳州楼盖诉说诺亚烟熏盛在海峡现场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就地飘三江道，高山之意。这期节目为大家介绍了有关王朝的风景镇、敖吉镇蒙独的个戏剧故事。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甲敖吉故事个发展个传播，有点密不可分的地方。如今因两江成为了外地游客，去王朝里间必去拍个个圣地高山之湖，去了解关于敖吉发展来，再是金山。

自东阳广播电视总台自2023年创作戏剧漫画就此一部火挂，上到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戏剧形态。南戏的诞生地浙江温州黄兴六字，高山之意这只地票独掌别光景所了解。南梦爱被这充满戏剧舞台氛围感所吸引，从此去关注和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

南北宋时期，温州经济崩溃，已相当发达。此时来搬我国的商家辈辈，白干技改，娱乐表演十分繁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往往爱形成了合作社团体，其当戏剧改进的团体结作之会。南宋行泽通把南开籍来搬，最早提交了智慧之来自。最初智慧并不是指平营戏剧的专业团体，等到北党历史阶段，智慧组织设计是北党界，借助现在南蒙所建在百年。原来智慧是指读书人的团体，后来随着

去客家苏家不断发展，客家人往常常参与进来，甲闽南客家人共同增加戏剧的拼音，只会成为流戏客家人界正一个团体称号。

0: 笑脸心。
1: 王昭写来过有宋太国公海端、华界在国、宋吉、吴土、晋王、灵官等九座山，兴自北斗，因自九斗山下之称。九山也是我了王昭的别称。九山之意则以王昭写的名。按古人规划，王昭写笔会分为东边、南池、西哥、北部、东子乡等各界功能区。所谓界西哥就是大东西的革命，大多徛到下西一段，因此就敬爱王昭九山公园，其实就是古时候王昭下西一段。南门为纪念后继的历史发展，到公园来还原了九山之意的地景。

最近六大高山之花名的界戏本有两部，分别为《蝶翼状元》甲《邓小平回国当前记》。其中《蝶翼状元》被称为中国最王者保存落来的南戏戏本，中国已经最早保存最王者的高大戏剧剧目。过去内容文字专家考证为南宋东区作品。

随着后街快速的不断出口，人们愿意通过走进高速之意，更个立刻感受后街人往方向之后，从世界当人物的世界变化厉害。可聆听流淌至今更是百年间悠悠高温。走进高山公园内半间后街博物馆，高山戏剧艺术之意，通过光台停留到玻璃柜内的两套加横跨到前顶的精美戏剧服饰，感受属于人戏后街艺术的魅力所在。因其直到到后街改进修建创新传承经典的前新精神。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

祭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安排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那么当，咱继续跟随最近那行节，来去了解蝶洲市东风镇东风街东二村。今日，咱将来去了解各个特色佳肴。到接下来个主持昆梦人们，请听林书清跟咱播蝶山俗语。大家接了，重大加大，最后就去了红线精彩的叠加长凳。

0: 叠山，红尘话。叠山，红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中脉，我是贤杰。今次嘅中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东极村。即来到东方嘅东极村，当然理解这东西，你就能够推到这个大大界嘅观点。一只嘅观点嘅边呢，就是一所东心小学。一只配起一所小学噶，大家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的，啊，这所学校非常好。也究竟这所学校是好多什么生意的地方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顺风，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已经来了东方的东极村，来了东极村的东心说，随即来了六零级班，大门好。
3: 好。
2: 哇，听到这东极的东心说的学生都是精神头一好啊！哈，大家来读书睇好冇？
3: 好。
2: 这位学生是咩名字？
4: 安叔。
2: 读啲咩生嘢？
4: 我小学我哋学校嚟啊。
2: 啊，这位两大黑系咩嘢咩嘅？
5: 邓茂松，我系学校嚟。
2: 就叫黄明友好呢？
5: 学识黄明好。
2: 大家来称呼了呢？
4: 莫欢，过欢喜。
2: 欢喜啲啊，祝你欢喜哇！
4: 今日开边龙会。
2: 平时入口嚟活动比较嘅，让大家能够充电时间，咱嚟踩靓，是咪？
4: 我有音乐室啊，开学时看电脑室。
2: 我听两支入口嚟，大黑拢是。写字变样呀，帮来点写字生呀。
4: 你听。
2: 到底留位呢？举手来。啊，大家拢是把手机啊就打下，打台称呼啦。
6: 学霸。
2: 啊，就学霸。写字生呀，是不？你好，毛姐太啊，这黑板写过来是大家看。来来来来，大家接下来写。听到这东兴小街教学人会有特色，因为大家个字写会用呀，用呀呢，咱车就会打黑来写两台啦啦啦。就等写咩，大家领啦，领点少啊，写咩个？
7: 诚信勇敢。
2: 哦，你也爱不？
7: 哦。
8: 今早到校园内，校园有梅家杰学生来某校学，我想日直拢离不开学校个特色教学，接下来。咱请东兴小学校长为大家来做介绍。校长了哈。
9: 嗯，你好。
8: 校长，咱是东兴小学吼，培养高级一年的时间了呢。
9: 这个学校个历史呢，应该是源于前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初期，这个培养体制下方。当时呢是到东方小学分改出来，初创东兴小学。初创个时候呢，应该是到当时个大中社长个西面。用得出比较江老嘅校舍，旁遐等到前世纪八十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嘅发展，人们对教育嘅重视，从前村民乡乡甲这个海外侨胞，直接投江现在嘅东极小学，是这个建设呢，是始大概是1990年吧，江老年呢就落成中江投入使用至今。这就是这个学校刚端的这些设施啊，因为现在的培养规模呢，就是17个教学班，670左右的学生，教师呢，总数是31人，因为主要生源主要服务于东极村，有东方

0: 顶革命责任，个就生到当机强个工作个外来工个责任，因为他近期因为学校同学质量等方面个优势，所以呢也就吸纳了周边部分，村个这个学生生源，到当地小学就读。
1: 你老子乡里哈，又向只村民了解哈，从那龙达只乡里个东兴小学校风好，老师好，学生也好，迄咱恁学校培养我们特点特色呢？
0: 只学校个培养模式呢，简单个大，就是一届力量，一届目标，一届总收入，三项保障，四点成效。具体个单呢，一届力量。用这句话，那就是为了支持学生的发展。这个目标呢，就是实施素质教育，打造品牌学校，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条件。这个培养的总收入，用这句话，那就叫做一点使命。一点使命呢，源于创建这种个一个打造世界国家。随着创建个实施。意味着学校管理呢，就必须做切实个改善，甲提供。所以呢，当原有基础之后，就调整成为质量使命。这个质量使命，首先个质量呢，就是始终专注教育教学质量这个根本点，这个关键点。遐落实好这个关键点，倡导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效扩张。这种模式，来实施。市民呢，当一个工作面就是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工作面。校园文化建设这段呢，五行介绍非常的在方面。比如这个学期呢，就通过这个过去叫做兴趣活动，现在呢叫做社团活动，把学校个这个少年队啊、少年军啊。甲这个文化构建方方面面，甲这个整网呢，甲整合起来，我排成十个社团。这十个社团具体就有音乐团、美术团、电脑偏听团、这个武术团、这个舞蹈团等等十个。遐只十个社团个活动呢，一般就是到这个。即个国放下后，应该一段个时间，由学校个老师，负责组织。遐个呢，聘请部分校外辅导员，到校园前开店，每周啊都做比较固定个安排。这就是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工作面。当然，这个工作面呢，就是即个学校个劳动时间基地这个工作面。这个工作面呢，根据学校个条件。大校园呢，安排了大概呢，应该有三亩地，个正式基地，并且呢，这个地呢规划成每个班一个，然后呢要求啊，到老师个组织个引领下呢，师生一起到这个劳动基地个劳动个正式个管理，通过这个过程来培养学生热爱土地个感情，培养学生。劳动界、人才、甲习惯、甲即生生活个技能，
1: 理论加实践了哈。所以大家能够呾，我理论当时到实践个操作时候，能够体现只劳动个乐趣啊，参加劳动就爱劳动。
0: 即也是五色个只个初创啊。因为第三个工作面呢，就是校本课厅工作面，开辟校本课厅。因为今年开辟校本课厅呢，认为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情怀品格教育，应该首先从学生身边的人甲事、身边的地方开始。所以呢，开辟校本课厅，主要就从这个学生身边的人、事、家乡的人、事件等等这方面呢做涉及，从而从培养学生这种爱亲近。爱朋友、爱家乡这种感情，甚至呢，让伊能一个到营养界这个发展当呢，甚至啊，去建立这种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家情怀，这就是第三个工作面。第四个工作面，是根据学校现在的条件， 因为学校呢，唱腔之后呢，开辟了一个大广场，所以呢，这个大广场呢，做了非常具体、甲有时效的规划，每天讲题我排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全校师生一起到大广场进行这个大课纲的活动。通过这个大课纲活动，培养学生这种意志力啊，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呀，这个职场市民五个团伙呢，就是那大兴村学校这个行有条件的五按揭、五个实质甲五个零六，五个形式呢就是那大这种条件的无实施素质教育，那无是五这个团伙目标吧。
1: 相信到全校嘅好嘅理论嘅知识，到校长、老师嘅等努力啊，能够学生去将你更加健康、更加活泼，成为原则菜。
0: 学校打胎，老师导引，学生助学，因为这个服务啊比较到位，所以呢，学校各方面呢就真正有数，直接都嘅发展呢就走进正顺风嘅轨道。
2: 丹尼大概加一回报。这个村自解放在1965年开辟上万班名牌小学，1966年接地调设建了当地小学。随着县市的发展，这个村到1995年再次接地调设，到这个青年路的南侧建了一所新的学校，占地面积正规直菜68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3810平方米，也就是现在的当地小学，即就是现在东兴小学。这个学校的小学生初中成绩优异，被评为市规范区的学校及区德育特票学校，所以可以推高大当红当地村的村干部会，应当是通过了教育来强村，多动乡村的文明发展。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市东方镇东方街东二村特色教育，下晡咱来进入主节开幕人晚，请条领书车甲咱陪电山送月，大家节流重大加大。
1: 起点直列车，你爱开主节，
2: 主节目开啦！
3: 电山送
4: 月，特色
3: 红红热青。
4: 会听古，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车，今日开直接，下面哪个配的是是后个，大家吃了，重大加大，以及加价加大。多人以红尘去做大大王位，大眼不参的人加大海音加大，即是加数的重灾调山乡村增加的人在农历休假时在当村增加白眼见满腔色过也喜也忧，忧的是卖不出伊个囝阿强自告奋勇，按入啥本家？头一日阿强打着大家入啥去卖？看介戏卖了汤汁，无人问津。伊如白如无样，高做白了车只白只。去买暗爱顿个时候，把剩下个家全部倒掉，拿着空厅就顿拿来。伊阿伯看见个囝拿着那空厅顿来，嘿哟，车里有了点皮仔头包，我老伊个囝本领好，头一次入声就把家全部卖了。伊个囝听，说明讲上天，识话识答，个伊阿伯答，莫妹，今日无行车，来要苦个奶奶，大家卖无一解。伊阿伯又对问答。跳了个干呢，全部给我吃了啦！伊阿伯相当生气的，嘿呦，真是假假假打！后来就传出一句：大家吃了，重打假打，意思就是假打。红尘那种名牌狗，唔在小里个人。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三首歌。大家吃了，从大家打。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晡，唱是由吴胜鼎吟唱的叠加唱段，一听个会爱静静。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晚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音唱声由林超慧、汤丽君吟唱的蝶仔唱断，一声断耳如离别。

0: 哈拉天朋友，这次个地气为当初的什么做发生事故？祝你能休养，感谢你个收听，能每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往事，乐会音乐是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

0: 案，杨希慢慢开始一天工作。体育奖金保证不唔高，但坚持六年时间，每年免费提供文书机会还每工人。看似平凡小事，却有人感受到高分为他的重量。下面长塘山东台采者报道：十福卷，明天干；十福卷，天天干。
1: 哦，等下师傅进来吃饭的。
0: 早上六点，一个忙发一阵子的长春市上乡环卫同家人联络发中心室外返片区的环卫工人们，谈到片中主乡发的生意好，纷纷梳洗扫把，骑上台台车车电动车，赶往沙福群的包子铺。沙福群却给位同环卫工人们做了六年包子的饭店老板。
1: 我吃的有30年了，也就是，你看这在这晚上有没有饭店？拿出来上年去喝一碗热豆浆，吃那个包子刚死他。
0: 市外环离市中心比较远，会给一片环卫工人大部分都60岁以上，凌晨时分天还黑的呢，给车去发上岗。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吃的早饭，今天还要继续工作。62岁的李建军老两口做环卫工人数年，是沙福群两队是早晨之前，今天都是非常凑合的。
2: 到冬天的话，扫叶子的话，等于3、4天就起来就等于扫，反正是家里也是冰凉了，好在池塘里出来在那扫呢。实际是刚说啊，去清热乎的豆浆清热，包子清热乎，就打了两天的，光想吃。
0: 能够食上一餐暖身暖心的早餐，用老李人和青岛的姨要扫一下瓜娘。到了沙福群的包围铺门口，今天刚吃的景点也从茶后拿下扫把，认认真真把两队扫一遍。
3: 这天天来了，还得先扫扫门口再进去。扫门口
2: 了，你不用扫吧扫吧，他们也吃饭的也愿意啊。你看这门口弄这么干净，你吃这脖子破吧，你很脏的不好，很难看。
3: 嗯。
0: 沙福群做给后厨门厅的，摊头看到熟悉的王妈家。其早期开始要挑奖炖包的，
4: 北包子有那个豆粉条的，有青菜鸡蛋的，有藕肉的，有韭菜肉的，有萝卜肉的，还有酱肉的，还有雪菜肉的。
0: 69岁的环卫工人高崇礼给他造成小分队的新人，他开玩笑的吧，为了来吃包的，经常去晚的工作。
5: 我也在喂羊干嘞，我听说环卫工在路段上干，挺辛苦吧的。有大包子，不是土司包子啊，就是像王庄那个包子，挺好吃。哎，就想来，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吃着呀，确实是好吃啊。我就是，也不是说嘛，我就为了这个大包子来的嘛，是有点夸张嘛，也差不多。
0: 头小米飘动海翻走红，苏给在老年像三年的一样说说闹闹，吃草的松鼠碰点白啪砰砰的太层包，不满嘴吻的面孔，浅黑满足的笑容。在很多行业看来，给这造成两个寻常一幕。但寻找背后的故事，总会有不同寻常的意味。沙福群计划，这个故事我求你让新娘冬天给他凌晨恭喜。
4: 最早的那个萌发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就是我想我得干着活，我一看外面雷影晃动啊，有雷影一闪，我就这么早不能外面来买包子的，我们的包子还没做出来，我就或者说一下了。一看有老爷老大爷给我黄马甲给我扫门口啊，我才知道是环卫有环卫工人啊，我就把他或者聊了聊，让他进来喝热豆浆。想
0: 吃个热包子，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从这时候开始，沙福群门前的环卫工人往来一波又一波，这份爱心却不能停止过。
4: 我就发现环卫工，我一个工作时间段，不看的都是些年龄比较大的。然后当时和他一商量吧，他不好意思的来，我说没事你来就行啊，我也没房租。他来吃了以后，我觉得一锅也是管，两个也是管。4、8个的也没贴，我就去联系他们，和他们说，他们就来吃开了，从一直到现在啊，6年多了。
0: 包围铺的小本生意为了节省成本，沙福群每日3点多就会轰床跳箱反面煮豆浆、豆腐脑。
4: 有些人不明白，他说是，哎呀，等我有了钱以后，我也得像那个石老板一样，去那个做慈善啊。我当时给他纠正了，我说，我首先和你说，我不是那个做慈善，我只是献了个爱心而已啊。但是呢，你说你等你有了钱以后做慈善，那都去你献爱心， 那什么是叫

0: 有钱啊，是吧？你存着一万也是要有钱，存着10万、存100万都是一样的。
1: 阿姆萨村发多年了一次和给沙福克的领队帮忙，一开始唔理解阿哥，结果对其非常熟。有一天，阿姆不要刮风，保卫铺门口结非常的垃圾。听见一凌晨，其忙发中开中的发准备打扫时，却发现垃圾造成的环卫工人已经扫地滚滚墙墙。
2: 有些人就那个发臭啊，是的。本来那开发者铺挣不了多少钱，还天天管环工的饭。人家他就来这说嘞，就他吃的那个就是吃饱三数。现在人家觉得他干的这个事儿挺好呢，挺有意义呢。
1: 天鹅一套，报纸一粒，没有轰轰烈烈催人泪海故事，也没有必须要去做这件事的理由。普通人之间的彼此的善意同个信任，用十寸花去记一刻，离开阿哥。
3: 都吃饱了吧？
4: 吃饱了，
3: 那个娃子得吃个石头吧？
4: 好，
5: 先走了，快点啊！
1: 吃完早餐，环卫工人强擦熟陆地，收好碗筷，以为他妈给吧。今日早餐胃口好，随时的饱胃。沙福君也不看几点小食，但没心疼饱胃，也把几点肠胃肠胃。给吧，以前有个泰国籍环卫工人，一餐是180斤包。
0: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包子挺香，我早晨起来我猛吃上点，中午又不吃了。啊！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大爷我说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是伤身体啊，是吧？你要是中午离得真近，你带来完全可以让你吃一顿。
1: 给俺来讲，给伢来做给，而且时间跨度和个增加，体位方位也个扩展，啥不缺缺吧？我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我们的新政策，自家爱心行土也爱心去。
0: 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我不管你是谁，你进来或者说老板，我很困难，我想吃顿饱饭。我就会让你在我这里吃饱吃好，而且你吃完以后直接走人就行了，不会向你要一分钱。
1: 早上六点半，环卫工人们带着满身的温暖，同阿沙福君挥手告别，继续一年的工作。上山高乡口，随着阳光一同走向，沙福君同几人，还有爱的每个人都会跳跃起上的音符，我等于爱同游山，用火海成为上山的主旋律。
6: 明天
1: 走
6: 嘞啊，走，好，明天
1: 走嘞，好。沙福君，明天见。沙福君，天天见。
7: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天亮开眼望去，在镇增加在村，本来是辽宁北部地区的一个普通小山村。近年来，它的一面漫山遍野的白柳已出名。村民们的首富用绿鸟的食粮从40年前的高速闸到今后的45000闸，用白柳以新式的柳叶，用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记者去到小山村跟踪采访20多日时间，记录下各地的人同绿鸟和谐相处的画面。
8: 俺们4点多就得巡逻，特别这阵儿正是孵化期，不让人上来惊扰它。一惊扰它，发现一起飞，这个蛋就晾凉了。老百姓管它叫晒蛋，就不出闸了。
9: 种地再忙，这也是得像护鸟，这护鸟绝对不能耽误。
1: 4年5日，整个白柳和增加在村筑巢同孵化观看期。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当然义务妇鸟队的队长陈凤碧，每年都会带领队员来巡逻。山上的小路比较陡，兔子又松软，一不小心就会踩空。
8: 你这一个，你看多少个？8个？6个？9个？这就是一个，这一个柱上是一个窝。
1: 白鹭的窝就在凤山高台的竹树上，一只连着一只。天微微亮，成年的鹭鸟就开始爱吃觅食。它的头同个颈呈 S 型，嘴角尖尖的，双腿细长，羽毛纯白，在天空当中飞翔的姿态像个优雅的乌鸦。刚出生没几日的幼鸟待在巢当中，时不时抬起头来左看右看。望能介绍幼鸟，陈凤碧忍不住同我讲些自家寒舍时候捣蛋的故事。
8: 小时候呢，就这旮旯的坡上呢，30个窝。 我还掏过呢，中午前了不回家吃饭，
9: 就上去掏鸟蛋去，被那个俺的老护理员就给抓住了，就一人批评一顿，到家父母又批评了，哎，一说白鹭是吉祥鸟，不能动。就后来这鸟呢也越来越多了，非常好看，我们也都喜欢了。
1: 肥尼是四十多年前的梦思，曾奉为至今很记得，有点难为情。不过，不同于小孩子的调皮、惹事，随着增加在鹭鸟的不断增多，也有不法分子盯上格的。村民王振海捕鸟已经有十多年了，他爸爸阿弟5、6年前是偷鸟贼最猖狂的时候。
5: 他们就是偷鸟蛋，一般都是蹬着爬电柱那个扣着，那摸上好几对儿。最精明前是搞猴子偷蛋。猴子上树把蛋拿下来给人，那都训练出来的。晚上这个鸟吧，哈，比如说要是叫你特别的凄惨，嘎嘎，我们就知道有事儿，哎，肯定上去人了。
1: 拍刘生发给三片面积台，偷鸟贼又中意打游击场，村民又分神多只小子轮流上山搜捕，如果是赶上下雨天，海山空，连米少也是常事。我连续蹲配数几年以后，今天终于找到的偷鸟贼。
5: 那天晚上，我钓了能有30多斤，整个那把这个山圈上了，把狗接来了，完了搞狗那个搁山上撵，或者把这人给撵懵了，让他们给抓住了。当时抓前那阵那都高兴坏了呢，哎呀，可如入师父那种感觉哈。
1: 天亮以后，台风和山风发现本条的鸟蛋130多枚。有鸟数七只，有鸟可以喂唔饲养，但鸟蛋鸟盘里，大家伙急得团团转。村民张凤霞自告奋勇，我想自家母鸡来吃一下。
10: 正好有个母鸡包我，鸡的温度它那个和鸟这不正好吗？哈，比人手工好。完放鸡窝点儿，让它孵。后来鸡出崽了，你不是一起的，人家那个母鸡就不孵它了。
1: 隔早五年，大家又买了一只太好蛇一盆，都会铺上塑料布垫、鹅毛垫等等。好凤阳负责每日同盆都会温热水，每日都盯着温度计。
11: 每天都有盼望，就是感觉它快点出来，就是那种心情。快出窝的时候，放在耳朵这一听，它有那动静，就是那个小鸟用嘴去叨蛋壳的动静，我们能听出来。放在那个净水里边，或者用灯光照，能照出来。但是一看那个鸟真的出来了，俺们特别高兴。
1: 大概以后，有不少村民自发加入护鸟队伍，每日都有自家分工，主服务负责看天气。
12: 头天晚上听我看完天气预报，要是说风大和有雨天呢，第二天起早起来就得先排查一遍这个鸟的状况。
1: 王琦在镇副镇长易正浩负责带队巡逻。
13: 这南天河啊，也是鹭鸟的一个觅食地，天天进行巡河。现在呢，我们这个河呢，河水也越来越清了，水质也越来越好。河内的这个鱼类呀、啊，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呢也能让我们鸟类呀、啊，更好的在这繁衍生息。
1: 村队小专门开设一门特色教班的课程，按照儿童鹭鸟故事，四年一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正带领大家做主题分享。
1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5: 那请同学们说一说你和白鹭之间发生的故事，两位同学来说一说。
16: 鹭在河里捕鱼，它看见我，而它就飞走了。
15: 白鹭也害怕，以为你会伤害它，其实让你会不会伤害它呀？
16: 不会。上学的时候吧，老师就告诉我们，白鹭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保护它，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份子。
1: 最近台风天多，搬砸东西，树上幼鸟已经被摇下六只，多时都会好高的声音来监督客，送到村民徐明浩的屋跨。
17: 鹭宝。吃鱼喽，来喽！
18: 这个叫大鹭宝，二鹭宝，那三宝、四宝，这个都是幼鸟，从那个树上掉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受伤的，基本上没啥问题。
17: 来，三宝来，三宝，
18: 从幼崽到出飞，它需要2个多月的时间吧？咱们自己出资，给它买这个小鱼儿，可能吃了。
1: 三宝是2年前送过来的，当时做翅膀同个右脚都有强烈的晒伤，头耷拉的呢。徐明浩同伊小兔上药缠上纱布，健康好了不少。救治幼鸟的6年时间当中，徐明浩已经掌握基本的急救常识。每年的救治为养鹭鸟的花费都会和10000块钱左右。
18: 每年我都得预备蜂蜜，这也是基本的急救常识。宁可自己少买件衣服，我也得买点鱼给他们吃，跟他们也有感情。
19: 每天早晨我起来第一我就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拍拍手。

0: 他就过来。
1: 说我要是到二楼住，他就从这儿飞到我那二楼敲窗户招呼我。
2: 从1990年开始，村里的路鸟数次突破1000只。2011年，白鹭族野生动物保护区成立，鹭鸟的数量开始猛增。去年，鹭鸟的数量从纪录的增长到近5000只，来看鸟的人也越来越多。
3: 这白鹭太带劲了，是吧？哎呀，咱们不虚此行啊！
2: 等自家出去看人，顺便搬张去和给你长老的同学费。
4: 这地方是最可心的地方。我姐呢在铁岭，她说的你要上那儿去好之后啊，你给我就录下来。完了之后呢，我们同学也上白鹭了。我说行。
2: 不远处，一只由数十名队员组成的骑行队刚刚赶到基地，队员们来不及把车停好，就急忙掏出手机来拍照。
5: 130公里骑到这儿，看到那鸟说非常激动，
6: 太好了，
5: 咱照老了相了。
2: 对着猛飞的观鸟同时，不忘记提醒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莫去打扰其他休息。
7: 看到这么多白鹭，心情就是哎呀，特别兴奋。我觉得他们这个村做的挺好，就是给它圈起来哈，保护的挺好。这人家保护的动物，我们也要遵守。
2: 为了找到好游客，农家乐给老板娘孙上烟，从前一晚不安就开始忙活。
8: 俺家游客多前是屋里爆满。院里完了，那个大概都爆满，大概得有不得20-30个人啊。旺季时候呢，都是那个提前打电话订一下桌，该得是回头客多啊。你
2: 已经哈，村里已经有5家农家乐，同时可以容纳1000人的示范同促销。鹭鸟的设施还不增加在引来的旅游项目，村民们忙完农活都热爱生活，有的做了陶游，有的作为山村的农家饭，收入蹭蹭涨。村民服务相信老人口中的小鸟一琢磨一黑暗的回事。
9: 从那鸟来之后，晒野菜，低下身来，包括种草药，包括秋天的果儿，都卖的挺好。游客多吗？一瞅这新鲜，刚搁山上采下来的，这一筐不论斤儿，我给你100块钱，那够多少钱了？
2: 忙完一天的活，陈凤伟最终于爬到自家房顶上去看白鹭。不管是水面栖息还是带空盘旋，每一幅画面他都不想错过。
10: 那都出分前最活跃了，瞅到它发现事就没了。
9: 白鹭呢，惊蛰来，
11: 9月末10月初，最终走了，我的脸上就是一群一群飞，舍不得的那个感觉。上别的那是属于旅游，这是假，只有这嘎达是它的繁育基地，这是假。
1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1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近期，市内城市福建泉州的巡捕民俗文化村处处花开用途，年年人潮涌至，多彩的簪花、盘馒头、传统服饰、生活作等的，敲刻出庞流量造游客之富过瘾。今年以来，以文创形象簪花图到知名演员赵丽颖、毛晓彤巡捕五的头饰，簪花为十包国泰沙漠平台，中国各地来自国外的非常多游客慕名前往体验，连续几图的入图。用巡捕实施给古老的国家的非遗名山山名一样。今天节目要一同来了解一下巡捕村包火背后的故事。
13: 我觉得是整个巡捕村村民共同的努力嘛，这么多年的沉淀，再加上就是明星的一些流量，就这么一下子就爆了，挺开心的。就是觉得是说这么多年10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事情看到了希望。
14: 这段时间都很忙了哦，也要做衣服，也要盘头嘛。
15: 从我们从小在这边生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朴实渔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到

0: 现在其实是已经发展成旅游业。
1: 位于河上丝绸之路西凉之一的缠珠宫北安街巡捕村成功村刊，致力于巡捕文化传承推广给文理传播台时将莅临。巡捕是小国家的非遗传承的王城，发明文化馆的主理人王永斌忙碌之余，必感寻味。在将莅临的几年当中，你让亲人第一次踏上婆家巡捕村的时候，给你喊一只六线放两个小五村，你更感谢两个是。村队阿婆阿姨们身着太气裳，发腿裤，一撮撮鲜花带好条红，十分像一撮撮儿童的发言。和婆婆给 QQ 相传，婆家太 Q 婆晒照片同书，就给他两文史资料当中，给位从湖北人家一来给巡捕上 Q， 初见爱上给的。
2: 最开始就是觉得是巡捕的文化，就是第一。给人的这种视觉非常漂亮的，经过在巡捕村里面的生活，我觉得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沉淀的。我想通过推广这种巡捕文化，让别人深入的了解它背后所蕴藏的海丝的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巡捕同费用每村本村为福建三台三发为在巡捕最宽松的条式，可以看世界，可以看看精密的条式。公司的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2: 巡捕女的簪花围，她头上所戴的花是时令的鲜花，有一些花它并不是产自中国的本地，它是跟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从非洲啊、阿拉伯啊那些国家带回来的，然后在巡捕村种植摘下来做成鲜花的串戴在头上。其实我也觉得是这个的话，也是巡捕女她背后的一种文化沉淀，就是她跟海丝的这种关系。除了鲜花之外，她有很多的金饰，用黄金做成的一些饰品，就比如说在村里面的巡捕女出嫁的时候陪嫁的会有五件套，像金梳子、金钗、金剑、金耳钩。说像金梳子，以前很早的时候我婆婆说有一些图案是像阿拉伯的那种图腾，那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种发展，慢慢变成了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龙啊、凤啊、花鸟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在巡捕女服饰上面的一个体现。
1: 在巡捕这些国家的非遗传承的王城的小店当中，各色布料衬衣特色引起前给造给富贵顾客量身定制一套传统服饰。
3: 这么多年，村子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衣服、改衣服，基本都是来黄师傅这儿。随着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造型店的衣服也都是黄师傅来做，所以他就越来越忙了。
4: 比较传统的衣服，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简朴宽松，适合我们巡捕妇女。生产啊，劳动啊，这些是要有实用性。那我就是希望说，把这种手艺来传承给这个学生啊，给社会的一些年轻人啊，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发扬光大。
1: 巡捕发明民宿是同体的苗阜民宿，老板王永斌是邵氏县城刘和村队的年轻人。旧村队搭建些曾经是个文化体验中心，这种甘肃和巡捕文化推广的整体行。
0: 花米文化馆它本身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比较特色的特克措，本身泉州所谓的千年砖万年壳，那所谓万年壳其实就是在我们巡捕镇，所以整个民宿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标识性。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区域，所以会跟街坊邻居还有亲戚他们去询问家里是否有保存一些老物件啊，还有家具啊，这一些他们都很愿意的去提供给我们
5: 啊。像这种就是很生活化的这种老物件啊，还有这些渔网咯啊，还有这种
3: 包括这个蓑衣，
5: 对蓑衣，对，
3: 还有海边的这个渔民的特色，
5: 对对对，就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当地生态的一种展示，而不是只是基础的这种装扮。当然现在小年轻他们会喜欢这种比较艳丽的，包括说人出片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当地的这种生态文化生态，
3: 对，看到我们巡捕的文化的这种底蕴
5: 啊，对对对。
1: 有人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海天之间辛勤劳作于日给巡捕苏坦回家，夕阳西下，以一身飞机可克措 汇丰农村古产出草种万国松，是讲述族人给繁生景象变得有着真切显法。各村嘛，养活些生活场景和游客的巡捕村仍然能够体验到。
0: 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是巡捕里的装扮，比如说这个头饰的装扮，还有这种服饰联合在一起。那他会看到巡捕这种街景上有很多比较原生态的阿姨阿婆们在街坊上，阿姨们其实每天即使在劳作，他们都会带着花开着海蛎，所以就形成了说当地比较原生的这一种民俗。
1: 和江陵临安村给十分可贵的法泰传承，
2: 你仔细研究下去，就是巡捕里的每一个头饰、每个衣服，他的每一个生活的习惯是经过好几百年文化的沉淀，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而且现在像我婆婆他们每天都还是这种打扮，巡捕里还是比较沿用的这种传统的习俗，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是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相结合起来，特别有烟火气。
1: 近年来，身为产出或是风泽文理传播台时给江玲玲带点婆婆同阿嬷爷深造传统服饰，头盘展发为走出巡捕上天视节目，到各地参加交流活动，为推广巡捕文化不遗余力。希望嬷爷巡仪能够将这份深沉与朴实的文化传承下去。
2: 我从小一直给心仪灌输的一种思想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长大的，那我们要推广巡捕的文化，其实你要推广原汁原味的巡捕，你是要让人家知道文化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底蕴，而不是只是说拍个照打个卡这么漂亮而已。
1: 一生为巡捕发明文化馆主理人王永斌更致力于巡捕文化创新。
0: 我们会在一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创新跟创作，把文化的一些整个市场大家都是簪花，但是簪花头上的这个花的一个创新，包括服装的这些创新，我们其实都有在最近都有在更新当中，想去做一些更高品质，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或许从一个基础的传统再到新的艺术，新的这种展示面，会有更多不同的这种体验。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母爱是一出本人们受过小红赞美的永恒主题，这份爱就像蜜蜂般生长于我的生活，无微不至的关爱着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会牵挂着其他的事实，因为我们是其内心最牵挂的人。

你们从吗？目前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基于家庭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撑和情绪价值。我哋可以课本度嘅好过十年，明朝小文朝嘅母亲嘅经典事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后衣，灵堂妹妹凤，一空此时归。描写嘅系作为长辈对于子女言行嘅不舍和惦念，通过细微嘅想法来表达对于小朋友们早年顺利回归嘅期盼。

人生不是只有自家身边母亲，才能够理解自家母亲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同不易。其所呈现的一些安好和幸福模样，是小朋友们童年最好的祝福。今天愿意用自家最美的青春时光，换来小朋友们一生的快乐。母爱是无私的，因为有几段含辛茹苦的将爱的培养和教官，才有一件坚强、独立于社会的小太人。

0: 接下来呢，要继续送给大家我专辑里面的一首我自己写的这首歌，叫做什么 Miss Kuo。
1: 微母在讲，今日的深夜摆脱的眼神，将心爱的小生命带到人世间，以不求回报，只希望因一切都好，便是最好的礼物。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在他的身边，哪怕是以简单的问候，一份体贴的早餐，都会让他开心一整日。让时光的车轮走得慢一点，不会让皱纹把他的面孔，不会让润发染白他的双鬓。希望他的内心以及处理一个做不太的小姑娘，可以肆意大笑，也可以自由洒脱的呐喊。因为在我的心里，他已经是一个帮法师法律的五千人。

最近用海南母爱真是为你一人的时光，感谢记得放在你生命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爱的你指引者，用时间和批判是感恩记得吧。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爱的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还问我，俺老婆就是干净。刚俺早上给扶车，咱暂时不需要，都是不爱拖的。刚俺老婆今早洗脚，转到屋卡哇，俺家爱都没洗，我就吹着洗碗，俺个洗呗，红洗。搁快要洗呗，说滚俺洗的，嘿，俺老婆就是嗲嗲的。哎呦，哎，李峰阿哥，转你的娃给他，转我不唱歌的机会，受会辛苦的。哎，不，我是你倒车，给我挖住大嘎总。李峰阿哥，给你是得是来，谁让谁的让了是行的。哎，不，刚俺该洗碗，俺洗不红水，洗不红不平，不平就毛钱的。哎，不，我东海面都点啊花我，我他妈竹马拽被我弄完事。真是该给你洗大把鬼，洗你洗让洗是爱为他。

台杆台呀，都来哪里分啊？自杀本干之忙，宁之囊，让主谁不拿？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梦日三休啊心安康哦。日出干娘退出二十年呐、啊，日夜干事两个地道叫跑跑难难啊，财神棒啊，少年快退，辛苦了做为你，日出娘退。为带胎子母的更辛苦阿爸为你。

子丹，作为你的也辛苦，这做阿爸的也辛苦，做阿爸的就为了上班，如让柴米，不全面做了钱的。

怕高水个得老痛啊。少行少走，一下能看到自家个来的雄关都带下，上清下早。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今日同大家讲一下外省盖恐龙的故事。去天津，也就见下南京沦陷之后的天津人，也就只系265人死一人。太平天国去南方的最后的直播队，他有10万人。去抗亡王海洋的带领之下，从闽西进入广东的嘉应族，去见下的梅族氏。咱记得呢，见下的赵良人，当时喊真平人，他当40日之久。八日下旬，皮皮因就降事，去辽南先锋一带受到自劫之后，去12月份脱人肥氏嘉应，扛起祖上。清朝将领左宗棠统帅闽一军三省千军四面前来围剿，塔北澳一战抗亡称亡，太平军损失惨重。海王谭天人自毁残破，南土梅港脱围，都系奉顺的北海太田皮出于围歼，前军覆没。要攻城陷到小国上，佢也出了梅城十几米。原而佢兴冲冲的来跟当时的自主做师尊。话抗王王海洋皮装的三五千尺检员财宝，但是太平军所有的官家库藏，而王海洋的尸体同宝藏里事实上并唔点出衙门，就埋喺主衙度嘅。唔系一扎一当然到地底嘅铁头，系从针筒嘅一角挖下去，埋好之后要将天内平整好。其话有扎后生嘅细妹嘢，本太平军作死，送到王海洋身边做慈善。祖上皮公婆石给掏出来，见他可以小家当佣人。而四妹爷给亲人看到牙中秘密埋葬王海洋。祖师尊躺了之后十分欢喜，两人商量确定要小鬼将侄子外出秘密进行，所得两人军分。小鬼将先天热烈痛苦，一连做了10几日，把挣扎太堂弄到稀烂。最后呢，终于潜到只西铁盒内，梳头梳得呢，但可能抵到放那种发黄的字，只好下只阿弥。神之东太堂者，检员躲而贴，扔嗰只阿弥下位去，面对面背对背，观音台前中轿菜，轿菜镜下花丛花，检大滚菜圆大盖。小鬼想法，哎呀，系藏宝师，得到佢也不妨辛苦一场。祖师尊吧，给我用诶，真能够破解一下十米呢。小鬼想法，诶，两条十米一整一格，外面的话七条一整呢。上之东太堂者，检员多一天。上东太堂唔少，究竟这爱好堂呢？一只聪明人，自家问自家，三转之后就放人退伍，免到诶东门堂，因为啊，佢比较有名气。于是，小鬼将平等自主的支持，去人家东门堂四柱开度破堂。结果，除了几条泥沙同挖沟之外，连一间金属之器都唔见发现。小鬼将要话：哎呀，就天一条阿弥系真的人怕哦！面对面，背对背，观音台前中轿菜，轿菜镜下花丛花，剑大滚菜圆大盖。好像暗示康王埋入挨达观音庙度诶，挨咩啦？天天的佛来教 A 座观音庙，王海洋去佛来教父亲的支付当中炮，疑心不甘，事前留人去装进去。哎拜，连蜘蛛朱世尊都觉得过分强求，那小三打出吧，再搞的话就闹出笑话喂。其好像唔知的笑话早已经闹下喂。小鬼想吧，给蜘蛛太硬，我挖来挖去一直过日咧，估系一档人工花唔少元咧。见他半途而废，唔说补偿来噃。朱师尊被接到马都兰马去，只系黑夜八月赶出衙门外边去。小鬼想转到副卡，之前一唔容易，也竟然先辞工离开嘅。海梅上关于该抗亡的传说故事还有一段，唔听过么？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钱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是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堂吴基文神插天二节，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一年快退呀、啊

哩，我哎种啊酒，我哎钱哦，种马拉嘎，我哎买多少啊？

哎呀，我的头日哈看了一日哈冲哦，餐餐是饭哎不亏味呀，日餐是没办法工。

当官上进胸如面哦，孺子不敢开敢冲，各尊各来为枭雄哦。六年番。

江上迷哟，巡逻督台，谁没的你妈来看过呗？各地人没就分好日子，在太路好行啊你，伊拉困，该拉困。

你快心公啊，看人家唔多见咯，太多见。

哎呦，又爱人不？错都错不到，我哪里有时常的事？就爱发头呀，好麻烦，抬头容易就抬头难了。是发硬刚，是干饱啊，是得锅包肚胃呀，烦哦。然后我蛤蟆喊到个老海板哦，就长眼的，听那当的是，唔敢看到地下室，惊怕东西刚到跌倒。哎呦，又骂人不？俺爹的看菜都干人不？爹的干人不？说你什么？老公俺都错不干，俺辛苦。哎呦。

永得平安啊！真心的哦，母亲的恩德啊，太过天哦！少年拜托，来的去的谢的，喂，来的莫叫，阿妈少年拜托，千辛万苦伤害你。你太的呀，就会抵得阿妈给苦处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滚春哈个日就到，滚滚个满年，大半道个谷米。

在吃饭呀、啊，工人哟，封门的猪牛啊是到位呀、啊，饲料的改牛啊是到八五双哦，哎。

当归给吃转就嗲满小红红皮带就铺给个马赛克啊哈糖就菜天雷屁熊小更过三

吹吹牛牛啊，骑个摩托车哦。每载的富士个旧亲戚，查达个皮腿来搓。

推理中的高局的李翠燕哦，江上的酒流是点名菜呀，这球的好是个比。

水的三门是地上哎，地都个金上去可以太红哦，树几个林落阴风偏南、福同心是个催心病，喂喂喂，小。

莫问你更是个困睡个泰山包，几多个上是个太小家哇，嘎到个农村。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就在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头阵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

0: 然后新调后用旧调哦。好了，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由台湾的秀琴歌戏剧团所精心编排的这段曲目，来听第二大调。
1: 小爷，都回来了。
2: 李天宝，小爷啊，你讲阮阿爸在找我，爱人已退啊。你阿爸，不是啦，是我在找你啦。你在找我？我都知哦，你上高安尼乌白讲话啦，我等下找你算账。
1: 我知 ，Get out，
2: 知就好。娘母，你在找我，我看你油头革面，你是身体无爽快呀？
1: 不是啦，最近哦，你用梅阿姨吼。我知，我知，你头路输啊，过一天，事事念你啊，迄个人。我想要甲伊去游街。
2: 你又搁乌白咧讲啥话啊啦？
1: 啊，哎喏，哎喏，吉奥吉奥，车本道。
2: 啊，你真正？吼、啊，算不知影叫梅阿姨吼。
1: 你不？啊，你那个跌车啦？啊，你那唔赶紧去？哈？
2: 叫梅诶。啊，我安尼吼，想来想去吼，啊，安尼刚好。
1: 哎呦，你放心啦，有我阿兄伫个呀。
2: 大少爷，哦，对啦，有我伫个，有我伫个。
1: 你紧去啦。
2: 啊，好啦，好，我来，我来，我来啦，我来啦。老妹啊，啊，什么代志有我伫个呢？
1: 哎呀。

0: 上疼我的。有一句话，我想要问你，你敢会甲以前同款？什么代志，拢会替我做主？
1: 啊，这也着我讲，做你细个汉仔，我看你看到大汉，啊，每一项代志，不是拢阿兄伫咧维护你，所以你放心，什么代志做你讲。
0: 真实的，就算。

0: 只要你若要去台南放火，阿兄拢给你做靠山。
1: 阿兄，我要哪可能来去台南放火啦？我是想要问你，
0: 问我什么呀？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茶就啉烧的，
2: 戏就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2: 万人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3: 哎，杨梅，你跟我讲规半波，你是要跟我讲？
4: 我去爱着一个人啊！
3: 你去爱着一个人？嗯，迄个人伊
4: 的年纪比我较大。
3: 哦，这是当然的嘛。
4: 阮逐天拢会见面。
3: 安尼哦，迄个人伊生作安怎？
4: 伊哦，人老了，生作真缘投，有理想，而且人伊阁足够唱歌诶。
3: 哎呦，听起来阁足熟悉哦。
4: 也阁有，无论我想要做啥物，伊拢会陪伴伫我诶身躯边，就亲像阿兄你同款。
3: 亲像我？嗯。啊，那安尼讲起来，都毋是我。
4: 哎呦，当然嘛毋是你，人伊是一个好人诶，孙伊。即几年，拢对着双孙伫咧海面上伫咧生活，前无偌久，伊诶大孙来到安平港，就是亚妈做迄一工，我甲伊熟悉诶。
3: 亚妈做迄一工。

0: 阿兄，哈、哦，你是有伫咧听无啦？
1: 哦，你是讲迄个金塔门的阿多啊？
0: 是。

0: 千万万唔通来误会，听我苦心讲你一句话，婚姻拢是爸母来分配啊，哪有是谁主裁的余地？
1: 婚姻是咱个人的幸福，伊幸福爱是。

勇敢，敢就能走出家己的路，抓在日头炎炎，天未翻乌。我甘愿陪伊走上天光路，不愿放弃这条感情。

0: 哎呀，怎样讲？找一个弟媳妇真正是无好找啦。虽然婚姻是恁两个人的幸福，但是你嘛要顾虑阿爸的想法啦。若无是大人的祝福，恁会足辛苦的啦。你还阁招会，慢慢啊来嘛。
1: 哎呀，我不愿意慢慢啊来，已经。
0: 你娘妹是咧讲啥？你有啥物代志未有？阿爸，
1: 阿爸，阿无啦，阿着算啥？今仔日我甲你母要去富城关帝庙拜拜，我今日大孙啊会未赴啦。
0: 你啥物时阵有兴趣拜拜？你若莫让阿东啊谈起信仰所得会。
1: 阿东啊，
0: 啊，你也遮紧张啊？
1: 啊，无啦，阿兄，我先来去吼。
0: 查某囡仔心思。像海底针啦，啊，拢无无啦，玉露啊，来啦，阿爸有话要甲你讲啦。
2: 哦，阿爸，
0: 当年我看银行独占的生意会用得做，阿爸就甲外国人有生意上的来往啦。算讲，等咱金家一门的富贵，也毋过就阿本来来了后，生意都无亲像以前晓讲定。咱安平有五间银行，一间一间。啊，连续关门啦！听讲最后一间德记洋行也无法度当我支持。
2: 好好，阿爸，你莫阁讲啊！你嘛知影我做生意都无兴趣，你甲我讲遮济，我都听无啊。
0: 这个时阵，唔管你有兴趣无兴趣，阿爸年纪遮济啦，咱厝内底生意也是爱。

0: 可以继续活起来啦。人咧讲，花红百日是一时，人若食老爱看亏。
1: 阿爸，你一定会食百日，健康平安免怀疑。
0: 唔瞒我囝知道理，
1: 啊，我偏偏就唔爱做生意，
0: 家业可以扶根基，你若学习，就在厝边。
1: 唔惊阿爸你来生气，我要对子弟去学搬戏。
0: 嘿，
2: 这个是这段戏吼，来自安平对上桥第二大场，那了解到这个诶玉龙呢是一心嘛想要学搬戏啦，因老爸呢敢会同意，就真干脆快点来去，明仔上课时间这个到店来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3: 听千年歌歌蓝音。上满场抽啊，哥哥！
4: 这话我来耶！
3: 拼有力靠调，我啊！
5: 带那心间，
3: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的台湾歌仔戏的这段现代戏《安平对唱曲》，来听精彩第三大段哦。昨日有听到讲，伫个金虎哈，金虎的老爷呢真有钱，伊的养子啊，就是这金玉咯哈，一心呢想要搬戏学做戏啦。那伊的小妹就是这金玉梅呀，去爱到了一位外国人，就是荷兰的尊伊达利，能够小意爱爱个真深哈。这玉咯呢本来也是爱到家己的这小妹，因为呢因是无相爸啊无相母哈，那就先转小妹啦。这个达利呢，阿请红人伯啊来金府提亲咯，讲媒啦吼。那无想到呢，金老爷唔同意将查某囝嫁予外国人。玉露啊，为着要成全小妹呢，因公是趁这个永伯啊进城去办代志的时阵呢，偷偷为这个达利加这玉梅啊举办婚礼，结果和这个永伯发现。就将伊呢赶出门去，而且呢，佮叫这款日本兵将这个达利亚赶出台湾。那赛剧情呢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欣赏精彩的第三大场。
1: 开门见山啦、啊，一句话都无加讲，也唔过阮玉梅啊，也阁细汉啦。
2: 哎呦！

0: 把挂出去啦，无会输啦，气死啦，气死啦！
1: 金大爷，莫安尼啦，你，
0: 好你，
1: 贪财哦，啊，你过来啦，金大爷，你过来走，你叫我搞出来啦，你看我看麦，真够笨的。哎呀，莫人报，因那个
0: 叫阿爸甲赶出去啦。我跟你讲，这种代志吼，你真正是小娘啊。
1: 阿丽变错，阿丽变错了。
0: 玉梅啊，代志无遐严重啦，你莫安尼啦。
1: 哎呀，
0: 啊，
1: 我，
0: 你安怎？

亲，阿兄来找达你，阿兄你做苦说。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啦，
1: 你老的，
0: 不是新兵，是阿东啊，要娶我。
1: 什么呀、啊？阿东啊，来这套哦。哦，阿哥吹半晚头，阿哥也来个，唔
2: 好看过人娶某，阿哥尽头咧开刀。
0: 对啊，对啊，阿这讲下咧说，
2: 你管人较济，大户人家都小气些啊。听讲是金家玉露向小妹安排呢。
0: 哈、啊，金玉妹啊！哦，无彩无彩，啊呵呵，一个千金小姐，哎，嫁阿东啊！嗯，我无要嫁你哦，错这多，我袂使哦。
2: 那安尼啊，迄、那个金玉露伊家己搁要伫家哥顶头扮观音呢？
0: 有影无啊？哦，哎呀，做爱演呢，我看吼、哦，这个金玉露强。

机会一定去搬。诶，是讲迄个八卦呢，笑了袂歹听嘞。

你真是假的啊，你不看我管你吗？阿东，你也袂歹啊。哎，你这狗，我敢那在导游，你无在看，你真正袂歹看了对啊。哦，哎，继续来甲看落去。

0: 母亲哦，母孙们，又乖乖查某囝啊！哎呀，冷静冷静，人家咧讲，偏合父母心嘛。阿乐静，阿乐静，拢是些尿杯啊！你想讲我今去武侠办会，你就遐偷牛换条，枉为枉为我坐你十担，你遮忍心将你小妹杀去甲阿阿嬷的座位？叫我阿静啊！
1: 老爷，你莫生气啦，少爷是为疼小小
0: 姐。阿哥，你等下我问你，去边啊？阿爸，人伊两个人是真心的相爱呢，真心相爱。我自从你当作我的亲后生，完了我才知你们对待。
2: 阿爸，我求你，我求你成全我好不？
0: 我成全你，什么成全我？我一个好的查某囝，感情才会去嫁了嫁出的阿嬷，你敢知影？阿爸的冤家。
3: 阿爸，人家你有讲过，娶到龙玉梅了后，会带咱这个安平落地生根，以后玉梅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0: 幸福的家庭，伊凭什么？那讲这外国啊吼，拢是软土深骨啊，倒一个有将咱的家园当作家己厝咧看，伊凭什么？爱知道，爱知道，什么嘛事？
2: 阿爸，伊甲别人无同款呢。
0: 有啥物无同款？哈？该局长，有真哦，无输命，又乖乖查某囝。请依我办理，把官吏归台湾。我来开，是吗？是。
2: 大力，大力，大力，
0: 冲下啦！阿爸，当是你爱做伊，爱做伊，你得去做啦。我将你入阮金家大门一脚步，算讲我的长子绝孙，我也无承认你这个囡仔。你两个，大家名了好，若有差错，我甲恁八婆的。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现在听下这段剧情吼，这就是三弟的台湾光阿姨安平对上票。好了，今天呢就轻轻松松先听到这所在。那所以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啊，这剧路呢是将为了戏班的头家再来演戏哦，加这个玉梅的这查某囝的见面。那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明仔载上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天气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是伫咧跟我讲生肖生意？
2: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奈咧讲生肖啦，人无够，有配来呀、
1: 啊？配？
2: 嘿呀、
1: 啊，我看卖。
2: 姜文燕，啊，伊个配是写啥物呀？你讲予你母啊听一下吼。
3: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滴大戏。
4: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0: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见，
11: 宣讲小的美丽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姐，
12: 我是阿仁。
11: 那你每张公众我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啦嘞，王家贵女啊贵，长得货比咋能嘞啊？今天娃子夸大姑娘过过你个鱼不鱼啊？
12: 给讲了个脚底人物啊，鱼不鱼？
11: 鱼不鱼？给白鱼呢？做了一个做这个这过在一个人事给啥事啊？我做了的对面给。一个鱼人啊，对啊，你这啥这是鲫鱼啊，这山这水展园啊，你不要找狗给个个体啊，不要找给个人娃给人子，你要可以不要不要干一些啊，就给个谁娃多了等啊多少，就给个四十个雇佣多种啊，找到黑国的红人啊，你要发展咋能过呢啊，一内可以撕拉鱼，我你这锅是要给感觉的，降水一水啊，降低。
12: 反正有个锅盖降低，你又收个高，可以吃掉。
11: 来，西当上锅呢，自责啊，又整了又一网啊，非以强松合同一个攻略啊。
12: 有时候你咋撕咋着。
11: 是吧？
12: 嗯、
11: 这啥？这是鲫鱼呢？三角多，要你对比呢？这啥？这是个鲫鱼啊？三角多，你给个鱼不鱼白鱼，给个东北啊，东北菜啊，
12: 东北锅
11: 啊，东北锅。但是吧，要这锅在该人是给鲫鱼啊，可给个熬鱼，熬鱼鱼，
12: 熬鱼熬鱼是脚底点热的。
11: 对。啊，主要动找走人的啊！该是在国库该得货给鲫鱼啊，修辞走短找开啊，几日去自己该红菜啊，搞你啊那你啊该一啊得给当乌拉吃，该啥你该啥你闹闹闹，给要是西多鱼长到那多拉吃啊，要是过你一步一降一岁
12: 啊，你富有过这个那乌鱼那拉了。